0: 回复520即可抢购。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主要关注施工信息。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决案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36乘以18等于，
0: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那些年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十周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最近怪味鱼又有早餐了哦。
1: 那这个早中晚都得去了，这是。
0: 对呀、
1: 啊，你要说到怪味鱼嘛，今天咱们就来说点吃的，朋友们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
0: 你来说说，
1: 讲一讲奇怪的东西
0: 啊。
1: 就是你发现这个叫百人百味是吧？
0: 是，
1: 一个人一个口味
0: 啊。
1: 但有的时候你发现那些东西，别人好像都挺爱吃的，但到你这里啊，你是真不爱吃。今天就来说说看，别人都爱吃，但是你 get 不到好吃的点的那些食物。
0: 我现在已经随大溜了、
1: 哦、
0: 你还记得在2-3年前咱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哦、
0: 我一定会说榴莲，现在我连榴莲都 get 到了。
1: 哦，你觉得榴莲好吃了？
0: 好吃了。
1: 哦，
0: 挺香的。
1: 你觉得、
0: 哦、然后在1年之前、
1: 哦、
0: 我还给大家说香椿、
1: 哦、
0: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1: 哦、
0: 现在我觉得香椿拌豆腐好时令好新鲜好健康也不错啦。
1: 吃上香椿了，
0: 你看看嘛，我就说、
1: 哦、
0: 这个人不是百人百味，是百人千味，一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
1: 对对对，
0: 他这个都不一样啊。
1: 行，爱吃香椿了，
0: 嗯，
1: 爱吃榴莲了。
0: 对啊，就这些原来觉得臭臭的东西、哎、现在都能接受了。
1: 人啊，真是会有着好多的变大变样，反正是。
0: 你不要这样说。
1: 变化蛮大的，我意思、啊
0: 哎哎哎、
1: 变化蛮大的、啊、
0: 对呀、
1: 啊。来，各位，别人都爱吃但是你 get 不到的食物啊、
0: 嗯、
1: 就你说实话你对那个东西没什么感觉啊。
0: 我其实现在包容性很强了，我觉得可能是随着我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啊、对食物的包容性也强，
1: 是吧？
0: 你比如说他们说螺蛳粉这种东西、嗯、
1: 对，
0: 螺蛳粉我觉得也不错。
1: 哦，您觉得也不错。
0: 我只是可能对酸笋还是有一点点小抗拒。
1: 您现在是不是觉得你什么都能接受了，对吧？
0: 是的，
1: 是吧？
0: 香的、臭的、苦的、辣的，好吃多吃点，不吃好吃少吃点啊。
1: 张主任说：“龙啊龙啊，你看你这个人就是没有一点进步的心啊。”什么时候了？是不是该买榴莲了？你不知道吗？
0: 榴莲现在都已经快可以大家自由了，
1: 哦、
0: 哪儿都开始很便宜了，好不好？
1: 哦，
0: 我要他买啊！
1: 我现在要给他买榴莲，还得买香椿。
0: 香椿现在买不着了，都下、
1: 哦、
0: 都已经过季节了。
1: 过季节了，这是。
0: 对呀、啊，我要吃最新鲜的头茬的。
1: 哦，头茬。
0: 头茬香椿最有香椿味
1: 儿。哦，对对对，最茬，我们家最茬的还是我的。
0: 对。
1: 别人爱吃但是你 get 不到的那个好吃的东西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招财说，我说他说了有好多东西别人爱吃我接受不了、
0: 啊、
1: 比方说臭豆腐，
0: 他得看怎么做法、
1: 啊、
0: 就比如说咱徐州老味做法，就是臭豆腐放在油锅里炸，不是黑皮的那种、
1: 哎、
0: 我觉得臭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1: 啊啊、比较客观的、
0: 对，他没有那么强烈的臭，
1: 但也还行，是吧？
0: 就还行，你再加上那种辣椒酱、哎、能吃、
1: 啊、
0: 烧烤里的臭豆腐
1: 嗯，
0: 能吃，对吧？
1: 也能吃
0: 啊，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毛鸡蛋，
0: 毛鸡蛋不就你说的活珠子吗？这俩不是一样东西吗？
1: 好像不一样，一个是就是所处阶段不一样
0: 啊。活珠子就是刚成胎盘的样子、
1: 啊、是吧？还有一个是长成小鸡儿的样子、
0: 啊、
1: 是不是
0: 啊我
1: 因为我们不吃啊，然后
0: 没吃过，
1: 一看这视频我们就刷过去、
0: 啊、
1: 或者一看到这东西，
0: 对对对，
1: 我们也
0: 不愿意看尝试这种东西。
1: 对，还不爱吃蚂蚱。
0: 蚂蚱多好吃啊、
1: 哦、
0: 蚕蛹人间美味啊，蚕蛹。
1: 你也爱吃蚂蚱爱吃蚕蛹。
0: 你就是我觉得我的胃也是半个云南胃吧、
1: 哦、
0: 这种小虫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对，今天咱们来说的是别人都爱吃但是你 get 不到它好吃点的食物啊。
0: 哎，
1: 大男孩说当一个女生开始喜欢吃榴莲了，那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什么呢？
1: 你看我老婆周一买了一个，吃完以后今天还要买。
0: 这都周四了，这不配再吃一个吗？
1: 对呀、啊、喜欢吃上榴莲的一个女孩，吃上榴莲的喜欢，这是什么？
0: 我对榴莲最大的克制是因为他们告诉我，虽然它是水果之王、
1: 哎、
0: 水果之后、
1: 哦、
0: 挺好的，但是它热量高，
1: 是吧？
0: 所以我不太就是不太能那么肆无忌惮的去吃它、
1: 哦、
0: 但是猫山王金枕确实挺不错的。
1: 对吧，一个女孩喜欢吃榴莲说明什么呢？
0: 嗯，
1: 说明你得小心一点了，哥。
0: 他费钱了是吧？
1: 啊，因为以前要小的时候我老师就教过我们、
0: 嗯、
1: 就是那个榴莲忘返嘛，以后就跟回家的机会都少了。
0: 忘 反了。
1: 对，对，家里面放的 BGM 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回家吃榴莲好不好啊？
1: 说明什么？说明你小心一点哥啊。
0: 嗯。
1: 嘎嘎香说的是那个螺蛳粉，这个东西是真的感觉不到好吃的点，至今没有遇到过跟我一样，反正不吃的这个东西。
0: 就根本不吃的人。
1: 根本不吃的人。
0: 对，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就是怎么说呢？
1: 哎，
0: 味道更冲一点的米线儿不是吗？
1: 对吧。
0: 它粗细和咱徐州米线很像。
1: 对。
0: 它只是里边
1: 配料多一点。
0: 配料更多一点，更冲一点
1: 啊。理解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不知道大家爱喝不？
0: 嗯、
1: 椰子水牛。
0: 小时候巨不爱。
1: 是吧？
0: 我去广州啊、广东啊、深圳啊这玩的时候，
1: 啊，
0: 怎么会有那么难喝的东西？
1: 现在觉得还行是吧？
0: 现在觉得挺好的
1: 啊、哦，
0: 挺好喝的。
1: 现在我觉得就是那个，我前两天去朋友来带着去富国街的时候，也好多路边的卖
0: 椰青的，是吧？
1: 椰的哈
0: 啊，
1: 我来了一个，完了以后，去年出去玩，我也那个，我觉得挺自然的，
0: 是
1: 大自然的味道，
0: 是的，
1: 是吧？
0: 还有 Uncle 巴西就是说、
1: 啊，
0: 榴莲吃不了一点儿、
1: 哦，
0: 曾经有个前任特别吃榴莲
1: 啊，
0: 还逼我吃，不吃就分手，哼，
1: 啊、
0: 我就分就分。
1: 等会儿。因为你不吃榴莲，你的前任就要跟你分手。
0: 是你，他就会觉得女孩当时可能小作一下，就觉得你不能为我改变，
1: 哦、
0: 你不能吃我吃的东西，咋里你就不爱我的表
1: 现？就吃不到一块去、
0: 啊，也不要吃不到一块去，就是你居然不能为我去尝试一个我喜欢的东西，你就是不爱我。他可能就是这么一小作。
1: 对，
0: 没想到你
1: 哦、
0: 嗯，
1: 明白了，我特别能够想得到，比方说像。八七大叔 啊，
0: 啊，
1: 回到家以后，媳妇儿经常可能会问他一个问题：
0: 吃榴莲吗？
1: 亲爱的，亲爱的，你来告诉我，我们俩当时那个，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啊？我们俩
0: 喜欢你不吃榴莲。
1: 然后我们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真是啊！八七大叔跟他说：“我给你讲一个榴莲的故事。
0: ”就是对于八七大叔来说，女生不吃榴莲，
1: 哎，
0: 那就是
1: 对。那就是一个好女人，
0: 对，适合她的好女人，
1: 是一个好女人，好女人就是不吃榴莲，
0: 真行哎！
1: 这一下子就把好的女孩给她界定成坏女孩了。
0: 对，
1: 啊、
0: 沈阳说牛油果，
1: 嗯，
0: 他试了一会儿，每次路过水果店、
1: 啊、
0: 得思考半天。
1: 哦，
0: 你说
1: 啊，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水果？
1: 是吧？
0: 就是刚开始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
1: 啊，
0: 木子辣味儿。
1: 牛油果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你调个饮料的时候，
0: 牛油果一定要配在沙拉里，
1: 是吧？
0: 你要切成一小，你不能跟吃鸡蛋一样的，它就像鸡蛋味，你要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对，
0: 佐点蔬菜沙拉的那种感觉。
1: 你自己吃，反正干吃它是没什么意思吧？
0: 你干吃有啥意思呢？啊，你把它弄一半就是挖着吃，都没有啥意思，
1: 没意思。
0: 哎，
1: 你得那个就换一个菜配着它。才行。
0: 路途遥远说香菜鱼腥草啊，香
1: 啊
0: 就是因为怪味道难以接受。
1: 我太爱香菜了。
0: 我也太爱香菜了。我觉得鸡汤里、鱼汤里、那个羊汤里，它不加点香菜，没有这灵魂。
1: 对，有的人不吃香菜就是都不能提香菜这个味道哈。
0: 料峭微风他也说折耳根
1: 哦，
0: 吃不了一点儿。嗯，
1: 好像也就是叫什么当地人可能爱吃这个。
0: 对，四川的朋友，
1: 对吧？
0: 啊、
1: 来，各位啊，别人都爱吃的，哇塞嘛！
0: 人说折耳根的朋友特别多
1: 啊，
0: 意思说胡萝卜
1: 啊，
0: 觉得有股怪味。胡萝卜多好吃啊！
1: 胡萝卜，
0: 我是生的熟的都行。
1: 哦，你上辈也可能是个兔子。我是胡萝卜。
0: 小人参啊。
1: 胡萝卜，我就是一般。要是有呢我就吃点，没有我绝对不会主动去找胡萝卜吃。
0: 我会。
1: 你会主动找胡萝卜吃啊？
0: 我也不会主动找，但是如果这道菜、
1: 啊、
0: 你五谷丰登里、
1: 啊、
0: 你不给我上点胡萝卜，你、
1: 哦、
0: 我觉得你不够丰登，你只给我上玉米、
1: 哦
0: 啊、什么那些东西啊。
1: 对对对对，反正爱吃胡萝卜。
0: 爱吃。
1: 但是我从小我就感觉那要生吃那胡萝卜，那个味儿是真
0: 的。多好啊！
1: 哦，
0: 你喂一小兔子，喂动物的时候不都吃胡萝卜？
1: 我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呢，我就是你给我也能吃，但我没有特别反感的。
0: 啊、
1: 但你要让我主动去找这个东西吃，
0: 也不会，
1: 不会主动。
0: 就像水果界的苹果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比方说这主要取决于，比方说。小时候我妈现在我媳妇儿完了以后这个、
0: 啊、塞不塞给你吃
1: 对给我塞什么塞什么就吃什么
0: 海鲈鱼说麻酱巨香巨好吃的好吗
1: 麻酱 啊，
0: 啊
1: 比方说吃老北京涮肉的时候麻酱但我觉得这麻酱有时候你看会不会调你知道吧
0: 啊
1: 有时候会调吧你感觉那个
0: 麻酱
1: 香
0: 要什么调啊
1: 但是有的那个麻酱啊他自己他本身在做的时候那个麻酱啊他如果调的不太好的话他会有点糊嘴
0: 你就是马上不用调，你就蘸饼吃，你都能吃两个。
1: 哦，蘸饼能吃两个？
0: 蘸饼我都吃。原来你就是包在饼里。哦、哎呦，小时候吃真是热量炸弹、哦，加点麻酱，加点糖，
1: 嗯，
0: 用烙馍一卷，
1: 哦，
0: 甚至不用加点什么其他配菜，就这玩意儿能吃三根儿。
1: 就喜欢吃麻酱这个
0: 啊，太香了、哦、啊！
1: 我反正是那个也。也不主动找这东西、
0: 啊、也不主动找的太多了，
1: 也不主动找哈。
0: 哎，凯说我是啥都吃、
1: 哎、
0: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
1: 嗯、
0: 你要说唯一不吃的话只有苦瓜，那都是一口也不行、
1: 哦、
0: 苦瓜你可以把里边白色的那个东西啊
1: 给它去掉，
0: 去掉了它就没有那么苦了。
1: 对，马上夏天呢、嗯、也是很多人吃苦瓜的一个时间这上啊、
0: 哎、
1: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不吃苦瓜、
0: 哦、
1: 现在我吃苦瓜了。
0: 我也吃，
1: 可能是因为说实话生活中
0: 苦比这多多了，
1: 再吃苦啊就显得没有那么苦了。
0: 就我这

0: 了他发了上午哈，也发了下班，就他上午下班都在想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东西。
1: 哎
0: 啊，
1: 对，今天呢咱们还是有一个小活动哈，如果说呢就是凡是购买过燕窝的朋友，只要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真实感受，无论是包装啊、口感啊，还是滋补效果啊，或者其他任何方面啊，我们都会抽出有两位的幸运朋友，
0: 就上午抽一个，下午抽一个，
1: 对，
0: 啊、
1: 每人送上一颗那个13、14毫升的那个大珍珠，
0: 什么毫升？那是毫米
1: 啊，对，毫米，
0: 毫升。你要送13到14毫升，你得送多少珍珠
1: 啊？对，毫米的那个大珍珠，
0: 谢我救你吧！
1: 机会难得啊，大家抓紧时间参与一下子哈，太吓人了，真的是啊！
0: 哎，大家可以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燕窝的口碑都不错，然后大家收到之后有什么感受？从包装啊到品类啊，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提升。那接下来是不是内容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提升的空间了？
1: 对，
0: 毕竟它都是燕盏来做的了，都不是燕丝、燕碎、燕角啊。
1: 对，勿忘初心，上次朋友带我去喝了那个鱼腥草饮料，难以忍受。
0: 那个确实，
1: 对对对，鱼腥草啊，
0: 是的。
1: 廖笑微风说那个麻酱拌黄瓜，然后调凉菜卷饼、烙馍、煎饼蘸肉，就以前那个小区门口就卖着那。散着卖的香味
0: 香啊，
1: 浓！你不吃麻酱，你假徐州人，你
0: 不是徐州人。
1: 我吃麻酱，但是呢，有我说的是有些那个店啊，那麻酱真的挑虎嘴。
0: 太稠了，
1: 太稠了，
0: 太稠了。那说人真材实料啊！
1: 对对，我爱吃麻酱的哈。
0: 今天确实没有直播，今天手机不太方便。
1: 对，
0: 主要是忘带了。
1: 对对对对，手机今天在家里面有事儿，要跟大哥单独商量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因为大哥呢，每个月是有一定的抽检时间，就是
0: 他抽我的直播手机有啥用呢？
1: 那这两天呢，反正会。他因为苏姐有两部手机嘛，一部是生活手机，一部是那个工作手机。
0: 对，
1: 这工作手机啊，今天是大哥重点检查了一个对象。对，其实上个月已经检查过了，这次是属于回头看。
0: 你这吵的，切！
1: 啊，
0: 不说点能播的吗？
1: 说点能播的哈，别人都爱吃，但你 get 不到的那个食物是什么、啊？就是你 get 不到那个。好吃的点在哪里？
0: 爱吃红薯炸串，我听这个名字我也爱吃。我炸串里排名第一名的就是红薯炸串。
1: 哦，
0: 真的，就你别看就其他的就那么多的炸、炸这炸那的，我就爱吃红薯炸串。
1: 对，他说那个菠菜哈，天不糊的一股味儿。如果挑着吃呢，炒着吃那个味道还是吃不了。不爱吃菠菜。完了，我从小到大吃菠菜。
0: 是吗？
1: 就是见着菠菜走不动道那个。
0: 我倒没有，就没有你那么痴迷。但是菠菜你要给我吃吧，两三口子也还是可以的。
1: 两三口还可以。
0: 两三口还能吃下去的。
1: 来，各位，别人都爱吃，但是你 get 不到的美食那个口味点是什么？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手指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目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2: 哎，那今天我们的开心名人局呢，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有没有哪些东西就是别人好像挺爱吃，但一到你这儿啊，你感觉
1: 根本就 get 不到啊，
2: 一般化吧。
1: 哎，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我们的开吧上来给我们留言。
2: 哦，
1: 哎，你看啊，就是 Uncle 八七就说那个不吃菠菜的，小的时候是没有见过大力水手吗？
2: 大力水手都吃那个菠菜，
1: 对对对，
2: 派是吧？
1: 他只要是一吃菠菜，就瞬间能够暴增肌肉疙瘩
2: 啊，动画片
1: 回龙教教主。说是茼蒿，他这玩意儿啊是真难吃啊。
2: 您爱吃茼蒿吗？
1: 也，我对于所有绿叶蔬菜
2: 啊
1: 都是能吃两口，
2: 能吃两口
1: 啊，都是能吃，
2: 但自己也不会主动找着吃。
1: 对，要找，因为你我一般来说呢是忽悠大法。
2: 哦，
1: 我自己看那一桌子菜要全是肉，
2: 哦，
1: 心里会不好意思。
2: 哦，
1: 得点点蔬菜在那这一阵，
2: 象征性的
1: 这一阵场子啊。
2: 哦，明白，放点那个青菜，告诉自己这餐还是蛮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2: 哦，好，明白。哇，说那个活珠子和那个麻辣兔头，我个人接受不了。
1: 麻辣虽然兔兔很可爱
2: 啊，
1: 但是麻辣兔头确实也很好吃。
2: 很好吃啊。他说那个还有肉类，他只能接受牛羊肉
1: 啊，
2: 其他乱七八糟的肉真的吃不了一点。
1: 是。
2: 他胡萝卜嘛，你们说那个不爱吃的胡萝卜有种怪味，但是我太喜欢吃了。
1: 是吧？
2: 熟的生的，我跟我妈都爱吃胡萝卜。然后其他的倒没觉得什么不爱的，我是一个杂食动物，反正啥都爱，反正是
1: 啊。
2: 哦，有的人口味你看千人千味吧，每人口味不一样。
1: 哎，还有这个路途遥远说，朋友暗黑系烤榴莲炸榴莲，现在他家我都不去了
2: 啊。暗黑系菜系，
1: 对他们不说吗？
2: 烤榴莲炸榴莲，
1: 对对对对，家里像被炸过一样。
2: 你朋友这么爱住公共厕所吗？
1: 你这对于很多爱吃榴莲的人，你这是很冒犯啊。
2: 不是，我觉得吃榴莲可以，但是那种烤榴莲和炸榴莲，
1: 烤榴莲也很好吃，
2: 是吗？
1: 也很好吃。
2: 那家里不臭吗？那个
1: 你要是最不能吃榴莲呢，你可以先从冻榴莲开始，
2: 是吧？
1: 它可能臭味会收敛一点。
2: 哦，
1: 然后呢你就可以尝试一下烤榴莲。
2: 哦，
1: 然后最后你炸榴莲我就没吃过了啊。
2: 完了，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孩了，你基因觉醒了。
1: 对，可以吃榴莲。
2: 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兄弟相称的，
1: 现在不行了，走仙女系了。
2: 对对对。
1: 4898说香菜真吃不了一点啊。
2: 哎，
1: 再难吃的东西都能尝试一下，但是香菜真不行。你们是不是他们觉得不行的就
2: 吃不了香菜
1: 啊？
2: 哦，对，不吃香菜。
1: 哎，
2: 不吃香菜。哦，
1: 还有张主任说不吃巧克力。
2: 哦，
1: 蒸煮做法的鱼虾蟹。
2: 哦，
1: 蒸煮你鱼虾蟹最鲜的做法就是
2: 蒸煮
1: 啊。
2: 对啊，
1: 还有羊肉。
2: 哦，
1: 内脏。
2: 哦，
1: 榴莲。贵的都不吃，对吧？
2: 啊，贵的会。
1: 哎，吃不是贵的都不吃。
2: 对对对，因为
1: 大半有点仪式感都不吃是吧？家里说自己说忌口是吧？
2: 对对对，主要是因为这个银行卡的余额问题。
1: 哎，对对对，
2: 银行余额问题啊。大猫说小龙虾很火，但是真没兴趣，主要原因是懒得剥，你知道吗？
1: 你也太懒了
2: 啊！
1: 现在有那种鱼虾虾尾
2: 啊，
1: 你吃一下。
2: 对, 对, 对, 对
1: 啊，0003问我们的是，回复什么？
2: 嗯，
1: 回复什么来买这个燕窝？其实你直接回复燕窝也可以。
2: 对，或者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字也可以。
1: 哎，对，您回复早上好。
2: 对，
1: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嗯，
1: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这个燕窝？徐州的小伙伴，
2: 嗯，
1: 可能对燕窝，
2: 嗯，
1: 他吃的不是特别多，我感觉。
2: 哦，
1: 啊，
2: 但是
1: 女孩对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爱。
2: 对，
1: 她打心眼里就觉得这就是滋补品。
2: 以前自己要回去买燕窝挑毛是不是？
1: 太麻烦了，因为我原来就买了干燕盏，然后因为在家都是我妈给我来挑。
2: 挑，
1: 她一上午她能就挑一点。
2: 啊，
1: 因为你没有燕，你不可能燕窝没有燕那个毛的，
2: 对呀，啊，
1: 也挑毛，
2: 哎，
1: 然后再炖什么，家里还得去买纯净的，就是当时是买那种
2: 哎
1: 特别好的水，哎，现在他直接用的是阿欧反渗透膜，
2: 对，
1: 就是10万级无尘的车间来做这个，就是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东西特别好，特别好，你平时小作坊做炖的那个燕窝
2: 啊，
1: 你只能即食，
2: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当天炖，当天拿，当天吃，
2: 嗯，
1: 它不太容易放，你自己家炖也不太容易放，
2: 对，
1: 这个东西就是给你做好的，
2: 哎，
1: 啊，你直接买好到家，
2: 即食燕窝，
1: 3天吃一瓶，
2: 哎，
1: 每瓶含量给8克，就主打的一个滋润呐，
2: 对对对，
1: 爽滑呀，
2: 实 大师干货，丝丝分明，清爽顺滑。
1: 对，
2: 里边有特别添加的那个燕窝肽，是燕窝的黄金搭子。
1: 就是你自己家没有这个燕窝肽，你可能没有它吸收的，就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感觉了啊。
2: 一般只有在高端业务当中才有燕窝肽的添加啊。
1: 嗯，
2: 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儿。
1: 是，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大家的反馈，所以昨天才给大家去要了一个这个体验的福利。就因为它那个珍珠也确实非常贵，这个珍珠本来就是有价值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就想看看大家这个燕窝到底好不好，真实反馈啊。
2: 好，
1: 就是好的不好的都能说，不好的我们可能也更会抽到大家，对吧？
2: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个别人都挺爱吃，但一到你这儿，你感觉口味一般化的东西。
1: 哎，是，哎，折耳根笑笑是怎么说的？
2: 折耳根啊，
1: 哎，折耳根它其实还是地域性蛮强的。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
1: 在徐州地区也没有太多的人。
2: 刮来呢，像一阵风。
1: 对，
2: 有人反正吃一波，有人爱吃，有人可能吃了一下也就算了。
1: 我确实就是一般，
2: 一般化
1: 折耳根 啊，
2: 吃那个味道感觉一般化。
1: 对啊。
2: 来，各位，别人爱吃的你一般呢？还给我说的是这个鸡爪子
1: 啊、
2: 猪蹄子，这些东西不爱吃。
1: 这不最好吃，我最爱吃鸡爪子、
2: 猪
1: 蹄
2: 子
1: 啊，
2: 还有猪大肠
1: 啊、
2: 五花肉，
1: 大肠也好吃啊。
2: 哦，还有这个鱼皮、鸡皮和猪皮，你吃吗？
1: 小的时候巨爱吃，现在也就是因为它热量高，
2: 是吗？
1: 小的时候去吃炸，就是煎
2: 炸鸡皮，
1: 铁板一定要煎那个鸡皮吃。
2: 鸡皮啊，它所有的那个乱七八糟的。这个非精瘦肉的那肉类内脏都不吃。
1: 是。
2: 啊，来，有的人他就不爱吃这些。割韭菜说的是不爱吃西瓜。
1: 啊哈。
2: 完了。我姐最爱的。
1: 咱俩真吃不了一起去。
2: 是吧，
1: 割韭菜这位朋友。
2: 对对、
1: 啊、
2: 我姐最爱的就是西瓜。
1: 西瓜是本命瓜。
2: 本命瓜。
1: 哎、三个东西。
2: 啊。
1: 西瓜。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葡萄。
2: 啊。
1: 啊。
2: 对对对。还有啥，
1: 还有就是那个东西啊，就是樱桃。
2: 樱桃哦，
1: 但是小樱桃啊，不能是大樱桃。
2: 哎、啊，知道了，姐，我这边已经记下来了。
1: 哎，对对对对对。西瓜、葡萄、樱桃啊。
2: 哎，对。
1: 樱桃已经过季了，那两个还行啊。
2: 对，张主任您放心，我这边已经记下来了，我心里有数，我心里有数。
1: 是是是。
2: 啊、对对，本命那个就是。
1: 本命水果啊。
2: 啊，本命水果这三样我记住了哈。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个别人爱吃，但是你啊。对这三样，对不是对这三样水果，你对那个东西感觉一般化
1: 啊
2: 啊！来看一下，平哥说就不直播这个事儿吧
1: 啊，
2: 我觉得里边水太深，
1: 啥水太深啊？
2: 肯定不是说忘带手机那么简单，
1: 就是纯偷懒，行吧，行吧，可以吗？纯偷懒，
2: 也不是纯偷懒，我姐也不是那种偷懒那个人
1: 啊。
2: 就是具体因为啥呢，我觉得等哪天苏不上节目的时候，咱们到时候再问问小龙，我觉得这也就知道了。
1: 你等他两天编好。
2: 我姐不是偷懒那种人、
1: 哦、
2: 朋友们，我姐真不是偷懒那种人，我姐确实是手机这两天不太方便。
1: 你再说你还不如说偷懒呢。
2: 没手机这两天确实不太方便、
1: 嗯、
2: 因为大哥这两天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调研啊，这个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1: 你说的跟我里边有很多的秘密一样。
2: 那您要是觉得没什么秘密，您方便把你的手机给我们直播一下吗？
1: 可以啊，哈哈哈哈，这里全照片你们看吗？啊，
2: 我能不能看一下那个聊天记录什么？
1: 不，没有问题，全是骂你的。
2: 啊，
1: 你愿意让大家看到我怎么跟别人去你吗？
2: 啊，那算了吧。点点说，听到现在我为什么听得满头雾水？
1: 嗯，
2: 你们说的每个我都挺爱吃的。
1: 对，没有就是。颠颠呢看身材不像爱吃的人，
2: 是吧？
1: 但是看他的性格又不像那么挑剔的人。
2: 他不挑剔，
1: 所以就是他还很矛盾的。
2: 都行，
1: 嗯
2: 啊，都行啊。大葱说，我跟各位说啊，这个香椿，我来给你想想看
1: 啊，
2: 我前段小时候这个家庭聚会啊，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绝世怪味儿，我当我脑海中没有词能形容它，你知道吗？
1: 你学窝子太浅了，
2: 只能用那个张学友的那种动态图来形容，你知道吗、
1: 啊、
2: 就是我的天，怎么有这个味道啊。
1: 啊，
2: 直到我去贵州，我见到了那个鱼腥草，
1: 挖了个豆，
2: 才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刷新三观的。我了个天，怎么有这个味道？真是，
1: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出现？
2: 吃这些啊？
1: 对呀、
2: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有没有别人挺爱吃的，但是你 get 不到美味的美食？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您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的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苏苏和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啊。社会生活就选移动。
0: 那是老人和孩子在家也更放心，好不好？
1: 哦，就看错字了。你老舅后浪时代，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真
1: 是。
0: 真
1: 是。哎呦，谢谢。看错字儿，字儿太多了，一下子真是啊。
0: 嗯，行，都记下来了。
1: 啊，都记下来。小
0: 这两天做，这两天做工资，我心里都有数。我呀，那过两天可能忘。今天做我忘不了。
1: 那个老人跟小龙啊，在家也更放心了。
0: 你孩子，什么意思？就我不能跟孩子说话了。
1: 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来，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别人都爱吃，但是你 get 不到美味的一些食物有哪些？说实话，这东西挺火的，但是到你这儿
0: 不行，哎，在你这不可以。
1: 三哥说你，大家也知道的，因为我的这个情况大家也知道，我三个孩子，说实话，咱平常吃饭咱不挑食，
0: 你也没有
1: 啊，
0: 就是没有这个权利吧？
1: 对，基本上人家能吃的东西，反正我也能吃
0: 啊。
1: 但是我这个人挑哈，我唯一有一个东西挑的好。就那个折耳根出来，其他都行，对，都行，
0: 可以可以，
1: 对吧？三哥，你留言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对，咱不挑食。
0: 就他人家说我不挑食呢，可能觉得这个人比较随和，
1: 对对
0: 啊，比较包容。三孩爹就回出了一种没有办法，
1: 对，
0: 没招了，实在没招了那种无力感。
1: 嗯，
0: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吃折耳根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下回啊，三孩爹跟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
0: 啊，他也是孩子是吧？
1: 老人还更放心了啊。
0: 嗯，
1: 来，今天咱们的开心的二局就是这个，别人都爱吃，但你 get 不到美味的。
0: 嗯，但是别人都在用，有的时候我就能用，只是 get 不到它的价格的东西呢。今天还有一个海蓝之谜小王炸的组合啊。
1: 哎呦喂，提到这个小王炸，朋友们说海蓝之谜节目当中卖过，
0: 是
1: 啊，但什么叫小
0: 王炸？但是它都是单品啊，要不是给你精粹水，要不给你修护精华。
1: 来，朋友们，今天让你们感受一下今天海蓝之谜的诚意，好不好？
0: 刚刚我就是龙仔跟我说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说哇塞，以哇塞，
1: 太吓人了啊！这个整体的包装，它的组合呢是包括了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
0: 是150毫升
1: 啊，还有海蓝之谜的那个浓缩那个
0: 精华50毫升，
1: 啊，还有一个是修护眼霜。
0: 也是15毫升，
1: 还有一个是奇迹面霜，
0: 就说那个奇迹面霜的价格
1: 60毫升的那个，
0: 它就一个就是一个大样了，它这不是30毫升，是60毫升。
1: 对，就这几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四样东西放在一起，朋友们，你说这个价格你要放在一起，你得多少钱吧？
0: 它太多钱了
1: 啊！
0: 但是它为什么只是今天和明天来王炸呢？
1: 啊，
0: 它。

0: 大家只要回复王炸
1: 哦，
0: 限时秒杀1520。
1: 对对对对，哦、平常你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哦，我姐我是数数指数算了。
0: 确实、啊，老人小楼在家的这个放心。
1: 就是这个平常你要四样东西放在一起，价格太高了。
0: 是
1: 的。但是那个今天的价格是1520。
0: 他说从现在
1: 是吧？
0: 哎。就是你要是买贵一分钱直接退差价。
1: 对对对对 啊， 啊，那只要买贵一分钱。
0: 它是一整套海蓝之谜。
1: 买了踏实用的安心啊。
0: 是的。
1: 对。1520整一整套海蓝之谜。
0: 我的天哪。
1: 福利只有今天有啊。
0: 啊。
1: 就是大家你发现我们前两天就是说的是那个其他的产品。
0: 不过这跨境节大家知道它是跨境电商啊。
1: 哎。
0: 所以它这个就是、给大家走的是一些海外的这个、
1: 哦海外仓，
0: 海外仓，
1: 对
0: 啊，所以你可以在链路上可查。
1: 对对对，海关链路可查，全链路可查。
0: 嗯，
1: 它是在那个海关 APP 上啊，然后这个是保真。
0: 哎，
1: 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王炸”，
1: 这么直接哈、啊，今天啊，
0: 王炸啊，
1: 回复“王炸”这两个字就行了。
0: 嗯，
1: 好啊，就海蓝之谜一整套，你们想要的东西全有了。
0: 就是它的跨境点，你加上它的一个二维码、哎，你加一下它的工作人员，跟他聊一下、嗯。然后如果你回过去，你说哎，这个我不想要了，直接退，哎、这个时候都
1: 直接退就可以，
0: 哎、直接退、
1: 哦、啊。满山我猴子，我是王叔，这榴莲第一次 K 的时候，给我熏圆了，先生、啊
0: 嗯，
1: 哈哈，吃不了这个是吧？
0: 嗯、
1: 刺梨说的是他所有咸的粥喝不下。
0: 啊，白粥就榨菜
1: 啊、嗯，不理解。
0: 白粥就榨菜，人间至美至美味啊！
1: 哦，有人不爱喝咸粥，就只能喝点甜的。我跟你说，
0: 哦，这咸粥啊，
1: 啊、哦，那回老家和稀饭呢，更喝不了了，咸的就是啊。睡了说吃不了辣条。
0: 辣条也很好吃啊，
1: 别人爱吃吧，
0: 哦、
1: 但是有人一吃辣条就吐了，你知道吗？
0: 但是困了我太不理解了
1: 啊、嗯！
0: 排骨他真吃不来，排骨是无论什么形态我都能吃的，
1: 这不很香吗？这个
0: 太香了吧！无论是你是蒸炖的，
1: 啊、
0: 还是说红烧
1: 啊、
0: 嗯，还是说话梅排骨、
1: 排骨汤什么
0: 的、炸排骨，
1: 对，
0: 都是好吃的呀
1: 啊。这里说的是那个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各种海鲜，
0: 嗯，
1: 它海鲜都无感、
0: 嗯，
1: 可吃可不吃，反正
0: 对
1: 我对海鲜反正就还行，也不会找着吃，
0: 是，
1: 但是吃海边呢、啊、也会吃，
0: 对，
1: 不
0: 海鲜我是会找着吃的，
1: 啊、就找着吃、啊，
0: 一段时间不吃我就会去买点，
1: 哦、
0: 但是我吃的都是平民的海鲜，
1: 啊、哦，
0: 不是纯的，就是小贝壳类
1: 我姐家里面说实话，每个月少不了海带这东西，
0: 海、啊、带是
1: 找着吃，每月
0: 虾米
1: 啊，
0: 虾米虾米，
1: 对，哎，还可以是。还可以说最受不了是放的那个苋菜梗的臭豆腐，你们爱吃吗？
0: 那没吃过这种东西，
1: 那得多臭呢！
0: 都不知道这种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的一个存在啊！
1: 哎、对，有好多朋友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两个关键词了啊！
0: 王炸，
1: 王炸！
0: 啊、你看今天王炸特别多啊
1: 对对对对，
0: 早上好的小伙伴也特别多啊，
1: 对，
0: 都是想520能有所表示的、啊。
1: 对，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只此一天，朋友们 啊！对，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跨境节只卖到周四，
0: 对对，
1: 嗯、
0: 就这
1: 一
0: 天、
1: 啊，
0: 就这一天。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哪样东西别人都爱吃，但是到你这里。你是真的受不了，你提那味儿你都不行，真的是、
0: 嗯、
1: 好不好啊？每个人这个口味不太，真的不太一样啊。
0: 嗯、
1: 小行李说有样东西别人能吃，我吃不了的，茄子
0: 啊。
1: 哎，好像有人不爱吃茄子啊。
0: 是，
1: 但茄子是我的本命菜，相当于
0: 徐州的一品茄子
1: 哦，
0: 太好吃了。
1: 对，
0: 对吧？
1: 还有就是那个茄子，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平常那种水不劲儿的炒法也挺好吃的。
0: 我那个水不鸡的多少不太爱吃，那个茄子辣椒可以水不鸡的。
1: 茄子辣椒啊，水不鸡我觉得那个炒的让我盖上米饭
0: 也可以啊，
1: 香翻了。
0: 茄子肉啊
1: 啊，对
0: 啊，
1: 茄子炒肉
0: 好吃啊，
1: 对，用那个荤油一炒，不茄子
0: 怎么不会不好吃呢？
1: 哎，有的人他吃的东西可能都过敏的
0: 哦，
1: 茄子都过敏的，真是啊。
0: 是
1: 啊，来，别人都爱吃，但你 get 不到的东西，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把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

0: 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好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好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补助啊。
0: 嗯，
1: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就来调查一下各位那个生活中一个不开心的事情了
0: 啊。
1: 别人怎么那么爱吃的东西，我咋就不爱吃呢？
0: 是啊，有哪些东西是真的没有办法 啊？
1: 对对对，别人爱吃不行，我感觉没味道，这是。
0: 是啊，维塔草莓说苏亚龙啊，现在的早高峰只求不堵车
1: 啊、哦，
0: 不开快的车，顺顺利利到公司就行。今天还好，今天没有太多拥堵的路段。
1: 嗯，
0: 现在榜一居然是湖东路，由北往南，
1: 对，
0: 但也只是小压车黄了。
1: 哎、啊，对对对，就是你想一想，后面的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是马上又要放暑假的时间。
0: 今天疯狂周天星期四了。
1: 对对对对，后面你看到了六七月份还没放暑假，又是一个我跟你说好开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对吧？上班就很有动力，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早高峰保持好心情，美好都在后边等着咱呢啊！
1: 啊，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要说到美好的话，有哪些东西别人都能享受，但你无福消受？
0: 是，
1: 就是别人爱吃，你不爱吃啊。
0: 嗯，
1: 星冰乐说苏亚龙啊，我现在啊，就是主要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啊，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安静了，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就以前老爱凑热闹的一个人啊。现在不爱凑热闹
0: 哦，
1: 好像有这样的哈。
0: 他还说以前爱聚餐爱出去玩，现在不合群。其实我觉得这不叫不合群啊，
1: 哦，
0: 就是我们学会心疼自己的精力了。
1: 哎，你说太有道理了，
0: 对吧？自己的精力也是非常值钱的一个存在啊。
1: 对
0: 啊，
1: 以前啊你会觉得哦，这个精力是无穷
0: 无尽的，现在太宝贵了吧？
1: 你看精力真的是有限的，
0: 是
1: 啊。奔跑的天空说别人喜欢我不喜欢的啊，米粉肉。
0: 香的嘞，
1: 但是我总觉得那个味道怪怪怪的，知道吗？
0: 我家蛮香的那个。
1: 这东西我也不找着吃，但有我也吃。
0: 对，也得来一口。但是一般来说，一桌子剩的最多的也是米粉肉，大家都觉得年龄大了不好消化，
1: 不好消化，
0: 只是纯不好消化。
1: 对，古佛千灯说，只要是不太辣的我都行。
0: 嗯，
1: 但是我就不能吃那个动物的眼。
0: 嗯，
1: 你比方说咱徐州人爱吃羊眼什么的哈，
0: 嗯，
1: 我吃不了这些。鱼眼什么的，有人说吃鱼眼对眼睛好什么的，
0: 是
1: 我吃不了动物的眼睛，我老觉得它在看我，我都瘆得慌。
0: 哦
1: 哦，你会脑补是吧？
0: 是
1: 啊、哦，对对，有人爱吃这，有人不行这个。
0: 嗯
1: 啊、哦，你爱吃羊眼吗？
0: 我不行
1: 啊、
0: 哦，也不行。
1: 那你怎么就是看起来这么养眼呢？
0: 哎呀、哦，那也不是吃羊眼补的呀。
1: 哈、哦、哈，真、哦、是，是不是因为用了那个海蓝之谜啊？
0: 啊，对，用了海蓝之谜，喝了燕窝啊，
1: 喝了燕窝，
0: 所以人生都很养眼啊。
1: 对对对，有好多朋友说今天是王炸组合，
0: 是
1: 这王炸怎么个组合方法？朋友们，这个其实是有好几款
0: 啊，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盒吧，它是有精粹水，然后就是那种、还有精华液，
1: 精华液、
0: 奇迹面霜加上修护眼霜啊。
1: 对对对，您加在一起的话，这价格了。贵了去了，
0: 嗯，
1: 但今年在我们节目只有今天一天，朋友们，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哈，价格是1520
0: 啊，
1: 买贵一分钱直接退下了，朋友们，
0: 是，
1: 好不好、啊？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的是“王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别人爱吃你不太行的，回龙教教主说，俺老头刚听到这个话题了，他说，一个个不爱吃，这不爱吃，那不爱吃，
0: 也没过过苦日子，
1: 真是那素哎素皮子整。都给弄一次，这是
0: 啊，
1: 来啊！但是其实现在，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小时候我老觉得自己很挑食
0: 啊。
1: 比方说，我妈也说这不爱吃那不爱吃，这真是的。后来我长大，我发现自己不挑食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是啊，
1: 因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吃
0: 想买什么。对，大人不挑食，因为他买的都是自己想吃的呀。
1: 对啊。
0: 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小朋友想吃的
1: 啊。好，有这么多朋友在回复了
0: 王炸
1: 啊，谢谢朋友们。支持和信任哈、啊，这么多朋友们每次在那个跨境节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燕窝上
0: 啊，
1: 给了很多的支持。如果说你已经买过了燕窝，
0: 是、
1: 啊，然后吃的口感然后
0: 还不错啊，
1: 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一下你近期以来的这个口感食这个感觉。
0: 嗯，
1: 我们有两位朋友将拿到的是那个13到14毫升的那个大珍珠，
0: 哎，是
1: 机会难得，
0: 哎，这个珍珠非常的品质非常的高，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燕窝的品质也非常高，因为我们这个燕窝也是在全国的城市频道
1: 对
0: 都在给大家推荐，
1: 哎、
0: 其他城市频道说
1: 啊、
0: 就是卖的。 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他们反馈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拿过来想给徐州的小伙伴也尝一下嘛。嗯、啊，
1: 而吃法也非常简单嘛，包里放两瓶，不像以前自己还得
0: 放一瓶就行，
1: 啊、
0: 老放两瓶给谁吃呢？
1: 随时随地的滋补一下，姐你现在拿了就拿两瓶，我一瓶。
0: 我每次一说两瓶，我就心里
1: 对
0: 一抖啊。
1: 啊，然后完了以后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嗯、别人爱吃你不太行呢。还有朋友说的是各种头，
0: 嗯。
1: 大肠小肠真接受不了
0: 啊，头和肠啊，
1: 是吧？老觉得特别脏，这东西啊，
0: 是，
1: 对。
0: 他们不是说有的就是特别干净的吗？
1: 干净的，
0: 做的很干净的。
1: 羊头啊，朋友的，
0: 是的啊，
1: 对啊，咱徐州专门吃的羊头啊，
0: 哎，
1: 专门有人找店去吃烤羊头什么的，
0: 是是是。
1: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父王起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沈长立交桥到大庆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郭庄路从东向西方向，从郭庄路辅路路口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父王起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 G4011 阳历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镇江南附近，以及往镇江方向瓜州路段都是受到了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并且关闭了镇江南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有驾驶人朋友留言咨询的相关问题，请张兵警官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这朋友咨询一下，说驾驶证补领之后原证又找到了，这个原证还能继续用吗？
1: 不可以再用了啊。补领新驾驶证以后呢，原来的旧驾驶证就作废了，不能够再继续使用，违者将会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一下，说我的这个车的前车牌坏了，想问一下能只补领一面吗？
1: 不可以，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补换领机动车号牌，它应当同时补换全套号牌，不能够单独补领单面。
0: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我的驾驶证被暂扣了，但是申请 4S 店的这个保险补贴呢，是需要登记有效的驾驶证，提供原件复印件，想问一下，那这样的话可以去补领吗？
1: 不可以。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那如果你的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扣押、暂扣期间，这个时候你驾驶人是不能够申请补领的。
0: 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啊，驾驶逾期未检验的车辆上路，想问一下是如何处罚呢？
1: 那么按照规定呢，驾驶未按规定定期检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按照法律规定是一次性记一分，并依法处以罚款。
0: 好，继续来看这朋友也是咨询驾驶证相关的问题，驾驶证在实习期内可以扣分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么扣分是可以的啊。那么 C 类的驾驶证实习期如果你记满了12分，将会直接注销你这个实习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那么 AB 类驾驶证你在实习期内呢记6分以上没有达到12分的，这个时候你的实习期呢会延长一年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也记满12分了啊，同样呢也会注销你的相关的一个实习的准驾车型。
0: 嗯，好，继续再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驾驶证的住址信息变更了，要必须到车管所去办理吗？
1: 这个呢倒没有这个必要啊，你可以直接在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面，它有一个驾驶证业务，你点击进去以后呢，你找到变更驾驶证联系方式，然后在线就可以办理了，你就不需要跑到窗口啊，你直接在网上提交以后，它即时生效。
0: 嗯，好，再来看到同一辆车可以绑定多本驾驶证去处理违法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一辆机动车呢，最多只可以绑定3本非你本人的驾驶证。那么通过交管12123 APP 实名绑定以后呢，可以处理适用简易程序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就是说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还可以绑定3本非本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啊。
0: 嗯，好，这朋友想咨询说的话，这个驾驶报废车上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呢？
1: 那么驾驶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将会收缴并强制报废相关的车辆，对于驾驶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罚款且两年内呢不得重新申领。
0: 嗯，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说，机动车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年检吗？
1: 可以的啊。那么代办人呢需要持你这个代办人的身份证，包括车主的身份证、行驶证、交强险的一个凭证，你就可以到检测站办理车辆的年检业务啊，不需要车主本人到场。
0: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兵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验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导阳升口徐州园中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聚焦怎样的安全

0: 出行警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值班你好，大家上午好。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与未成年人的出行呢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也是分享一起啊令人非常痛心的一起事故。一名初中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学途中呢，不慎撞上了两名成年的老人，那么也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也让一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那么结合这起真实的案例啊，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普及未成年人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尤其是重点解读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的一个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危险骑行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严重危害，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呢，给大家敲响警钟，避免同类事故的一个再次发生。
0: 那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个初中生骑车上学怎么会连撞两名老人呢？请张警官详细还原一下来龙去脉。
1: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早上的6:20左右。事发地点呢，位于一处路口的人行横道内啊，人行道内。当时我们从监控画面了解到呢，当时正值清晨，那路面上的车辆呢，并不是太多，道路条件呢也非常好，标线清晰，路况平坦。一条黄色的实线清晰地划分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按照正常的一个通行规则啊，那么非机动车与行人应该是各行其道，本不该发生一个交叉的碰撞。然而呢，意外就突然发生了。监控当时显示呢，一个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注意呢，他全程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他沿着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在行驶。那么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学生啊，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他的注意力是严重不集中的，就完全忽视了前方的一个相关路况。电动车逐渐的就偏离了正常的行驶轨迹，已经从非机动车道就驶入到了人行道上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骑车的学生他依然没有任何的察觉。就在此时啊，两名年近八旬的老人啊，正在人行道上面呢，人家是在正常的步行锻炼。由于年事已高，所以说行动比较缓慢一点，也没有能够及时的感知到后方有在快速接近的电动车。那么最终呢，大家可以在监控中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么这名学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径直从后方撞上了前方的这两名老人，先是将一名身着浅色上衣的老人啊猛烈的撞倒了，车辆随即失控侧摆，又将另一名身着红色上衣的老人呢，也是带倒在地上面了。
0: 咱同时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刚才也是听到说，直到撞上人，学生的骑车速度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说，这个原速猛撞两名老人后，尤其车速过快，这个电动自行车又失控向左侧的绿化带冲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车道内还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所幸反应及时，没有酿成二次险情。但是张警官，这一次险情也够揪心的，因为您特别提到被撞的这两位老人年过八旬了，这年纪很大了。其实，这个老年人最怕摔，电动自行车车速又这么快，咱们看到监控，就是一个坐在地上，另外一个好像头部着地，伤势严重吗？
1: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呢，这两名老人啊被120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其中一名老人呢是轻伤，那另一名老人呢则是因为伤势较为严重。那么首先呢，正如咱们刚才斯达所说的，这两名老人呢，因为他年事已经比较大了，本身体质比较弱，而且呢大多呢伴有基础性疾病，那么身体的这个耐受度和恢复能力是远不如年轻人的。其次呢，从现场视频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涉事的初中生在骑行过程当中车速并不缓慢，所以说在撞击发生时啊，其中一名老人不幸头部是重重的着地了。那么正是因为他高龄体弱，车速又比较快，以及他头部着地，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这次事故呢如此严重的一个伤害后果。那么此外呢，从这起事故当中啊，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家中高龄有高龄老人的一些家庭啊，尽量不要让高龄老人单独去外出晨练或者是散步，地点尽量选择一些封闭的公园，减少一些出行的意外。毕竟呢，因为这个老人年纪比较大了，反应速度啊，身体的平衡能力以及应急处置能力，他是远远不如年轻人的。那面对突发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自我保护和一些避让的能力，一旦发生碰撞，哪怕可能是看似轻微的一些接触，也可能会造成了他们几个。

0: 事故也印证了骑车分心的可怕。听友们也是谴责，孩子看什么这么专注，骑车你该目视前方，看什么手机呢？
1: 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这个学生啊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是严重的不集中。他在干嘛呢？他一个手紧握着手机，一个手呢单手操控车辆，他的视线当时始终是停留在手机的屏幕上面，就完全忽视了前方的相关路况。在长时间的这个分心驾驶情况下呢，电动车才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行驶轨迹啊，然后慢慢的从非机动车道驶入到了人行道上面，甚至呢前方有老人，这个骑车的学生依旧没有有任何的一个察觉。所以呢，单从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来进行看，确实就是这个学生分心驾驶所导致的一个悲剧。但如果我们深入的剖析事故背后的根源，你就会发现啊，那么这起事故与家长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日常监管缺位也是有着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嗯，确实。那说到家长的监管责任，此刻呢有朋友质疑说，孩子是初中生啊，年满16周岁了吗？可以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了吗？
1: 那么经过调查呢，这名学生他尚未年满16周岁，但那就根本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骑行电动车的一个法律年龄。那未成年人对于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理解可能有限，对危险的预判能力不足，也很难真正意识到交通陋习可能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严重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作为家长，你这个监管责任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这个学生家长呢，不仅没有去履行好这个监护的义务，反而允许甚至是默许孩子们单独去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那这就是明显的监管失职了。其次呢，从这个事故本身来进行看呢，出行在外，那你本应该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路况。然而这名学生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单手骑车，更严重的是呢，他将全部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了他手上的手机上，完全沉溺其中，以至于电动车从非机动车道偏行到人行道呢，他是毫无察觉的。那么对前方正在正常散步的老人呢，也是视而不见，最终引起了碰撞的事故。那么从行为层面来讲啊，这就是属于典型的分心骑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过错。此外呢，作为学生，本不应在骑行途中呢携带并且使用手机等一些通信娱乐设备。如果家长能够合理的选择啊，比如说像电话、手表啊，既能保持联系，又不会影响安全的工具，或者呢，坚持自己亲自去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么从源头上能够避免孩子在骑行的时候呢还在玩手机。那么这起令人痛心的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呢，这起事故看似是孩子的一时疏忽，实则是家长交通安全意识的一个缺失、日常监护不到位所酿成的一起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呢深刻的进行反思。
0: 嗯，那咱们此刻也是问问关注我们直播的家长朋友们、车友们哈，您家孩子多大了？平时上下学是采用怎样的出行方式啊？或者说采取怎样的交通工具呢？那么这起事故其实不仅值得家长警觉和反思，事故定责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未成年人发生事故，责任由谁承担呢？咱们交警部门又是作何定责呢？
1: 那么最终呢，我们交警部门呢，调查认定啊，由于这个学生呢未满16周岁，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而且骑行过程当中分心玩手机，对路面情况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那么他这些违法行为呢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一个全部原因，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但作为呢，因为他这个事故当事人他属于未成年人，那么按照法律规定，那么这一次事故所产生的所有民事赔偿责任都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说他的父母来进行承担。而这起事故呢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也是巨大且深远的。从经济层面来讲，两个老人，一个重，一个是轻伤，一个是伤势严重，那他们后续的治疗、住院、护理、营养、交通以及伤残赔偿等各项费用叠加，无疑呢是一笔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家庭影响来看，你这个家长不仅要面对高额的一个赔偿压力，还要承担监护不力带来的一些自责和愧疚，孩子也会因为这起事故留下深刻的一个心理阴影，那他的学业啊和身心的健康也应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
0: 嗯， 那所以咱们特别也是提醒到广大家长朋友们，不仅要关注年幼的儿童的这种实时的监管。

0: 全的陪伴，更要重视看似是大孩子了但实际上依旧是未成年人的中学生的出行安全、骑行安全。那张警官，作为一线交警，那您觉得中学生在日常出行当中应该如何提高安全意识，规范自身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呢？
1: 那么对于广大未成年人来讲，这起事故呢也是给大家敲醒了一个警钟，出行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以下几点。第一呢，咱们要严格的去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到法律年龄坚决不要骑电动车上路，不要觉着哎，我的同龄人都在骑啊，我自己骑一下也没有关系，那你一次违规就可能会付出一个惨重的代价，像案例当中这个悲剧啊，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一个警示。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无论是骑行也好还是步行也好，那你其实都需要全程的集中注意力，坚决杜绝分心的一种行为。案例当中这个学生啊，就是因为沉迷手机完全无视路况，才导致车辆偏离车道撞上行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走路不要看手机，骑车也不要做低头族，耳朵呢不要听耳机啊，那么眼睛一定要紧盯路面，这是对咱们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主动去规避交通风险，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那么在人行道上面进行行走呢，也不要突然的去横穿，不要猛跑，不要追逐打闹。骑行非机动车，咱们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进行行驶，不要超速，不要并行，不要去逆行，时刻把安全两个字呢记在心中，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咱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那么最后呢，从交管部门的角度出发啊，我想对咱们广大家长呢也是做几点重要的提醒。首先呢，对所有的家长而言，那么这起案例啊，就是一次最生动最惨痛的一个安全教育课。第一呢，就必须严格的去遵守法律的底线，坚决杜绝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案件当中这个孩子啊，这个学生之所以能骑车上路，根源就是你家长法律意识淡薄，监护责任缺失，就明知孩子没有达到发展年龄，但是你去放任他，甚至纵容他去单独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最终酿成了大祸。那么法律之所以规定年满16周岁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就是因为啊，未成年人他这个判断力啊、反应力啊、应对求助能力啊，他还没有成熟，就没有办法去应对一些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所以我们家长呢，也不能抱有一个侥幸心理，更不能够把方便置于安全之上。那么第二呢，咱们家长要切实的履行日常监管和教育的责任。从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这个孩子他在骑行的时候呢，是在全程低头在玩手机，单手骑车，那么这种危险行为，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缺乏教育和约束的一个结果。大家都知道，您分心驾驶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啊，我分心驾驶，我仅仅是针对机动车驾驶人，实际上非机动车骑行同样也需要高度集中。那你骑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玩手机啊，你一直在听音乐，左顾右盼，单手骑车，都会导致你这个反应能力大幅度下降，观察视线啊会严重缺失，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个隐形杀手。那么家长平时不仅要告诉孩子，不能够啊不足龄啊不能不足龄就骑车，更要反复的强调，就是你为什么不能骑，是吧？分心骑行会有多危险？让孩子从内心去敬畏规则，去珍惜生命啊！我们家长要做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要合理的去安排孩子的出行方式。就我要能接送呢就接送啊，能做一些公共交通呢就做公共交通，不要给孩子去配备容易分散注意力的手机等一些设备啊，电话手表啊足以满足联系的一个需求，从源头上呢消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三呢，就刚才讲到的，就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一个榜样示范作用。很多孩子的这些交通陋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跟着你这个家长学来的。如果家长你都自己骑车看手机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那么孩子们他小，他自然会有样学样。那只要你只有家长你先做到文明守法出行，才能够真正的引导孩子去养成一个良好的交通习惯。总而言之啊，安全习惯他如果习惯不良有陋习，你就容易导致像今天这些悲剧的发生。就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真正扛起监护责任，那么咱们所有的未成年人呢，也都能够自觉的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安全伴随咱们每一次出行，不要让今天这种类似的悲剧啊再次发生了。
0: 好的，那听了张警官说这么多，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记好啊！看看时间，咱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一案说法。
2: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520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套限定素颜套组，大牌加持，质感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凑满减抢膨胀金，还郑重承诺价保520，买贵直接退差价，520元直接入手全套，添加福利官再赠迪奥香水小样，仅100套限定。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520，把这份精致与实惠带回家。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1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0: 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呢是警官说交规，进入今天的一样说法。今天一样说法呢，我们要请詹明警官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啊。咱们不仅要重视自家孩子独自骑车上路的合法年龄和安全教育，在踏青出游的时候呢，也要警惕这样的危险瞬间。张警官，其实监控视角非常近，从画面上，当时被撞的电动自行车好像不止一个孩子，是吗？
1: 是的，那么其实随着现在目前二胎啊，像三胎这个家庭增多啊，那么部分家长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为了图方便，一个车就多个人骑行的现象呢，现在慢慢的也是比较普遍了。那不少人就误以为那个非机动车我车速不快不会出事儿，但这个道路情况啊，它是瞬息万变的。一旦你遇到一些比如说驾驶不慎啊，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个时候后果就往往不堪设想了。那么前不久呢，在一处乡村的路口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故，一辆面包车与一辆搭载了两名未成年人的电动车就相撞了。更让人后怕的是呢，当时电动车上面的三个人都没有去佩戴安全头盔。那么也是给大家深度的去剖析一下这起案例啊，让大家能够清晰的认识到啊，这种像电动自行车一车多人超员骑行和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个严重危害，那么严防类似意外的一个情况再次发生。从事故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啊，事发的路段是比较偏僻的那种乡村道路，而且呢是正值清晨，路口周边几乎是没有行人和其他车辆的。而交通事故往往就容易发生在这种看似安全的环境下，那么这也是很多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共性的通病，就认为这个路口通行条件比较良好啊，又没有人又没有车，觉得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过就行了，那就是这种比较麻痹的大意的这种心理，导致驾驶人出现一种错误的判断。那么再来看当时这个事发的全过程，当时这个视频当中啊，可以看到有一辆面包车沿着交叉路口呢，它直行通过，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啊。临近路口的时候呢，它应该觉着哎，这个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车，就所以说丝毫没有任何减速的一个迹象。与此同时呢，在面包车的右侧方向，有一个女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也驶到路口来了。车辆的踏板上呢站立了一名男童，他的后座上呢又搭载了一名女童，车上所以说他三个人全程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当女子骑行到路口中间位置的时候呢，才突然发现哎呀，旁边有正在一个快速驶来的面包车，此时再想去躲避已经来不及了，面包车就径直与这个电动车发生了一个直接的碰撞，将电动车啊是连人带车撞翻在地。视频中能够清晰的看到两个车在碰撞摩擦的瞬间啊产生的这个火花，碰撞瞬间这个冲击力呢是可想而知的。
0: 嗯，那张警官刚才两次强调啊，这两个孩子还有骑车的家长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特别让人担心啊，不忍心。视频当中呢只看到孩子书包滚落，那孩子呢有生命危险吗？
1: 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电动自行车上面啊有一名骑行的家长，有两名未成年人啊，那么三个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万幸的是呢，这次事故呢未造成严重的伤亡后果啊，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如果啊这个碰撞的力度再大一点，人员摔倒的角度再凶险一点，那么孩子的头部如果是直接撞击到了地面，这个后果会不堪设想的。那么当时在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家长呢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觉得说哎，我的孩子坐在车后面有大人的贴身保护就是安全的，但是事故发生在瞬息之间，突然的碰撞，你大人根本来不及去保护孩子，你自己都得够呛啊，你唯有去给他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能够为孩子的头部筑起一个坚实的防护伞。安全头盔的核心作用就是在碰撞啊摔倒的瞬间，通过这个头盔内部的缓冲结构有效的吸收撞击力，最大程度的降低你这个颅脑损伤的风险。而颅脑损伤正是电动自行车在交通事故当中致死致残的一个首要原因。即便非机动车你这个车速不快，但你头部直接撞击地面或者是车身也可

0: 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同时呢，就是你骑行者作为车辆的操控者，如果你因为没有戴头盔导致颅脑损伤，你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进而会进一步加重车上成员的受伤风险。那么只有呢骑行者和所有的成员咱们包括未成年人都全程的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才能够形成一个双重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的减轻伤害。那么在此我们也是郑重的提醒广大家长，骑乘电动自行车一盔一带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保障。那无论是路程的远近，车速的快慢，切勿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莫要用生命为交通陋习来买单。
1: 那尤其是请广大家长朋友要重视给孩子配戴安全头盔的问题啊。咱们再回到刚才险情当中，交叉路口骑行家长和面包车看行驶轨迹都在执行，那谁有路权呢？包括听众探讨的焦点在路口性质，这个有信号灯吗？
0: 那么这个路口呢是没有灯控的啊，没有信号灯的。第一时间呢，咱们民警赶到现场以后进行处置，对面也给这个对面的面包车驾驶人呢进行了酒精检测，那么结果呢也是排除了他有酒后驾驶这种行为。但是经过我们全面核查以后呢，这个面包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当中存在两点明显的交通过错。那么首先呢，就是在事发的路口，它属于那种农村地区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标志标线控制的那种路口，视线是存在盲区的，安全风险比较高。但你机动车行经这类路段的时候，路口的时候呢，应当提前去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确认安全以后你才能够通行。但这个驾驶员呢，行驶路口的时候呢，没有采取任何的减速措施，也没有去履行观察瞭望的义务，完全忽视了路口存在的一些潜在危险。其次呢，根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机动车应当礼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就是说让右原则。但这个驾驶员呢，既没有发现没有及时的发现右侧正常驶来的电动车，也没有能够去履行法定的让行义务，那么直接引发了这次碰撞事故。显然他是要对这次事故的是事故发生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1: 那咱们再来关注到啊，双方直行，右侧车辆先行，那为什么从画面上看面包车驾驶人就没有一点礼让和减速的举动呢？
0: 那其实根据这个驾驶人他自己陈述啊，事发的时候呢，他是急于驾车前往高铁站接他的亲戚，因为担心耽误时间，行车路口呢他就误以为这个路口车没有车没有人就会通行，他就心存侥幸加速通过了，那没有能够留意到右侧突然出来的这个电动车。他事后呢回想也是非常的后怕，得知呢电动车搭载的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他更是自责不已。幸好这次事故呢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否则他将会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
1: 那么咱们再来看啊，拥有路权的电动自行车啊，此刻有朋友指出，虽然有路权，但是呢很明显电动自行车超载了。可是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说道路上骑车带两个孩子的车友其实也挺多的，那这样做到底违法吗？
0: 当然违法啊。在这起事故当中呢，电动车骑行人呢他也是明显违反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人员的这个法规。且呢电动自行车自身的安全系数呢是远低于机动车的，你没有配备一些专业的安全的防护装置，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的时候呢，你这个非机动车本身就处于一个天然的弱势地位，你这个驾乘人员受伤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机动车这一方的。而这个女子呢，她骑行电动自行车还违规搭载了两名未成年人，一个幼童直接站在踏板上面，对吧？不仅超出了车辆的荷载能力，还可能会严重破坏呢这个平衡性。那么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制动避险，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呢，就当时这个车上他们驾乘三个人全程都没有去佩戴头盔。那么从现场视频来看呢，面包车撞击到的是电动车的中部，如果要是发生这个正面的碰撞或者是追尾，这两个未成年人啊将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生命危险。那么电动车被撞的瞬间失控侧翻啊，驾驶人你完全无法控制车辆，幸好三个人头部没有伤及到要害，还所幸没有酿成惨剧。
1: 张警官，那家长又作何解释呢？为什么一车要带两个孩子呢？
0: 那么事后呢，民警到医院询问得知呢，就这个女子事发的时候呢，她正在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她觉得呢一个车多个人接送呢方便，一个车就带过去了。加之呢，她觉得这个沿途车辆又少啊，她就心存侥幸。那么这起事故呢，当然也是给她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育。她也明确表示啊，今后绝不会在一个车多个人去冒险违规的骑行啊接送孩子了，会选择比如说校车啊等一些更安全的一个出行方式。
1: 嗯，这起路口惊魂事故，面包车连撞三人，那交警又如何来定责呢？
0: 那么完成那个全面的调查以后呢，根据咱们相关法律法规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认定，面包车驾驶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啊，他主要是违反了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进入路口前应该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那他也需要承担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电动自行车骑行人，他违反了电动自行车啊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搭载学龄前儿童应当使用安全座椅的一个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的一个交通过错，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么显然呢，这起事故呢有惊无险，但是看到连撞两个孩子的一个险情呢，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保持警惕啊。那么也是再给大家提示三点啊，尤其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示三点啊。第一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摒弃路口麻痹的心理，礼让通行是底线。就无论我们是机动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也好，行经像这种没有信号灯也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一慢二看三通过，你机动车必须要严格遵守让右方来车先行的一个规则啊，提前减速，仔细观察，切勿因为说这个路口车流小人也少我就加速抢行，麻痹大意往往就是这个事故的导火索。那么第二呢，就咱们电动自行车超员载人，这个时候你是拿孩子的安全在冒险，电动自行车设计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违规搭载两人或以上会大幅降低车辆的操控性和制动效果，那么突发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完全避让的。那么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要严格的遵守载人的规定，绝不要允许孩子去站在踏板上面超员的乘坐，切勿因为一时方便你埋下一个终身的隐患。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头盔啊，还是要记住，头盔就是保命盔啊，全程要规范的佩戴，不要松懈，因为头部是咱们人体非常脆弱的一个部位。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很多啊造成伤亡的一些事故，主要就是因为颅脑损伤，它是个是致死致残的一个首要原因。那无论是骑行我的路程长还是短，车速快还是慢，你家长自身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你更要为啊每一名未成年人的成员去规范的佩戴好，并且扣紧卡扣，不要心存侥幸，觉得哎我短途没有事儿，车速慢没有事儿，这种侥幸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那最后呢，也是呼吁咱们广大家长啊，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平安才是唯一的目标，自觉的去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超员不戴头盔等一些陋习，共同为孩子们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上的防线，守护孩子们的一个平安成长，对吧？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一言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哈，护肤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别凑合，尤其是大家每天忙工作，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今天呢，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电台粉丝的福利来了。海蓝之谜小王炸套组今天给大家限时秒杀价，仅需要1520元。现在呢，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抢购了。跟大家先说清楚啊，套组里全是实打实的正装，一套里面平时最需要的都给配齐了。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150毫升啊，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是50毫升，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60毫升，还有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15毫升，只要1520元啊，1520元，早晚护肤一套就够了，不用再东拼西凑，特别适合没有时间研究的姐妹。那么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拍两下能够深层补水，缓解干燥，打好护肤的基础，之后再用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精华啊，同时呢，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也能帮您缓解问题，每天早晚涂一点，慢慢就能看出来细纹变浅，整个人都显得精神了。睡前呢，再涂一层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锁水修护一步到位，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还是滑溜溜的，长期坚持用下来，皮肤会变得紧致有光泽，这些护肤烦恼它都能隐隐的帮咱去解决，皮肤想不好都难。提醒大家啊，今天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的限时秒杀，只需要1520元，还有价保520的承诺，从现在到520只要买贵一分钱直接退差价，让您买的踏实用的安心，1520元就能把一整套海蓝之谜的正装带回家，这个福利呢只有今天有，只有听众粉丝有，而且库存真的不多，抢完就没有了，抓紧行动吧。怎么买呢？现在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抢购，同时呢下单还有520挚爱礼物相送，戴森气囊按摩梳加宽齿梳，或者说蓝妹海蓝之谜的洗面奶30毫升乘以2，2选1，记得添加福利官告诉他想要哪个赠礼，现在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下单了。
1: 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八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哈，护肤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别凑合，尤其是大家每天忙工作，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今天呢，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520，专属电台粉丝的福利来了。海蓝之谜小王炸套组今天给大家限时秒杀价，仅需要1520元，现在呢，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抢购了。跟大家先说清楚啊，套组里全是实打实的正装，一套里面平时最需要的都给配齐了。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150毫升啊，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是50毫升，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60毫升，还有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15毫升，只要1520元啊，1520元，早晚护肤一套就够了，不用再东拼西凑，特别适合没有时间研究的姐妹。 那么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拍两下能够深层补水，缓解干燥，打好护肤的基础，之后再用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精华啊。同时呢，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也能帮您缓解问题，每天早晚涂一点，慢慢就能看出来细纹变浅，整个人都显得精神了。睡前呢再涂一层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锁水修护一步到位，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还是滑溜溜的，长期坚持用下来皮肤会变得紧致有光泽，这些护肤烦恼它都能隐隐的帮咱去解决，皮肤想不好都难。提醒大家啊，今天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包520的限时秒杀，只需要1520元，还有价包520的承诺，从现在到520，只要买贵一分钱直接退差价，让您买的踏实用的安心，1520元就能把一整套海蓝之谜的正装带回家，这个福利呢只有今天有，只有听众粉丝有，而且库存真的不多，抢完就没有了，抓紧行动吧。怎么买呢？现在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抢购，同时呢下单还有520挚爱礼物相送，戴森气囊按摩梳加宽齿梳，或者说蓝妹海蓝之谜的洗面奶30毫升乘以2。

0: 二选一，记得添加福利官告诉他想要哪个赠礼。现在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下单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

0: 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868-8909，400-868-8909。
0: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1: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让浪漫来走进车厢，用最舒服的节奏来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雷又加斯凡，他用独有的唱腔把浪漫和诗意都揉进了旋律里。青春里最珍贵的情谊总是被歌声在好好的珍藏。范玮琪、张韶涵的声音相遇，纯粹又治愈，把心底的小小心事都唱成了温柔的诗篇。如果的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六个六。

0: 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Here we go.

0: 的啦。
1: 热闹的节拍过后呢，总会有一段旋律能触碰心底的柔软，而汪峰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在诉说着心底的牵挂和念想，藏着很真挚的情绪，这是当我想你的时候。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姐妹们注意，520限定素颜套组重磅来袭，数量有限，仅100套，套组配置直接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抢膨胀金，直接520元全款拿下。添加福利官下单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更有价保520承诺，买贵直接退差价。夏天防晒，夜间修护，唇部护理一站式搞定，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520即可抢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5: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6: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带陪你用细腻的笔触和灵动的旋律，写下了关于时光的感悟。时间快转，

生活里总是需要一份勇敢的底气，为每一个坚定选择而前行。大鹏都选 C， 用充满力量的歌声传递着不妥协的态度。

感情里的百转千回，总有人用歌声在替我们诉说。叮当的声音呢，是极具穿透力的，将心底的纠结与温柔都唱得动人心扉，猜不透。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刚刚听到的是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高亢又洒脱的歌声也唱出了释然和从容，释怀所有的烦恼，心情也会变得轻盈自在。这个旋律呢是有一点清新又有点俏皮，孙燕姿咕叽咕叽。

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即将到站了，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青春里的旋律永远动人，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许绍洋《花香》，我们下期再见。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868-8909，400-868-8909。
3: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2: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0: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如今呢，断舍离的这种生活理念呢非常的受欢迎，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我们在精简的生活当中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及时的使弃掉，那整个的空间呢变得更加的这个舒适，而且呢减少了家务的劳动。其实也就是说呢，筛选一下真正让你内心需要的，把一些没有用的一些东西，一两年可能都不会拿出来用的这些东西呢，可以给它清理出去。也就是说，把无用的杂物呢清空之后，只留下自己满意的，这个家呢也会因此变得有空间，会呼吸起来，空气在家里面流动，会变成了养人的能量磁场，因此呢也是不再为物品服务，而是更多的时间呢去关注自己和家人，学会断舍离，其实生活是真的是越来越变得轻松了。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断舍离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是蜈蚣精啊，因为家里的鞋子非常多，这些鞋子呢有的是经常穿的，有的都已经是买了好多年不穿的，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可以将鞋柜里所有的鞋子拿出来，比如说摆在地面上铺开，挑选出一年或者两年都没有穿过的鞋子，不要犹豫啊，该舍弃就舍弃掉，然后再把那些稍稍有一些破损但是呢你觉得还能穿的一些鞋子啊，来看一看，能修的就修好，不能修的话干脆也是不修了，就直接扔掉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把剩下的鞋子，也就是说最近常穿的，而且每一季呢都会首先拿出来要穿的这些鞋子并入到我们的鞋柜当中，看看这个数量大概有多少。后期呢，如果说家人想再买鞋子的话，也要依据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先处理掉一双，再有其他的空间存放，也就是说呢有更多剩余的空间，不要老是买不扔掉。有很多朋友的家里面住了好多年，看上去依然还是非常的整洁，而有些朋友家里面可能刚刚搬去新家，可能不到三个月家里东西就已经满了。那怎么样能够做到家里面窗明几净越住越开心，空间越来越大呢？其实呢，也就是家里的边边角角是没有杂物的，也会让家里面越住越舒适，生活环境也会从一种乱七八糟无序的状态变得是井然有序。确实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堆的东西里面，家里面没有了一些无用的杂物，换来的就是房间的呼吸，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当中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清爽。其实我们正常认为哈，家里东西多可能就是柜子里地面上桌面上的东西多，其实不仅仅如此，墙面的如果东西多了也是要舍弃掉的。很多人喜欢在墙上挂各种各样的一些装饰画，摆放绿植，那如果说东西越来越多，买的一些装饰品呢已经是占满了整个墙面，也会显得家里面非常拥挤啊，没有空间，会觉得这个为什么没有刚刚住进来的时候那样的一种舒适感呢？其实有一些挂画呀摆件啊，如果说已经过时了，发黄发旧了，或者说你已经不太在意它的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断舍离也是可以做一下软装的一些舍弃的，换来的虽然说可能是空空如也的大白墙，但是它的自然的这种美好啊也会显得很大，也会非常的好住。在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在次卧放一张床，暂时用不到，有可能呢会备着可能会是亲朋好友啊，可能外地的一些亲人啊可能会过来要住一住，但是呢可能你已经住了好几年三四年了，家里都没有来过客人使用过这个次卧的床，那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浪费。其实家里真正来客人的话，首先是次数少，第二呢是真正来了可能也会去酒店去居住，所以当初装修留下来的次卧完全也 是一种闲置浪费的状态，还不如舍弃掉。比如说把这个床呢给自己家的老人来使用啊，给真正需要的一些亲朋好友来用，那其实看似这个舍弃了一张床，但是我们却多了一个房间的空间。那这个房间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用处，比如说真是来家人这个客人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折叠的床垫。除此之外呢，多了一个运动的区域，也可以在这边看书，在这边冥想。如果孩子还小的话呢，可以围成一个围栏，做成孩子的这样一个玩具房啊，爬爬垫放在上面也可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比放下一张床可能要更实用很多。其实学会断舍

0: 离之后会发现你对物品的欲望会越来越低啊，物质也会达到极简，同时呢也会提高拥有物品的一个质量，降低了数量，精简了物品，不仅能够让空间的环境更好，也能够减少没有必要的一些家务，比如说厨房里面的锅碗瓢盆，以前呢总是觉得旧锅还能用啊，先找个地方塞着吧，以备不时之需，其实后面用到了几乎为零哈，那可能真的是没有机会再拿出来了。那么扔掉多余的锅碗瓢盆，特别是用旧的或者说坏掉没有及时修的一些小电器，如果你已经买新了，那么之前坏掉的小电器没有修占地方的一些东西，赶快就给它处理掉，换来的是清爽干净的一个做饭的空间，也会让家人爱上厨房，这样才是美好生活的开始。那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可能孩子呢一眨眼的时间就已经是长大了，孩子慢慢长大，那孩子小时候的一些物品应该是很多的，婴儿床、婴儿车啊，像一些摇椅，然后呢还有各种一些小衣服啊，其实应该是陆陆续续的可以处理掉，以及不再玩的一些玩具、爬行垫，还有他们早期不看的一些绘本，回头一看，其实这些处理掉的话空间会变大很多。要知道其实每个阶段哈，它都有孩子每个阶段需要的一些物品，这些呢是离不开更换的一个这个顺序，如果说只买不扔掉啊，只进不出的话，可能空间会越来越拥挤，像孩子的空间呢本身可能一个房间放不下，放到了第二第三个房间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确实不太适合使用的话，那应该是好好跟他来告个别，可以轻装上阵了，那这些不用的物品换来的也是整洁的一个睡眠的环境，清爽整洁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其实清爽之后也会非常的治愈。很多的一些家庭主妇呢，可能会把之前的一些衣服呢一直留着，放进压箱底的一些柜子当中，或者说是放进衣帽间里面。这个衣帽间呢，其实空间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大，但是慢慢慢慢你也会觉得非常的拥挤。比如说像起球了、变形的一些衣服，比如说不穿的一些打底裤、T 恤，那别犹豫哈，直接扔掉吧。可能你已经是一两年、三四年、十年、八年都已经没有正眼看过它一次了哈，那该扔的就要扔掉。还有一些款式已经过时了，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些衣服，一些元素堆积过多的一些衣服，也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给它处理掉。孩子的衣服呢，这个可能三个月六个月不穿就已经是变小了，那这个时候也要及时的给它处理掉。本来呢可能一件衣服你很好看，觉得很喜欢，买的时候觉得想象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合都能够穿到它，但是呢由于时间的原因，自己慢慢发福了，变胖了，觉得自己总有一天是能够减肥，能够再穿上的，可是过了好几年了，你也没有能够去穿得进去，这样的衣服不再是你的动力，而是一种累赘了。衣服呢一定要以现在为核心，关注当下，断舍离了之后的衣帽间呢会换来了整洁干净的一个衣物的专区，生活质量也会猛然提升。当然如果还有耐心的话，还可以选出不错的一些衣服挂在我们的二手网站上给它出售一下啊，这样的话其实也不算是一种浪费。学会断舍离之后，家居环境会显得空旷而温暖，心境呢也会变得轻盈而自由。或许呢，这就是断舍离带来的一些意义。这不是一场与物品的战争，而是一次与自己的对话。当我们学会放下对拥有的执念，才能够腾出手来拥抱更轻松的生活。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老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1: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热点回复的时间。
2: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很多人在抱怨说自己当初在做柜子的时候呢，觉得做的挺多的，但是入住几年之后会发现啊，这个满满当当的，好像柜子不太够用了。除了衣柜之外呢，像餐边柜啊，像家里面的电视机柜，这些呢也都满满当当的。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有效的收纳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柜子如何能够使用起来啊，才能够更好的去收纳。先来说说换季衣服的收纳。其实呢，刚刚上一小单元跟各位说过了断舍离，其实这是前期的第一步。如果说你已经十年八年有些衣服都没有穿过的话，那么是先要把它舍弃掉。如果说正在穿的衣服确实放不下，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那么衣柜里面最占空间的一定是冬天的衣服，各种大衣，各种羽绒服，往往不舍弃，不舍得把它丢掉啊，可能明年的话还能再穿那么一穿啊。所以说如果能够把它很好的收纳起来的话，也是能够节省不少的空间。确实这些鼓鼓囊囊的一些衣服呢，让人看着不舒服，一件衣服占据了半个衣柜，那而且有些时候呢这个柜门还关不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挂衣服的思路了，要从几个方面来管理一下不听话的厚厚的衣服。首先呢是可以把它束缚起来，像羽绒服啊，看似鼓鼓囊囊的很占地方，其实呢我们只要是把它稍微束缚一下的话，能够不那么蓬松，其实是能够给衣柜增加一些小小的空间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买一些束缚带，或者说这种自粘的环形扣，利用两根弹力带就能够把这些衣服呢给它压缩在一起，不单单腾出了不少的衣柜的空间，束缚的这个厚衣服其实呢束缚之后也不会脏，因为柜门好关了，不再是敞着或者说扮演着柜门的这种状态，它柜子里面就不会有落灰的情况。第二呢，就是把它压缩起来，当换季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冬天的衣服不占据夏天衣服的这个衣柜的空间呢？我们就可以把很多的一些衣服给它压缩起来，给夏天的衣服来腾更多的一些位置。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把我们家庭当中用不到的一些被褥给它压缩起来，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用到一些真空袋或者是压缩袋之类的，是最好用的一些选择。压缩的同时呢，能够把这些衣服叠放整齐，更好的收纳，而且最好是透明的这种袋子，在你下一个季度想要穿的时候也是一目了然，更好找。这样的话挂衣区就有了空间，能够把你喜欢的一些裙子呀 T 恤啊能够给它展露出来，提前给它挂一挂。有些衣服不需要熨，只要提前挂一挂它自然就平整了。如果说像真丝的，它可能褶皱比较多的情况，那么该熨烫的我们要提前给它熨烫，省得第二天早上急急忙忙找出来想穿的时候褶皱太多，可能穿起来就不那么美丽了。还有一种衣服也要收纳，就是第二天还要穿的一些衣服。那以前呢，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可能很多人会扔在沙发上，扔在飘窗上，反正就是随手一扔，这就导致家里面乱糟糟的啊。后来可能随着次净衣区的这种普及，这个现象呢有了明显的改善，家里沙发上飘窗上的衣服呢越来越少了，家里自然也就整洁了很多。但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冬天呢我们衣服也比较多的情况下，收纳区也不一定能够收纳得了。

两个抽拉的挂衣架，这样的话呢，你会惊喜的发现次件衣区竟然也能够挂好多件的衣服，特别是把厚衣服挂在常规的衣杆上，像裤子、睡衣、秋衣、秋裤、围巾、帽子这些呢并不是特别厚的，那么可以挂在两侧的挂钩上，这样的话呢就极大的利用了中间这样一个空间的区域，安装非常简单，使用也比较的方便，拉出来的话呢能够拿取衣服，推进去的话呢也是能够暂时的看不到，有了它就可以说是一年四季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就不会再乱扔，也不会那么尴尬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推荐的，就是能长高的挂衣杆，像小朋友身高呢长得非常快，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这个衣服也是属于经常要更换经常要买的，可能也会买个大那么一号或者两号，但是呢你要是大一些的还好，如果大的太多的话孩子可能穿着也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买正正好好的话，又会面临着孩子长得太快了，有一些衣服呢可能这个就放不下了，那这个时候衣服该怎么收纳呢？其实因为小朋友的衣服比较短，按照大人的衣柜做那种衣服的收纳可能就有点浪费了，其实呢是可以保留大人衣柜的这种收纳杆，然后呢装几个可以任意调节的能够长高的挂衣杆，这个也是在市面上能够买得到，其实也就等于在柜子的两侧啊放这种阶梯式的这个挂衣架，那像挂衣杆的话呢，随着孩子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小的时候可以挂三排，那随着他长高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这个衣服就可以挂成上下两层，那再长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挂成一层，那这个挂衣杆呢是像楼梯一样啊不断的去延伸的，这样不仅能够放双排三排，甚至能够放好几层，这样衣杆的话还能够随着孩子衣服的长短来变化升高，随时能够调节适合它的高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

像小朋友的房间，刚刚说到的是那种可以长高的挂衣杆，它是两侧呢是有像楼梯一样的一个阶梯状。那像大人的房间，如果说你的衣服有一些比较薄的哈，厚衣服可能60公分我们刚刚好，但是有些薄的衣服可能这个本身它不太占地方，或者说 T 恤呢它可以稍微中间叠一下啊，就不需要60公分，可能这个20多公分就能够放得下了，也有这种非常短小的这种挂衣架。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成错落有致的挂衣杆，这个比如说像我们比较薄的衣服可以后排放的稍微高一些，前排放的稍微低一些，还有像裤子也是一样的哈，普通的衣柜都是挂一排，那其实空间还是有点浪费的，那么我们可以做高低错落两排的挂衣杆，这样的话就能够在一个空间当中挂两排的薄衣服或者是挂两排的裤子，里面呢挂这个不太穿的过季的一些衣服裤子，外面呢就挂当季的裤子和衣服，这样的话呢拿取很方便，而且的话也非常的实用。哎，薄衣服的话挂两层是不是整个空间就等于是扩大了一倍了啊？裤子也是一样，裤子因为它腿比较细，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挂裤子的这个衣架本身呢它就比较窄啊，裤子放在上面呢占据的空间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冬天的衣服，冬天的裤子挂在后面一排，它是高层的，下面的这一层呢，这个衣架它是比较矮一些的，就挂当季容易拿到比较穿的这样的一个裤子的话，其实拿取还是很方便的。

以前呢也是跟各位聊过，这个抽屉呢其实也是尽量能够做就做一些的哈，虽然说可能要额外加一些费用，但是抽屉建议哈至少要做2到3个。虽然这衣柜呢主要是以挂衣服为主，但是小衣服的收纳更要靠抽屉。如果小衣服你要挂的话，其实是比较占据空间，因为它下面的空间是浪费了，虽然说也是挂在挂衣杆上，但它毕竟是占据一定的这个位置，下面空间放再多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办法弥补它这个高度，所以说抽屉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内衣裤呀、袜子呀，还有这个过季的一些帽子、围巾、口罩啊，这些最好是能够放在抽屉当中，每一个季节的衣服能够

哦，分开来放，每一个这个，比如说内衣裤啊，分区域来放，这样的话，你虽然好找，而且呢，有一些衣服如果不想穿了，及时扔掉也能够看得到，而且抽屉的数量呢，最好能够两到三个，也可以更多一些啊。如果说你有四个抽屉也更好，比如说这个柜子下面放两个，下面旁边的柜子下面放两个。那除了放内衣裤之外，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物品，像我们的一些户口本呀，像一些毕业证呀，像孩子的出生证呀，以及你的一些首饰呀，也是可以放在这样一个抽屉当中，和衣柜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更安全一些，拿取的话也是比较的方便。假如说你已经是住进去了你的新房子，这个衣柜呢抽屉做少了，那么也没有关系，也有补救的方法，并且呢只要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了。就是说呢，可以在衣柜的侧边的板子上装一两排的一个小挂衣杆啊，当它来搭配小夹子来使用的时候，就能够挂你抽屉里放不下的一些衣服，比如说有一些吊带啊，有一些这个帽子呀，围巾啊，这个抽屉当中我做少了放不下了怎么办呢，就可以挂在我们衣柜的侧边，这样衣柜的侧边的话其实不太能够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且安装起来非常的方便，后期补救的话不需要太多的一些工具，自己动手就能够放得下。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做定制衣柜的话，也可以在衣柜的一进门的最边边，可以做20公分的这样一个带门的格子。这个格子的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来定。那放什么呢？放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一些书包啊，放我们过季的一些小物件，还有你的一些装饰品。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女生，她可能有各种各样不是特别昂贵的一些挂件啊，比如说毛衣链呀，或者说一些小首饰呀、耳钉、耳环呀，都可以放在我们柜子最侧边的这样一个格子当中。最好是能够带上柜门，因为小东西如果敞开的话，可能也是容易比较藏灰的。这样一个柜门当中呢，你可以再定制这样一个和柜门差不多宽的一扇镜子，这个每次换衣服呀，或者说想整理自己仪容仪表的时候，哎，照照镜子啊，也是不用出我们这个卧室的门就能够看得到，其实也是节省了空间，并且呢，也能够充分利用一下柜子整个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面积了。其实说实话，柜子好不好用啊，真的不在于柜子的空间有多少，这当然是一部分的一个原因。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把这个柜子设计的非常的合理，能够真正符合我们使用的。现在发现小衣柜也有大用途，我们的衣柜收纳能够做的比较的合理的话，也能够容纳比较大的一些空间和区域。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3: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装修这件事儿啊，特别有意思，就是越是看不到的东西，越是容易出一些问题。所以呢，有一些像这个隐蔽工程啊，或者说是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被掩盖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那今天呢，我觉得也是跟各位来聊一个五金配件的这样一个问题。节目当中呢，可能只是和全屋定制一起偶尔说一说，从来没有拿出来单说。那么我觉得有必要跟各位来说说这个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先来说说五金的一个铰链啊，它也算是柜门的心脏，如果选错的话确实比较容易出问题啊。所以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先呢明白这个铰链分为哪几种。有的呢是一段力铰链，打开门的时候呢需要大力气去克服它弹簧的阻力，门呢有的时候会啪的一声弹开，还容易回弹到旁边的墙上。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这个如果你拉柜门没拉住，弹回来正好撞到这个额头的话，想想都是一种后怕。还有一种呢，就是二段力的铰链，这个就不一样了哈。开门的时候呢，分为两段，前段很轻，后段呢阻尼是介入柔和的，柜门呢可以停在大于45度的这个任何的角度不反弹，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像厨房的吊柜拿东西的时候，不用手挡着门也能够够得到像高柜取物品的时候，门板也不会自己来回的这个开关砸到手，这个呢还算是比较的方便。至于阻尼方面呢，一定要选全阻尼。全阻尼呢，关门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平稳安静。半阻尼的话，只有是前半段有缓冲，后半段也会咣当一声哈。像厨房，如果说半夜家里有人睡觉了啊，你可能想开厨房拿个东西，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砰的一声，容易吓到家里。所以呢，也是要跟各位去聊一下哈，这个阻尼器材一定要选这个尼龙的，不要选金属的。很多人会觉得金属听起来比较结实吧，实际上金属阻尼用久了反而容易卡顿，尼龙阻尼的话稳定性会更高一些，寿命呢也会更长。那么在材质方面，

面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说是潮湿的环境的话，必须要选304不锈钢。铰链呢分为两种，一种是304不锈钢，一种是冷轧钢。厨房、卫生间、阳台这些地方呢，可能湿度会大一些，油烟大啊，一定要选用304不锈钢的。干燥区域，像卧室的衣柜门啊，其实冷轧钢也就够用的哈。判断材质的好与坏，拿起来其实可以掂量一下。优质铰链的手感是沉甸甸的，比较厚实。如果你看到很多卖家几块钱就能够买一个，掂起来呢轻飘飘的，这种铰链的质量也可能也就是35到40克左右，好一点的可能能到80克到90克。所以总而言之，不要买那种特别轻飘飘的铰链就可以了。再来说说品牌和价位啊，其实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时候绝对是有保障的哈。如果你觉得这个铰链单价过于便宜了，真的是要打个问号。国产的话呢，有一些它也有一些测试啊，比如说能做到8万次以上的这种开合，也相当于每天开10次，能用20年。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规定出台了啊，但是总而言之也是比刚刚说到有些次数呢要更严格一些。价格呢也越来越亲民了，但是亲民不代表它价格一定是要非常非常低的。预算充足的话呢，可以买进口的，像百龙啊、海蒂诗啊，品牌都是很不错的，尼龙顺滑，做工比较精细。不过呢，一句话提醒，市面上进口品牌假货也有，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也要认准一下这个大品牌的一些它的是高端产品还是低端产品，是家用的还是工装用的，这些也要看清楚了。所以我们去全屋定制的店里面一定要问清楚，比如说你标配的铰链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升级到二段的这个阻尼的话要加多少钱，合同签之前要看清楚，别等到安装的时候再坐地起价。如果说想要现场测试的话呢，看哪些呢？其实呢，你拿到一个铰链的样品，可以反复开关10次以上，听听有没有异响。超过5次有异响的话，那么直接就 pass 掉，不要再用了。再看看这个柜门关到30度左右的时候，能不能够这个缓慢平稳的关上？能，那就说明铰链没有问题；不能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半阻尼的，就不用考虑了。也可以听听它的声音，看看它的回弹。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抽屉的轨道啊，也算是抽屉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啊。那抽屉的轨道大致呢也是分为几种的，有二节轨啊，二节轨呢就大概能够拉出三分之二，最里面的东西呢可能够不到。三节轨就是能够完全拉出，里面东西一目了然，拿取东西非常方便啊。带阻尼的三节轨是比较合适的，关抽屉的时候呢也能够自动减速，无声无息的给它合上，体验感也是非常好。还有就是托底轨，托底轨呢是藏在我们抽屉的底部，两侧是完全看不到的，视觉上呢非常的整洁，承重呢也比侧装要稳当一些，适合放一些锅具啊，有一些重物的一些抽屉。还有就是骑马抽，轨道和抽屉侧板呢一侧成型，它是一种高端的定制的标配，也有很多一些大品牌呢属于这一类。顺滑能够感觉到啊，这个拉开和关上的时候一滑到底，当然这个价格可能也会更高一些，一套这个抽屉的话可能比刚刚我说到的这几种轨道要贵上好几倍。注意一下，就是轨道的一个宽度，如果说是35毫米的宽的话，它是属于中型轨，45毫米以上的属于重型轨，数字越大的这个钢材会越厚，它的承重能力也会更强一些。那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该怎么看呢？比如说到店里装了一个轨道的一个抽屉的样板，到店里之后呢，我们可以拉开看一看它的顺滑度，并且呢从始至终它是比较的顺滑，没有异响的，中间呢没有卡顿，比如说放一个重物呢它也感觉不到什么样的一些吃力。还有呢就是要看它的螺丝孔，同一个位置的螺丝孔拧进

三次三出，如果出现滑丝，说明材质不好啊，用久了可能会有问题。在定制的过程当中，也要看看它的这个拉手。衣柜的拉手是我们天天要触碰的一个东西哈，它也分为好多种，比如说不锈钢的拉手，它是耐腐蚀、承重强，像厨房、卫浴都能用，性价比比较高，各种风格都比较百搭，也是比较推荐的。像锌合金的拉手，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雕花，有磨砂的，有镀金的都有，质感呢比较细腻，适合衣柜和客厅来使用。记得选这种加厚款，薄一点的话可能会变形。还有就是黄铜拉手，自带这种温润的光泽，会随时间的一个氧化呢，变得有一种复古的味道，比较适合轻奢复古风，价格可能会稍高一些。还有一种就是木质拉手，比较适合像北欧的日式风，纹理比较自然，但是不太适合厨房卫生间这种潮湿的环境来使用。至于几块钱的塑料拉手哈，那可能这个出租房凑合用一下还可以，自己家就不要再这样使用了，不到一年的话可能就有变化，抠下来的话可能还得再多打几个孔。当然也有这个隐形的拉手，这种隐形拉手呢，它是有洗槽的。洗槽的话就是在木板上会开槽，手指要伸进去啊，看起来是简洁高级，但是在生产的时候就要做好，后期是改不了的。还有就是反弹器，需要按压它能够弹出来啊，表面什么都没有，看着也是最简洁。但是反弹器呢，还是要谨慎来使用，这个东西呢可能寿命是比较短的，有一阵可能会容易失灵，对安装的精确度要求也比较高，差一点的话可能也会卡住。如果说非要用这种无拉手的这种效果，那还是建议哈，这个你要用这个品牌大一些的，而且它相对来说呢质量过关的，价格呢也是稍微高一些的。越是这种对这个质量要求高的，可能才能够提升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个幸福感。跟大家聊了那么多，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避坑的一些地方，签合同之前一定要问一问啊，比如说五金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啊，不能只写什么进口五金啊，品牌五金啊，这些呢都不行，一定要精确到型号。第二呢，就是标配是两段力的全阻尼吗？如果不是的话，升级的话要多少钱？第三呢，就是质保是多久？好的五金质保有的是5到10年以上的。

0: 像装修这个事情呢，其实有些地方是绝对不能省的啊，比如说水电不能省，板材不能省，五金件是更不能省的，可能省下来几百块钱啊，这个两三年就要换一换啊，那这个时候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在挑五金件的时候要心里有个谱啊，拿不准的话也是要多问多看，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帮助各位一起来回复。好的，稍后时间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5: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6: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5: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6: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5: 都
6: 覆盖
5: 了。
6: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5: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6: 是的。
5: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6: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5: 放心和省心。
6: 对
5: 吧？
6: 对对对
5: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6: 是的，
5: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6: 对，
5: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6: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
5: 啊。
6: 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5: 就没有给他提醒。
6: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 它的桩现在已经开鼓了。
5: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6: 对对对对对。
5: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6: 对对对。哦，
5: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6: 是的。
5: 我们是不同的啊。
6: 对。
5: 我也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6: 对的，特别上心。
5: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6: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5: 嗯，
6: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5: 嗯，
6: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5: 嗯，
6: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5: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6: 那肯定啊。
5: 嗯，
6: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5: 嗯，
6: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5: 嗯，
6: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嗯，
5: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哎，你好。
5: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7: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5: 嗯，
7: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5: 嗯，
7: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5: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7: 对
5: 是吧？
7: 嗯，对。
5: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7: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5: 嗯，
7: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5: 嗯，
7: 都替我想到了。
5: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7: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5: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7: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5: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7: 嗯，
5: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7: 装两年了。
5: 两年的时间了。
7: 对。
5: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7: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5: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7: 嗯，对对，
5: 对吧？
7: 满意。
5: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7: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5: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7: 对，
5: 是吧？
7: 对。
5: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7: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嗯，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嗯，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5: 他满意吗？
7: 满意，很满意。嗯，
5: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7: 对对对，
5: 是吧？
7: 对。
5: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7: 是的。
5: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3: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0000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P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预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8: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9: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10: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9: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10: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9: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0: 普惠

0: 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520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套限定素颜套组，大牌加持，质感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凑满减抢膨胀金，还郑重承诺价保520，买贵直接退差价，520元直接入手全套，添加福利官再赠迪奥香水小样，仅100套限定。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520，把这份精致与实惠带回家。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G2京沪高速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9: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给我。
8: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0: 来，我背你过去。
8: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

0: 类的知识啊，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呢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开吧 APP 当中啊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留言啊，或者是这个语音都可以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如果说大家这个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进行这个电话咨询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直接通过线上来进行沟通啊，这样会更加的方便。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楼市的最新动态。那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四月份整体的一个楼市的情况。新房成交稳步修复，二手房延续了强势的复苏。四月份全国重点城市新房和二手房呢，分别呈现出了一个平稳筑底和强势上行的格局。那随着核心一二线城市需求的持续的释放，楼市温和复苏的态势呢，也在进一步的巩固。市场从脉冲式的回暖转向了常态化的良性修复。新房成交整体稳定，那供应的规模但是仍然是处在一个低位。克尔瑞的数据研究显示，今年四月份全国重点的5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大约是在1278万平米，环比呢小幅下降 7%， 同比是减少了 2%。单月同比的跌幅相较三月份大幅收窄了25个百分点。从前四个月的累计情况来看呢，成交的面积为4161万平米，累计同比跌幅较一季度呢收窄了10个百分点，整体稳定在2025年以来的月均水平。近半数的城市新房成交量呢实现了同环比的双升。另外，克尔瑞的数据还监测到，四月份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面积呢是在750万平米，环比呢减少了 11%。 前四个月累计的供应面积呢是2595万平，累计呢跌幅进一步的收窄。这是新房方面啊。二手房方面呢，连续五个月成交同比呈现正增长，并且也是创下了近年的同期新高。从重点城市成交的面积绝对的规模来看，成都二手房成交的面积居首，达到218万平米，环比持平，同比增长 18%， 累计同比增长 8%。 其次呢是上海，上海的成交面积呢是215万平米，环比微降，同比呢还是有增长的。另外呢，包括像天津、武汉、宁波、苏州、青岛、大连、东莞、扬州在内的二三线城市，同环比呢均呈现出了一个正的增长。二手房的市场的热度呢，也是由点到面传导提升。所以总体来看，随着中央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基调的落地，以及地方政策的持续细化，行业信心将进一步的增强。后续在一二手房的置换的链条的顺畅方面呢，也会更加的有好的表现。这是四月份的一个整体的情况的分析。那么五月份呢，已经是过半了，再加上五月份还有小长假在其中啊，也是带动了部分城市的楼市的一个小回暖。那五月份的整体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在五月底啊，整体的数据出炉之后，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看看各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内容。荒废了20多年，广州最大的烂尾别墅群即将重启。这是一个搁浅了20多年的别墅盘，那现在呢也可能会换来新的重生啊。来自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信息，太湖山庄的备案呢，已在四月底的时候呢，获得了广州市花都区发展和改革局的复核通过。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将在今年的七月份进行复工复建。说到广州的太湖山庄，这是一个纯别墅的项目，在2004年底的时候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停工，已经建成了近200栋的别墅呢，也是沦为了广州最大规模的烂尾别墅群。直到2025年的5月份，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其项目公司重新计划重整内容，该项目呢才得以盘活。说到太湖山庄，那么它现在啊最大的股东呢是知名的代建企业绿城管理。作为投资人，该公司提出了5亿元的投资方案，用于偿债与项目重整。那近日呢，关于绿城管理在太湖山庄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项目后续开发计划等一些问题，绿城管理的相关人士呢均未回应。但是对于记者仅仅是对于记者表示啊，项目正处在一个方案的打磨阶段，暂无更多信息可以披露。
要将一个20多年烂尾的还是别墅群重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工作量啊，也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投资。那接下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动态？那接下来又会以什么样的这种啊项目来呈现？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持续和大家来关注。这是广州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湖南，给补贴发房票造青年驿站。那湖南呢，最近也是重磅推出了楼市的全新的十条，对于城镇边界的集体的土地的征收，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还有城中村的改造以及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实施了房屋的安置啊，原则上呢是不再安置新的房屋，积极推行房票安置模式，支持房企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等等，这些呢都是他在这十条当中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最近呢，湖南省住建厅、省发改委以及省财政厅等9个部门联合是印发了这一份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存量商品房的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3-1住房工程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呢，出台了相关的支持举措，以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努力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啊，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十条。湖南省住建厅相关人士表示，此次出台的新乡十条的楼市措施是在2025年5月份啊，他们当时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出台了一个相关的若干措施，是在当年的基础之上呢优化升级了一下。那这一份呢也是在今年的5月13号起正式实施，而且有效期限呢是3年的时间。科尔瑞就认为啊，此次新政呢也是立足了湖南楼市的一个实际的痛点，以稳市场、惠民生、促进型的一个转型为核心，从存量去化、需求激活以及民生保障还有行业升级4大维度呢，是打出了政策的组合拳，既是稳定经济大盘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房地产行业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关键的部署，兼具了短期纾困力度与长期的发展远见。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湖南他们最新出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啊。新政策的出台呢也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那希望这样的一个效果呢也是能够加快湖南的楼市健康发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海南来看一看海南啊。最近呢，记者从海南省自然资源交易信息服务部门的网站获悉，备受关注的 HT08-0902 地块呢，最终由海南新聚家园置业有限公司以6.8亿元竞得了这样的一块地啊。

这样的一块地呢，其实啊，可能大家会说，哎，这不就是普通的一块地吗？哎，有什么这个奇特的一些地方呢？或者是说，在海南啊，其实像这样的地也挺多的，尤其是比较好的一些地块啊。那根据天眼查呢，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海南星聚家园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当中呢，海南新晋威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海南元聚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呢，分别持股 20% 到 10%， 那一共是 30% 啊。但是这两家公司呢，分别都是何猷君实际控股的企业。那其中呢，海南新晋威武其实呢，就是一家电竞产业平台的一个相关的公司。另外一家公司呢，同样也是由何猷君来担任董事长。根据相关的内容显示啊，这一块地呢，它可能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地块。这一宗地呢，它的出让条件呢是极具针对性的，它就是精准锁定了电竞文旅产业赛道。根据挂牌的要求呢，地块要打造一个电竞体育的文旅融合商业项目。竞买人或者是其关联的企业呢，需为上市公司，而且具备近五年举办国际级以及国家级电竞赛事的经验。同时呢，承诺项目的总投资是不能够低于14亿元。所以这一块地在建成之后啊，将打造出这种电竞文旅的产业赛道，其实还是挺值得让人期待的啊。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还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个好物啊。今天呢已经是5月14号了，马上就要到520了。那接下来5月份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啊比较充满浪漫的这种爱意的节日啊，所以你一定要备好礼物。当然除了要这个备好礼物之外，还要更多的爱自己。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小王炸组合，海蓝之谜的预言抗老明星四件套，这里面包含了精粹水，然后还有一个修护精华、修护的眼霜以及面霜。水、精华、眼霜和面霜，水是150毫升，精华是50毫升，面霜呢是60毫升，眼霜呢是15毫升，这样的一个四件套啊，四件套组叫小王炸套组，今天为大家推荐，有效期限呢是到2028年1月份，所以各位可以放心来使用啊，时间还是很久的。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头疼的就是脸干起皮啊，因为这样的话化妆也特别不好看啊，容易有一些这个皮飞起来，然后感觉你的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能够深层的补水，缓解干燥，为你的肌肤呢打好基础，然后再用上修护精华。他们家的修护精华呢可以改善暗沉，脸也会变得慢慢的透亮起来啊。那最在意的可能更多的人就是觉得眼尾的细纹啊，还有眼周的一些暗沉啊，这一款里面为你搭配到的眼霜也能够帮您缓解这样的问题啊，整个人这个气色好了，眼睛是最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面霜呢，这个涂完之后呢不黏腻，整个脸的感觉是滑溜溜的啊，整体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这样的一款套组，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送妈妈送闺蜜，高端又有面，谁收到了之后都开心，因为这毕竟是海蓝之谜啊。今天跨境姐商城上新大补贴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保价520的，这样的一个小王炸套组的秒杀价格呢只要1520块钱，而且还有一个520的承诺，就是从现在到520它一个保价嘛，它不会再去涨价或者是便宜的，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退差价，所以大家可以踏实的来去购买，安心购买啊。1520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套海蓝之谜的小王炸产品，里面有4样产品啊，库存不多啊，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来购买了。那作为520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啊，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棒。现在下单呢还会有520的一个挚爱礼相送，就是戴森的按摩气垫梳，或者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啊。那当然了，你在添加跨境姐福利官微信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要选哪一款这个赠礼啊，非常的合适。
好，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用1520块钱获得一套海蓝之谜的小王炸套装组合了，里面有精粹水150毫升，还有修护精华50毫升，以及修护眼霜15毫升和面霜60毫升的4件套的一

0: 汽车行业潮男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任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7: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7: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要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的问题，还有普及房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需要一些这个帮助啊，也可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抖音号曹哥说房的后台，以及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好，那么接下来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聊的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大行的年报里透露了房地产的一个信号，透露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2025年六大行的银行的业绩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稳健的，盈利的韧性也很强。根据公开的信息统计啊，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邮储银行在2025年的营业的收入合计是高达了 3.6 万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 2.34%。 那这样的一份业绩的背后，与房地产领域的一些相关的变化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六大行的这个信贷的一个业务啊。
0: 好的，
1: 特别是和房地产有关的。首先是呢，房地产的信贷总规模啊在收缩啊，因为从这个信贷规模来看呢，2025年六大行房地产信贷整体的话呢呈现对公小幅收缩啊，各贷的话呢普遍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这凸显出呢房地产调整期的一个审慎的态度。
0: 是的，
1: 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末，六大行对公房地产行业贷款合计余额呢是 4.47 万亿元，比上个年减少了200多亿。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合计呢是 24.48 万亿，比去年呢锐减了7100个亿。其中中国银行以9668亿元的这个对公房地产贷款余额居六大行的榜首，其投放聚焦优质央国企保障房，还有就是城市更新，同时的话呢严格管控境外房企融资，防范跨境风险传导。工商银行呢是六大行当中对公房地产贷款额减少最多的银行，贷款余额是8645亿，它的这个信贷规模 100% 是向优质的央国企、保障性租赁住房、城市更新、还有城中村改造以及刚需改善住房倾斜。建设银行的对公房地产贷款余额呢是9055亿，保持同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重点呢完善一二手房一体化服务，还有二手房贷款投放优势显著。交通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是5152亿，降幅呢是 2.35%。 它的策略呢是持续压缩高风险的这个民营房企，还有高杠杆项目的敞口，严格执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这么一个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呢，六大行当中只有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的余额实现了正增长。其中这个农业银行呢对公房地产贷款的余额是8743亿。它增长的原因呢主要是依托县域金融优势，重点投向县域优质项目和保障房。同时的话呢助力城乡住房消费升级。邮储银行呢对公房地产贷款的余额是3478亿。在六家银行当中啊同比降幅最小，仅为 0.37%。它贷款投放的重点聚焦保障性租赁住房、刚需住房，还有优质县域项目以及人口净流入城市的项目。
0: 没错。那么风险的整体的可控啊，那另一方面呢，资产的质量呢也是核心的焦点之一。根据六大行披露的房地产领域的一些不良贷款的数据啊，整体呢是呈现了对公不良分化显著，个人不良小幅上行但是可控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就是精准发力保交楼。保交楼呢作为民生与政治的责任啊，也是六大行在2025年的时候房地产工作的一个核心的重点。
1: 是的。工商银行呢已经建立了总行、分行、支行三级专项工作专班啊，对接地方融资协调机制。对已售逾期难交付的项目呢实行一户一策一项目一方案，资金封闭运行，不新增主体信用风险，仅支持项目复工竣工。同样的话呢，这个建设银行在成立总行级保交楼工作专班的基础上呢，按照这个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给这个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封闭配套融资，并且呢已经推动一批项目实现了交付。
0: 嗯，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从2025年整体的六大行他们的一个相关的业务啊，包括与房地产之间的一个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的。所以呢，由此呢也能看得出，那在房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金融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我们今天简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好物要和各位推荐，就是海蓝之谜的小王炸组合。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海蓝之谜预言抗老明星四件套，里面有精华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以及修护的眼霜15毫升，还有面霜60毫升，这样一共呢是四件套，水、精华、眼霜、面霜啊，一共为大家准备好的，就搭配好的这样的一套来使用，非常的不错啊。他家的属于都是明星产品，给您集合成一个套组了。今天为大家带到这样的一个小套组的价格很合适，而且是保价520活动的，限时秒杀价格只要1520块钱，啊，保价520，您可以放心来购买。而且今天呢，在跨境姐的平台上购买之后呢，下单还会有一个520的挚爱礼物啊，要么就是戴森的气囊按摩梳，或者呢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洗面奶，就二选一就可以了啊。当然你在添加福利官微信的时候呢，告诉他一下你要哪一款赠品。怎么样来购买，大家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王炸，就可以来购买这样的一个套组了。为什么说现在买会比较合适，因为现在呢会送一份520的挚爱礼，你不管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还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如果你花钱去买的话，其实价格都不便宜啊。今天作为520的礼物送给大家，因为这一单的价格呢是1520块钱，已经这个满了平台这个可以送礼物的价格了，所以你们别忘了去领这样的一份礼物啊。四件套，然后再送你一个礼物，不管你是宠爱自己囤货，还是说送妈妈、送闺蜜、送朋友啊，都是一个非常高端有面的礼物。因为这是海蓝之谜，属于是化妆品当中的一个非常好啊高端的一个品牌了，有效期限呢到2028年1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好，现在就可以来回复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王炸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了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大家的一些提问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稍后广告回来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6: 姐妹们注意，520限定素颜套组重磅来袭，数量有限，仅100套，套组配置直接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抢膨胀金，直接520元全款拿下，添加福利官下单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更有价保520承诺，买贵直接退差价，夏天防晒，夜间修护，唇部护理一站式搞定。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520即可抢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0: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那大家除了在拨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一些热点的房产内容。好了，曹老师。
1: 嗯，好的。楼市呢，在一季度啊，确实呢是小热了一把啊。现在呢，这个小阳春呢也已经过去了。那楼市的后续啊，会怎样发展呢？是继续回暖，还是转头向下，昙花一现？这个呢，是咱们听友呢在后台啊给我发来的这么一个疑问啊。我想很多朋友在这个节点上呢，可能也都有类似的这种想法。
0: 嗯，
1: 今天呢，咱们用点时间啊，来聊聊这个话题。五一假期的这个成交数据呢，刚出炉没几天啊，资本市场呢，就给出了一个反应啊，怎么呢？就是在5月7号啊，摩根大通呢发布了分析师团队执笔的一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研究报告啊。同一天呢，汇丰也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房地产反弹尚在早期》的这么一个研报啊。两家国际大机构在同一天啊看多中国楼市。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引用了这个冰山指数实时数据啊，说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啊，25城二手房实时成交量同比上涨了 31%， 延续了4月份上涨 29% 的态势。啊，这个报告里面呢有一个细节很特别啊，摩根大通在这个报告里呢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本轮反弹的这个驱动力是潜在的内生改善，
0: 嗯，
1: 而不是明显的政策驱动。说人话就是，这次的成交回暖不是靠什么突发的大招新政刺激出来的，而是市场自己在慢慢的往好的方向走。一季度的这个数据

0: 表明呢，确实的量呢在回升，价格呢在企稳。从这个一季度开始呢，楼市的这个小阳春呢就已经冒头了。五一的数据呢，不过是这波热度的这么一个延续。4月16号，国家统计局呢公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房地产的数据。几个关键的这个数字呢是这样的啊，全国的新建商品房卖了 1.95 亿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呢少了 10.4%， 降幅呢比12月份收窄了 3.1 个百分点。
1: 嗯
0: 啊，就是说3月份的市场明显呢是好于12月份的啊，虽然是在往下走，但是这个跌幅呢是在收窄。销售额呢是1.73万亿元，同比呢是降了 16.7%， 啊，对比一下就是价格的这个下降幅度明显大于销售数量的下降幅度，说明什么？说明一季度开发商仍然在以价换量啊，就说一季度全国范围来看，新房的销售价格整体是往下走的，对吧？但这一季度的数据里呢，藏着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的库存终于下来了，啊，开始往下走了。到三月末，商品房库存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0.1%， 结束了连续51个月的库存上涨。这一轮这个库存增加呢，是开始于2021年的7月份，啊，已经持续51个月，啊，一直在增加。而今年的3月份库存首次下降啊，表明库存压力呢开始缓解，这对于市场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库存整整涨了4年，突然开始往下走，这说明一件事儿，市场上的房子呢正在被一点点的消化掉，供求关系的天平呢开始慢慢的往回摆了啊。一级研究院呢在5月11号呢也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说呢，说与前三年的这种脉冲式的短暂回升不同，这一轮的活跃度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更有韧性，市场呢已经初步完成筑底，进入到有刚需主导改善逐步释放的温和复苏周期。再结合摩根大通运用的这个冰山指数的这个实时的监测啊，五一假期5天，25个城市的二手房实时成交量同比直接跳涨了31%，对吧？这热度呢不仅没有断，而且呢还在持续，还在加速。
1: 是的，
0: 全国层面来看呢，结构回暖的这种特征呢已经是越来越明朗。中银证券给出的判断是，2026年全年可能出现两个拐点，一季度末的政策拐点和四季度的基本面拐点，后者的核心特征就是二手房价格降幅收窄，需求好转明朗化。为什么摩根大通说这次不一样呢？好，数据说完了，咱们来聊一聊摩根大通究竟为什么认为这一轮的回暖跟以前不一样。这个报告里专门列了一段话，他说过去几年呢，内地楼市每一次回暖几乎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政策节点。2022年10月份金融16条热了一把，很快又冷了一下，凉了下来。2024年4月份刚提出去库存，是吧？也是这种情况，短暂的热了一会儿。2024年的9月份说止跌回稳，每次呢都是政策一出，市场呢就跟着热一阵，然后就慢慢的消退下去。但这一轮摩根大通说的非常直白，最新的绿芽是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解释，至少没有明显的驱动因素，没有突兀的新政，市场自己就开始慢慢热了，这才是最值得琢磨的地方。摩根大通呢给出了几个可能的解释啊，他说股市回升带来了财富效应啊，在慢慢的传导过来啊，就业市场在一点点的改善啊，房价呢经历了 30% 到 40% 的调整之后，已经回到了2015年前的前后的水平啊，就是说已经跌的啊幅度已经特别大了，是吧？跌无可跌了。在大城市的核心地段跌回去年的价位，对那些已经有稳定收入观望了3-4年的这种刚需首置家庭来说，买得起的感觉终于来了。报告呢还给了另一个角度，有机复苏比政策的刺激更有价值。后者从历史上来看呢只能带来短期的效果，如果 五六月份的数据继续向好，真正考验会在七到八月份，如果那个时候还能撑住，那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就算是被正式的确认了。
1: 嗯，是的，
0: 是吧？除了摩根大通，其他国际大行也在发出声音。你看高盛四月中旬呢就发了一份影响很广的一个报告，判断说上海深圳有望率先触底，预计两地房价在2025年底啊至2028年这么一个期间累计可以上涨大约 15%。 花旗也把对房地产行业的观点调到了正面，认为今年一季度销售已出现复苏迹象，三月十大城市的二手房和新房成交量都超出了市场预期。多家机构在临近的时间点密集发声，背后其实呢是同一个观察，就是市场的内生修复正在发生，而不是一次性的政策的冲击。
1: 嗯，
0: 这种修复更真实，更能持续。啊，摩根大通在报告里呢特别点出了一个细节啊，他说国企地产股平均上涨了大概 17%， 而困境中的房地产企业比如那个融创它只涨了大概 2%。这跟过去几轮反弹完全反过来了，以前一到政策行情，困境中的房地产企业都能暴涨 278%， 国企呢只能涨个 77%。 花旗呢也给出了类似的判断，花旗认为呢重点城市缓慢复苏是房地产板块里最理想的一个状态，看好的仍然是拿地增长快货源充裕的国企啊，比如华润置地啊、中国海外啊、金茂这些。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一轮行情啊不是短期的炒作，资金呢在有选择的流入那些财务稳、土地储备足、能正常推进项目的国企开发商。摩根大通的原话是什么呢？原话说，这说明本轮行情投机性大幅降低，正在吸引真实的资金进行中长期的布局啊，未来有望呢走出慢牛而不是过山车的行情啊。
1: 嗯，
0: 市场分化之下，热度呢不再是大面积的分布，而是流向最扛打的地方啊。最后呢咱们再说几点实在的啊。第一点，全国大势呢正在慢慢的转变，这个判断呢不是一家的观点，而是从高盛到摩根再到汇丰都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密集发出同方向的判断，含金量呢比平时要高很多，是吧？第二的话呢，就是这轮回暖呢不是普涨，普涨的时代已经过去，级别较高的城市、有人口流入的城市、有产业支撑的板块、有核心地段的楼盘会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回暖。第三的话，就是对真正想安家置业的人来说呢，现在仍然是一个可以慢慢挑选、好好去看房的这么一个窗口期。
1: 嗯，
0: 不必着急，也不必观望，对吧？一个理性的购房者该做的不是追涨杀跌，而是在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地方买一套自己住着舒心的好房子。
1: 是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啊。那大家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

0: 里是 FM 103.3，衢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 ，Yo 房子 ，Yo。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4: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5: 喂，我要买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平台的一些留言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此刻呢，您还有这个一些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买房卖房评估租房，或者是关于一些政策的解读啊，还有一些你目前遇到的一些房屋买卖的纠纷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朋友们线上的提问。好的，曹老师。
7: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听友问，他说：“老师，我这个看了两个楼盘啊，帮忙给我做一个分析和比较啊，看看选哪个好。我看了两个，一个呢是万科希望，一个呢是万科未来城啊，不考虑学区啊，推荐哪个？”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两个楼盘是不是知道具体的情况？万科希望呢，在九里那块儿。啊，应该在徐州的西北，靠近这个西三环的高架啊，已经到了西北的这么一个边缘地带。这个未来城的话呢，是在南三环，是吧？南三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徐州乐园的这个应该是南隔壁吧？
6: 是
7: 吧？哎，离乐园比较近。啊，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叫乐园，我们叫它乐园板块，是吧？这两个地方呢，应该说呢，一个呢是属于在西环、西北环边上，一个呢是在南三环这一块，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是高层，啊，还有一个的话呢，位置呢都稍偏，是吧？哎，不是处在这么一个核心的位置上，当然呢，价格呢都不算高，啊，都不算高，这个叫什么希望的话呢，它距离这个整个九里这块呢，虽然是属于稍偏的一个地段，但是呢离城区这块呢倒也不是太远，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板块。但是未来城所处的板块呢，那整个乐园这一块的话呢，大家知道小区呢是盖了不少，但是有关于和这个居家生活的这种配套的话呢，相对是比较缺乏的。但它的优势呢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环境，
6: 就是环境好，但是配套不是特别的方便，就看你自己是想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了。
7: 对，未来城的话呢，它是靠着山，是吧？然后对面还是山，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不远的话呢，还有就很快就能到达这个云龙湖，周边呢还有这个这个大型的这个乐园在这个地方，对吧？整个这个地方呢，整体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环境，啊，那么如果说你不考虑学区的话，那我倒感觉呢，那就可能说明呢，你已经过了那种刚需那种对房子的一个要求，
6: 是
7: 啊。你比如说你要年轻的话，那您基本上下一步马上可能就要考虑孩子的一个入学问题，那你如果说你不考虑这个学区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未来城这块的这个优势呢。就相对比较明显了，对吧？哎，空气好，环境好，周边绿化比较多，山多水多，那么是比较宜居的。虽然说板块内自己的这个配套呢没有建多少，但是离它这个不远的这些地方呢都能够解决，只是说呢不像核心板块那么方便。
6: 是啊，
7: 因为它的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优势呢是在于它的整体的一个。大的这么片区的这么一个环境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如果你要不考虑学区的话，啊，综合来看，我倒呢还是建议你呢是重点考虑未来城。
6: 未来城啊，
7: 对，你看周边有乐园，有云龙湖，有珠山风景区，这周边都是徐州的一个顶级的名片吧？
6: 对，是的，
7: 是吧？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比希望要好很多，是吧？
6: 就整体来看啊，综合性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7: 对，
6: 好，这是朋友们给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啊。
7: 嗯嗯，听友问他老师，你看帮我在大龙湖附近啊推荐不错的小区啊有哪些的？
6: 大龙湖附近，
7: 大龙湖是吧？离大龙湖一线湖景的，那我就给你推荐几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是吧？
6: 嗯，
7: 北面招商区是吧？位置核心。啊，周边的配套呢也比较顶级，是吧？行政中心、金融中心，而且呢，离这个地铁、离这个大龙湖都非常近，
6: 嗯，
7: 对吧？但是呢，价格不便宜，对吧？而且呢，它的户型也都比较大，啊，这个呢，可能对资金要求大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湖东道的云溪，啊，不是湖东道的那个学府，啊，学府，它的那个看湖的大平层。也可以考虑，
6: 哦，看湖的大平层，环境也非常好，
7: 离湖比较近，
6: 嗯，对，
7: 而且呢，就是一路之隔，看湖效果非常好，
6: 嗯，
7: 是吧？
6: 嗯。
7: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湖东道的那个别墅，在大龙湖的东岸，啊，这个叠加别墅，你也可以呢去考虑，这个呢也是一个新房，对吧？
6: 嗯。
7: 但呢，他们可能因为离湖比较近。所以呢可能这个门槛呢相对高一些，对吧？但是房子确实不错，因为虽然靠湖近，但是配套一点都不缺，对吧？就是既可以享受到大龙湖的美景，而且呢生活还
6: 很方便，
7: 对，没有不方便性，
6: 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了，
7: 对，
6: 有风景，生活又方便，两相兼具啊，
7: 嗯，
6: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好，这是今天来回答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对于一些啊不太清楚的项目的一些情况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想要买房子的这个朋友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来解疑答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内容。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

0: 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5: 近两年，熊孩子打赏主播充值游戏币的事件时有发生，而且金额之大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7起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直播打赏相关事件处理。案件中，未成年人刘某生多次使用父母银行卡余额打赏直播平台主播，金额高达近160万元。
6: 这次发布的案例非常具有典型意义，该案经过人民法院多次变卡析理和调解工作，最终双方庭外和解，我科技公司啊自愿返还将近160万元打赏款项。
5: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的纠纷，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如何判断打赏人实际就是未成年人呢？这次民法典总则编的司法解释给出了答案。
7: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行使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需要经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那么我想请两位来聊一聊啊，那既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说明他的一些民事行为能力是受限制的，需要经他的监护人，也就是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那么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情况啊，您比如说哎，给主播打赏，或者是给游戏币充值，这样的行为可能都是在一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些群体当中出现的啊。刘老师先谈一谈您的感受。
8: 就刚才主持人说到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那我觉得这个是表述不是特别准确，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可以行使与他的怜悯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活动的，这个就是包括限制的成年人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成年人也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按照民法典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条里面要是把民法典的19条、22条，民法典的145条，还有民法典里面的1188条，要结合起来看。那么对于打赏这个行为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要看具体的一个场景。如果是说这个8周岁以上的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以他自己的身份来注册的这个账号啊，来注册来打赏的话，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的话，那么他是要受限的。我们通常的就是说我们在审判实践中遇到比较纠结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未成年人

0: 成年人他以自己的身份来进行注册，而是通常是说他拿着父母的手机，父母的手机以父母的身份来注册的，然后绑的是父母的银行卡消费账户，那么对于相对方平台来说他就很难识别，所以在这个里面监护人的责任也要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这个是一个要有一个平衡的，
1: 没错啊，而不能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所做的一切的法律行为没经法定代理人或者说是监护人同意就都无效啊。
0: 对，所以这次司法解释里面他就专门有一条，就是说如何判断这个与他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了，那么就肯定要这个行为与他本人生活的这个关联程度，然后他对这个行为能不能预期，能不能正确的认识，然后这个行为的它的数量啊、价格呀、报酬啊这一系的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2: 比如说我这儿讲的利益动态衡量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标准是打赏的时间呀，那一个未成年人他白天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如果用这个网址、用这个账号来打赏，他大概率不太可能是这个未成年人实施的。唐王是放了学，晚上自己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是吧？利用一点空余时间来去打赏，
1: 而且后半夜还基本上不可能。
2: 没错，后半夜手机就被家长收走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打赏的时间、打赏的网络地址、打赏的频次、打赏的金额等等等等，这些交易过程中的细节，它就特别重要。我们要结合这些细节形成一个证据链。啊，这个来去识别他背后究竟是未成年人本人打赏的呢，还是他的家长打赏了，家长又后悔了，说这个事是未成年人干的呢，要去做主体身份的识别。
1: 好，那么第三部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监护。那么针对这一内容，司法解释有哪些具体规定呢？我们来看一短片。
3: 2017年12月3日至25日，肖女士和尹先生两人曾试婚同居。2018年1月，肖女士告诉尹先生她怀孕了，双方协商中断了联系。2018年9月，肖女士生育了阿宝。2019年6月，肖女士将尹先生告上了法院，要求判令双方的非婚生子阿宝归肖女士抚养，尹先生支付抚养费等。对此尹先生不同意，拿出了一份弃养协议，字里行间的意思都是孩子与我无关。庭审中，法院委托鉴定部门对尹先生和阿宝进行了亲子鉴定。法院审理认为，父母双方均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尹先生的弃养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肖女士也否认协议的签名，故法院不予采纳。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阿宝与肖女士共同生活，尹先生每月支付阿宝抚养费5000元。
1: 我们说，设定监护人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也是让被监护人的利益最大化，啊，那怎么能让被监护人的利益最大化？王老师，
2: 这个被监护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去判断。第一个方面，我们立法和司法解释就是要避免出现这么一种不利现象，那就是一个被监护人无人监护。要避免出现导致被监护人进入到一个无人监护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讲的日常生活中有可能出现的生而不养的现象。我们要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层面竭尽全力的保障幼有所扶，这才能够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像我们这次司法解释第6条、第7、第8、第9这几个条文所讲的那样，我们无论是判断监护人是否具有监护能力，还是去具体的认定在指定监护的过程中哪个被指定的监护人他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都要结合啊他和被监护人的感情关联，要结合这个所谓监护人他的年龄、财产状况、身心健康状况等综合来判断，啊，来去实际的去分析，他是否能够达到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的程度，啊，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1: 我们来看小片当中的这位父亲啊，想通过协议的形式啊，来放弃对孩子的监护和抚养， 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当然是不能被法律所允许的，适用哪些司法解释，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刘老师，
0: 司法解释里面就很明确的规定了，就是未成年的父母是不能通过协议来放弃监护权的，这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讲到了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强调未成年人，实际上监护里面还涉及到已经成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就是精神健康状况有问题的，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一类的监护。那么在我们司法解释的十一条里面，它是涉及到议定监护，也就是说我现在精神很正常，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呢我可以指定一个人，就是说我和他签一个协议，说我如果丧失或者是成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成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我指定某某某他做我的监护人，这是一个议定监护。那么在议定监护，在我现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个被指定的人，他是可以随时说我不做你的监护人，因为我还是完全民事行为。但是如果我已经变成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那么那个就是当时我意识清楚指定的那个监护人的话，他是不得放弃的。实际上他是类同，就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不能通过协议来放弃，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要保障这个被监护人他有人监护。因为我们讲的监护话，就是家庭监护为主，社会监护为辅，国家监护是兜底的。所以就是说有一个人如果他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成了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一个人能够照料他的生活，这就是这个整个立法的他的目的，就是在这儿。
1: 那刚才呢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关于监护人的设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他在顺序上又该如何来排序。王老师，
2: 我们民法典的具体条文对于监护人的监护顺序原则上是有一个大致规定的。对于未成年人和对于成年被监护人，比如说对于成年被监护人，首先考虑他的配偶，没有配偶的话，接下来的顺序是父母和子女，如果父母子女不存在或者说也没有监护能力，再考虑兄弟姐妹或者其他近亲属。其实我们在民法典层面就是做了一个法定顺位的规定，立法上来认定，原则上啊，对于一个被监护人而言，谁最有利于这个，谁担任你的监护人，最有利于你的这个身心健康的照料的，也就是立法已经做了一个预设了。但是我们这次民法典的总则编司法解释的第八条等条文，又对于类似于指定监护中他这个监护人的顺序做了微调，他允许第二顺位和第三顺位的那些有监护资格的监护人来达成协议监护啊，来超越立法所规定的这个顺位，打破立法的僵化呀。因为具体问题还毕竟要具体分析呀，是吧？如果这个一个成年被监护人，他的子女对他进行监护，反倒不利于他权益的呵护，那在后位的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啊，也可以来担监护之职责。
1: 原来是这样。好。那可以说我们对于监护的设立啊，有了一个具体的了解，所以呢，也方便了咱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设立监护人，如何来把监护人的顺序调理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三条，对滥用民事权利的认定与法律后果作出了规定，弥补了民法典第132条的不足，从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禁止滥用权力制度。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六条明确了认定自然人的监护能力，应根据自然人的年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认定有关组织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资质、信用、资产状况等因素确定。二是细化了监护人确定的规则。总则编司法解释第八条，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约定免除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的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九条，人民法院可依据民法典第31条第二款、第36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 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主持人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监护人可以由多人同时担任吗？
4: 可以。
5: 你看

0: 话。
1: 嗯，好，谢谢。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之前看冬奥会，一有运动员夺冠，就会发现他的名字的商标被抢注的行为。我想问问，这样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算不算滥用权利？
1: 嗯，他用的词非常的精准，叫恶意使用商标，是吧？那这个他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属于违法呢？
3: 我们商标法的32条有明确规定的。
1: 嗯，
3: 你通过恶意抢注的方式，把一个名人的姓名注册为商标，用于自己产品或者服务的扩大宣传，这其实就侵害了被抢注的那个姓名权人他的姓名权呀。
1: 嗯，
3: 商标法的32条规定，你侵害他人代签权利的商标，受侵害之人可以申请确认这个商标是无效的呀。
1: 嗯，
3: 这既是一个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这个滥用民事权利又具体表现为商标抢注，它会构成对夺别人姓名权的侵权。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6: 正当防卫出新规，该出手时就出手，卖家标错价，买家薅羊毛，法律到底保护谁？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将为您解读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有关正当防卫、重大误解与欺诈以及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王雷，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莉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
1: 我们说在遭受不法侵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就是要反抗。那么在正当防卫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出的问题。你比如说，由于自我保护令对方受到了伤害，哎，他的伤害我到底需不需要承担责任？他所受的伤我是不是要赔医疗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起一波三折的案件。
7: 现在开庭。
6: 这是去年4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件。案件中的上诉人施某今年50多岁，她和丈夫沈某住在上海浦东。她怎么也想不到，4年前的一次正当防卫行为，还会让她惹上了这场民事官司。事情还要从2017年7月说起，因为一次家庭纠纷，施某一家和侄子蔡某产生了矛盾。事发当天傍晚，蔡某叫来了5位朋友来到施某家中讨要说法。本案中的被上诉人陈某就是其中之一。
8: 他说进一步把具体下的临时跟进行解决一下。
6: 一开始，蔡某独自进入舅舅家中，与舅妈施某先发生了冲突。在屋外等待的朋友陈某等人听到声音后，赶忙冲进院子，正巧看到蔡某和他舅舅沈某一家扭打在一起。混乱之中，陈某等人拦住沈某的儿子，不让他上前。施某看到儿子被困，准备上前阻止，却被蔡某一拳打在鼻子上。
9: 那我老婆2次打倒在地，眼睛基本上都看不出来，鼻子一塌糊涂，这个鼻梁断裂，已经塌陷了。那么然后2次，我们家是这个台阶，一打到台阶滚下去，我老婆要起来，跳下去又打到滚，又滚在地上，又起来又打。
6: 被打倒在地的施某随手抓起一旁的塑料洒水壶向众人泼洒过去，当时距离施某较近的陈某被泼中，而洒水壶中的液体是沈某做漆工时用的具有腐蚀性的脱漆剂。听到打斗声的邻居迅速报警，蔡某等人因寻衅滋事受到了行政处罚。随后陈某申请伤情鉴定，伤残鉴定书显示陈某为躯干四肢灼伤，经鉴定已构成轻伤，于是泼洒脱漆剂的施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但随后经过检察机关的调查，认定施某泼洒脱漆剂的行为是在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而采取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属于正

0: 当防卫，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事情到了这一步却并没有结束，施某因为正当防卫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却惹上了一起民事官司。受伤的陈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施某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2020年8月，案件一审开庭，经过审理，法院认定施某防卫过当，应对陈某的受伤承担35%的责任，赔偿人民币10万多元。一审判决后，施某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1: 那结合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案件啊，应当说这个他这个外甥呢，已经是对他舅舅实施了这个不法侵害，这个行为主要是这个故意伤害。当时他是随手拿起手边的这个东西进行一个防卫，那这样的这个防卫其实是符合一个正当防卫的这个条件的。
2: 我们来问一下王老师啊，如果说属于正当防卫的这个行为当中确实导致了对方受伤了，到底该不该赔？
3: 正当防卫它的确是涉及到刑法和民法的交叉。我们说正当防卫导致不法侵害人受到了损害，对于不法侵害人所遭受的这个损害，防卫行为人是否需要给予适当补偿，这就是我们民法典和这次司法解释第31条要做一个具体细化的。这就取决于防卫行为人的防卫行为是否超出了必要限度，给不法行为人带来不应有的损害，这其实是两个标准。第一是必要限度，第二是不应有的这个损害。如果符合这两个标准，符合这两个条件，你防卫行为人需要给不法侵害行为人适当补偿的。他也不是个完全赔偿，毕竟引发这个不法损害的还是那个不法行为人本身呀。这个不法行为的源头还是那个受害人呀。
0: 2021年3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起案件。2021年4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民事上诉案件作出二审判决，施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据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2: 看来真是应了那句话，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0: 2018年8月27日晚上，江苏昆山市某路口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辆轿车与一辆自行车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双方争执时，轿车车内一名男子拿出刀砍向自行车车主，之后长刀不慎落地，骑车人捡起长刀后反过来持刀追赶该男子，并将男子砍伤，最终导致男子死亡，骑车人受伤。
4: 我拿刀刺他，他感觉人跟疯了一样的，太幸福了，
2: 看完了刚才的这个案件，很多人说了，哎呀，你看，由于是防卫致使对方身亡了，这事儿大了，那是不是就一定属于防卫过当？
3: 我们说基于公正这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正当防卫的语境下，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防卫行为人反杀了实施加害行为的那个不法侵害人，那虽然说这个不法侵害行为人他自己受到了死伤的这种后果，但也不能说谁死伤谁有理，我们还要分清是非曲直。他是在防卫行为人遭受现实的急迫损害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进行防卫，我们对他的这个防卫手段、防卫时机、防卫带来的所谓的有可能不利后果不能过于苛责。应当结合社会一般认知标准来去看待它是否属于必要限度，是否造成了不应有的必要损害。这其实正当防卫也好，尤其是防卫过当也好，它都属于一定程度上它都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我们需要把法理情融入到对于是否防卫过当的具体判断过程中，来实现情理法的有机结合。
1: 我们所说不能说看最后是不是造成这个我们相关的人员有这个产生这个死亡的这个后果，不能有这么一个，不是这个单一的这一个维度，我们要这个综合考量。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刑法当中，其实是有八种犯罪，对于八种犯罪行为是不能承担，是有无防卫过当的，包括这个故意杀人呐、啊，还有这个强奸这样的这种八种行为。这个也就是说，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什么样的这个防卫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都不会不用负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的。
0: 经过一系列调查，最终检察机关确定骑车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该案。而这一起昆山反杀案被写入了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6: 是人行道。
7: 人行道是什么呀？
6: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7: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6: 是安全带。
7: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6: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7: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8: 等会儿下车再扔。
7: 扔到车外不行吗？
8: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9: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5: 坐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7: 我是米夏。
16: 今儿啊，我跟大伙儿
17: 等会儿，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大家伙儿听好了啊！
16: 干嘛呢你啊？我这正说话，怎么就被你打断了啊？
17: 哎，凭什么每次都是你先开口啊？就不能让我先说一回吗？
16: 你要说你就说呗，你丑你先说。
17: 哎，这就什么呀？什么就我丑了？我哪儿丑了？刘笑，节目开始你就胡说八道。
16: 人不都说了吗？丑，话说在前头啊。你非要抢着先说，那不就是你丑你先说这意思？
17: 我都让您给我绕进去了。我跟你说，我才不丑呢啊！我不光不丑，我还白着呢，我还美着呢。
16: 想力忒丰富，你这想的挺美的。
17: 你还敢瞎说？刘晓，我告诉你啊，小心我。
16: 那什么，我不敢瞎说啊。回头您老再亮点拳脚功夫，那我就真倒霉了吧？
17: 啊。知道就好啊、嗯！
16: 咱言归正传啊，米夏，刚才你说有什么重大消息是要宣布来着？
17: 哎呀，你看，就打岔吧，我差点都忘了。我今儿要郑重宣布啊，我米夏要当女神了。
16: 不是米夏，你可别吓唬我啊！你要是对工作甚至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你尽管提，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啊。什么都不干，你非挑这么苦的差事干，你干嘛？
17: 停！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这话，你都给我说蒙圈了。
16: 不是你刚才说你要当女神了吗？我琢磨着吧，你看那女神哈、啊，天天站在海边举一火把，那不是什么好活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你说，
17: 大家伙都懒得理你了。刘翔，你说的那个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我好端端一大活人，我跟一雕像较什么劲呢？再说了，我要不是凤姐，我移民那么容易啊？我，
16: 你要当那女神，就是白富美。就是高高在上那种，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女神是吧？
17: 你看看你，这叫黔驴技穷了吧？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女神你。
16: 这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女神的世界那么难的，他当然就不懂了。
17: 当然不懂你还猜？你还瞎猜？你不要误导听众朋友啊！我告诉你，这女神的世界呀，
16: 什么样？
17: 我也不懂。
16: 这所谓女神吧？我也就是小小的接触了那么几回啊，那时候吧我还没女朋友呢，我就喜欢上了我们学校一姑娘，那时候吧她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17: 是吧？哎，那心动不如行动。刘笑，你说实话，哎，你追人家了吗？
16: 追了，我是电话打了又打，短信发了又发，人家根本就没回音。
17: 你看人家女神哪那么容易就追得上啊，好追的就不是女神。
16: 可是突然有一天女神给我回信息了，发的是张图片，上头吧有两只鸽子，而且重点是那俩鸽子在干嘛呢，你知道吗？接吻呢。你说这女神是不是有打动啊？
17: 你可快拉倒吧，到底懂不懂啊？刘翔，鸽子在接吻那叫啥呀？那叫鸽吻，鸽吻滚
16: 啊，感情是这意思。怪不得后来人就把我给拉黑了呢，这女神拒绝人的方式也太含蓄点了吧。
17: 切，女神嘛那当然跟凡人不一样了。
16: 哼，但是嘛，说实话，我个人对这女神的世界一直都挺好奇的。你下要不干脆咱今儿就研究研究女神的世界的，顺便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当女神的潜质啊。
17: 行啊刘翔，那咱们今儿就说说女神的世界。
16: 这个嘛我真的有点不懂。
17: 哎，你看咱们刚说完女神的世界咱们不懂，就立马有人递小纸条了。哎，我看看啊，这谁写的呀？
16: 你一看这笔字儿就知道是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写的了。咱们这些人里头吧，也就他跟女神打交道打得比较多。
17: 怪不得呢，你看人家把女神的特点都给做总结了，你看看啊，和和说女神都是这样的，
18: 很喜欢笑，有一点懒，有一点点贪睡，超级爱干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善意。
17: 哦，小哥，哎，你说这女神她是这样的吗？
16: 以我个人的见解来看吧，这个女神的世界里啊，总是会出现像咱们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这样的男的啊，也就是高富帅
17: 啊。你说什么？
16: 的反义词啊。他们为什么说女神喜欢笑呢？因为女神经常对他们
17: 呵呵。
16: 那和和为什么又说人家女神有点贪睡呢？主要是因为人家女神经常会说，
17: 对不起，我要睡觉了。
16: 和和说人家女神超级爱干净这事儿，主要是因为和和这边还没跟人说完话呢，人家女神就说了，
17: 我去洗澡了。咦，哦，刘晓，那和和说这女神总是对世界充满了善意呀。
16: 对呀，因为面对像和和这样的啊，所有的女神都统一会说一句话，
17: 你人真的特别好，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哎呦刘笑，当女神还有这么多学问呢、啊、看来我离女神还有很远的差距呀、啊、对人家的专业用语我一点都不懂。
16: 那是女神的世界，你跟女神经哪里能够明白呢？
17: 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女神经呢？你
16: 怪我这张嘴行吗？一下子说吐了，别见怪啊。那什么，米夏，你哪能是女神经呢？
17: 啊，那我是。
16: 你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女汉子。
17: 哎呀，我怎么又成女汉子了呢？那也行嘛，反正比女神经好歹的强点啊。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哎，刘笑，在我的印象里吧，这女神都带着仙气儿的，你说咱们平时怎么保养的？是不是得花特别多的钱？

0: 人家女神的生活那相当讲究，人家喝的那都是82年拉菲，吃的都是空运回来的鹅肝和鱼子酱，你连泡澡人用的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牛奶，
1: 这生活也太奢华糜烂了吧。果然女神的世界我们平头百姓是无法理解的。
0: 不过吧，也不是所有的女神都这样啊，有的女神就挺接地气的，你就比如说你上回我看见那姑娘，你永远叫她漂亮，我心目当中那她就是我的小女神。
1: 还小女神？
0: 主要是因为人家年轻，你生气了。
1: 那要岁数大的呢？那是不是得叫老女神呢？
0: 岁数大点那就得叫人家不老女神。别给我打岔啊，咱继续说那小女神的事儿啊。这天那小女神呢就跟她那男朋友俩人吃饭呢。
1: 亲爱的，今天咱们喝红的还是喝白的？
0: 要不咱们就红的吧。
1: 哟，这俩人还挺有情调的，红酒都喝上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就听这小女神回身就开始喊服务员
1: 来两瓶冰红茶。不是红酒啊？
0: 人家没说是红酒啊，你自己理解错误，你不能怪人家。
1: 那白的呢？
0: 雪碧呗。
1: 把冰红茶跟雪碧说成是红的和白的，那这女神是不是有点忒装了？
0: 人家这么说主要是为了显高端，明白吗？人家女神的世界你能懂吗？你
1: 我不懂，我确实不懂。就说我们家楼下那姑娘吧，啊，也是个女神级别的，好多高富帅都在追她，可是人家愣是没答应，最后啊看上一军人。
0: 那这女神是不是对军人就特崇拜那种？要不然干嘛非得找一军人啊？
1: 六笑，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哦，这么回事啊，我想明白了。我不是军人啊，那对我媳妇儿那不也是言听计从的吗？
1: 是吧刘晓，你今儿啊跟我撂句实话，你说你媳妇儿是不是你心中的女神呢？
0: 有事儿是吧？我跟你说当然是了啊，那什么，我媳妇儿呢必须是我女神，所以她的世界有时候我也弄不懂。你比如说吧，啊，有这么多年了，她吧就一直坚持刘中芬的那种头型。
1: 中芬的头型？哎呀刘晓，这你就不懂了，人家都说了这个中芬呐、啊、显得特有气质。
0: 是是是，有气质是好事啊，可是为了确保它能分得特别均匀，他吧天天拿个尺子量脑袋，你这谁受得了
1: 啊？你媳妇儿是不是有点强迫症啊？
0: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分析啊，你说这是不是女神的通病啊？
1: 可能是吧。我认识的女神吧都特别认死理儿。
0: 这句话我简直太同意了，用流行的话来说，叫简直不能同意更多，叫简直不能同意更多了。那个有这么一回吧，就有那么一女神级别的姑娘，她穿了件新大衣。
1: 刘笑，哎，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0: 说的好听一点吧，简直就跟仙女似的。
1: 好听一点，哎，那要是难听一点呢？
0: 你还有问难听一点？你不是抬杠吗？你
1: 哎，你说不说呀？
0: 我说说说说说说，那什么，说难听点吧，
2: 跟仙女似的。
1: 哎呀，我怎么感觉这么老半天，咱俩好像净吐槽人家女神了？你说虽然女神的世界咱不懂，但是我相信啊，大部分女神肯定也是像天使一样的姑娘。
0: 天使到底什么样，我还真没见过。不过你要说女神有的时候相当善良，这事儿我还真经历过。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回我们打篮球联赛。
1: 就您还打篮球？
0: 怎么着吧，我还是主力呢。
1: 哎呀，就你这身板儿？
0: 就我这身板怎么着吧，所以我一上场就让人给撞倒了。要不是我被撞倒了，女神能那么主动上来关心我吗？
1: 哟，您还因祸得福是吗？
0: 那是，满学校号称最高冷的女神当时主动过来关心我来了。
1: 哎呀刘笑，刘笑，你没事吧？你可千万别硬撑着，要不下场休息吧。
0: 我当时感动得热血沸腾，我当时我就说没事，我还能坚持。
1: 哎呀刘笑，不行你就下场吧，你看我男朋友等了这么老半天了还没上过场呢。

0: 人就是这么关心你的是吗？这早没看出来吧？人这是为了人家男朋友打算呢。
1: 我还以为他是真关心我。哎，不是说女神的世界里，只有备胎没有男朋友这说吗？
0: 你说的那不叫女神，真正的女神才不需要备胎呢。人家有男闺蜜。
1: 男闺蜜是什么东西？我发现我真是年纪大，怎么现在流行这新词儿，我都听不得明白啊。
0: 哎呀，这男闺蜜就是男性好朋友，大部分女神好像都有俩仨的。
1: 要这么说的话，你离女神就又远了一步啊。
0: 嗯，我知道，我何止是远了一步啊，我简直是差出好几里地了。就说我们楼下住那女神姑娘吧，人家天生一副好嗓子。那天啊，这女神就在家里唱歌，楼下一片叫好的，我这听着听着我就忍不住了，我也唱歌。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天边。过了一会儿吧，全小区的狗就开始叫了，还有邻居笑话我的。
2: 我也真没想到啊，这个米夏同志你的号召力还这么强啊。
1: 你这种号召力一般的女神都赶不上。
0: 刘潇，我还发现个事儿，你说现在的姑娘吧，都喜欢上淘宝，收到快递哟，幸福得不得了。女神好像不这样。
1: 不能吧？我怎么觉得是个女的都得特别喜欢快递呢？女神，那首先她就是个女的嘛。
0: 那我就不懂了，为什么有个女神的男朋友给她寄了好多快递，然后他们俩还分手了呢？
1: 那兴许是买的东西人家女神不是特喜欢。
0: 不可能，这男朋友可是按照女神的淘宝购物车买的，拢共花了1-2万呢。
1: 那这女神的世界我就是真搞不懂啊，怎么都这样了还不开心呢？
0: 后来我听说了，那快递用的是到付。
1: 咱这今儿也说了半天了，你对女神的世界了解多少了？
0: 哎呀，我了解的太多了，简直就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女神世界的大门呢。不过刘湘，我觉得吧，当女神她其实不太适合我，我还是喜欢现在的我。
1: 嗯，此言极是啊。打刚才我就想跟你这么说了，其实大伙儿也都习惯这样了。你说你要天天啊弄成一女神，那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0: 所以大家还是喜欢现在的我，对不对？那我就知道我米夏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所有人都喜欢。
1: 咱先打住啊，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快到了，你啊回去先冷静冷静。
0: 哎呀，你就让我说完吧，我跟你说我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1: 你回去先冷静冷静，今儿换了整间房就到这儿啊。去去。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唐氏汽车年终盛典，好礼物。

0: 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郑智化年轻时代。郑智化的年轻时代带着属于那个年纪的叛逆和倔强，然而也正是那段青涩时光让我们学会了爱和珍惜。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杨钰莹，晚霞中的红蜻蜓。

0: 晚霞中的红蜻蜓，来自杨钰莹。许建强在杨钰莹1995年出版的专辑《因为有你》之中创作了《天各一方》《晚霞中的红蜻蜓》《悄悄把你藏心里》等三首歌曲，深情浪漫的旋律，温暖而明亮的岭南风味，舒展而蜿蜒曲折的情感张力，都让人沉迷在他的作品营造的氛围里，忧伤却不让人绝望，浪漫而不迷惘，让人从他的歌曲中得到安慰和治愈。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周传雄，出卖。
1: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王菲的声音宛如清澈的溪水，念念不忘的过往圆缺了无数次的月亮。你还记得曾经的故事吗？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标志性的白袜、黑鞋、礼帽和月球布都已深深地刻在几代人的记忆中。他在美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不仅帮助美国黑人音乐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还通过突破性的歌曲创作，将黑人音乐带到了美国意识的前沿，真正的把流行音乐推向了巅峰。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幸福的地图来自萧亚。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

0: 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迷乱，许美静。如果说王菲给人的感觉是在彼岸唱着红尘中的痛苦欢乐，那么许美静却是身在红尘中的孤独、寂寞和坚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许美静的音乐从来都是那么直接地触动我们最寂寞、最孤独的那根神经。而那种孤独和寂寞，并不是因为身边有伴或者身在人群之中就能解决的。因此，寂静的夜晚似乎是聆听许美静最佳的时刻，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伍思凯《且行且珍惜》。

且行且珍惜，伍思凯，山水一程，缘分一场，心头默契长存，情谊跨越千里。愿一路走来，所有相逢相遇，我们都能且行且珍惜。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春夏秋冬，张国荣。1999年，陪你倒数专辑收录了这首春夏秋冬婉转的旋律，暖心的告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时光变迁，有你在身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经过陈楚生、何洁。

经过来自陈楚生、何洁。当经过的旋律缓缓流淌，陈楚生的温润嗓音与何洁的深情演绎完美融合，就像是旧时光与现在的自己在旋律中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Dreaming of you， 梦见你，来自 Celine Dion。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受降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有驾驶人朋友留言咨询的相关问题，请张兵警官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这朋友咨询一下，说驾驶证补领之后原证又找到了，这个原证还能继续用吗？
1: 不可以再用了啊。补领新驾驶证以后呢，原来的旧驾驶证就作废了，不能够再继续使用，违者将会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这朋友咨询一下，说我的这个车的前车牌坏了，想问一下能只补领一面吗？
1: 不可以，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先补换领机动车号牌，它应当同时补换全套号牌，不能够单独补领单面。
0: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我的驾驶证被暂扣了，但是申请4S店的这个保险补贴呢，是需要登记有效的驾驶证，提供原件复印件。想问一下，那这样的话可以去补领吗？
1: 不可以。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那如果你的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扣押、暂扣期间，这个时候你驾驶人是不能够申请补领的。
0: 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啊，驾驶逾期未检验的车辆上路，想问一下是如何处罚呢？
1: 那么按照规定呢，驾驶未按规定定期检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按照法律规定是一次性记1分，并依法处以罚款。
0: 好，继续来看这朋友也是咨询驾驶证相关的问题，驾驶证在实习期内可以扣分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么扣分是可以的啊。那么 C 类的驾驶证实习期如果你记满了12分，将会直接注销你这个实习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那么 AB 类驾驶证你在实习期内呢记6分以上没有达到12分的，这个时候你的实习期呢会延长1年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也记满12分了啊，同样呢也会注销你的相关的一个实习的准驾车型。
0: 嗯，好，继续再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驾驶证的住址信息变更了，要必须到车管所去办理吗？
1: 这个呢倒没有这个必要啊，你可以直接在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面，它有一个驾驶证业务，你点击进去以后呢，你找到变更驾驶证联系方式，然后在线就可以办理了，你就不需要跑到窗口啊，你直接在网上提交以后，它即时生效。
0: 嗯，好，再来看到同一辆车可以绑定多本驾驶证去处理违法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一辆机动车呢，最多只可以绑定3本非你本人的驾驶证。那么通过交管12123 APP 实名绑定以后呢，可以处理适用简易程序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就是说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还可以绑定3本非本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啊。
0: 嗯，好，

0: 这朋友想咨询说的话，这个驾驶报废车上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呢？
1: 那么驾驶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将会收缴并强制报废相关的车辆，对于驾驶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罚款啊，且两年内呢不得重新申领。
0: 继续来关注这位朋友咨询说，机动车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年检吗？
1: 可以的啊。那么代办人呢，需要持你这个代办人的身份证，哎，包括车主的身份证、行驶证、交强险的一个凭证，你就可以到检测站办理车辆的年检业务啊，不需要车主本人到场。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0: 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咱们今天聚焦怎样的安全出行警示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4: 哎，斯达你好，大家上午好。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与未成年人的出行呢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也是分享一起令人非常痛心的一起事故。一名初中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学途中呢不慎撞上了两名成年的老人，那么也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也让一个家庭背负了沉重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那么结合这起真实的案例啊，也是为了咱们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普及未成年人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尤其是重点解读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的一个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危险骑行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严重危害，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呢给大家敲响警钟，避免同类事故的一个再次发生。
3: 嗯，那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个初中生骑车上学怎么会连撞两名老人呢？请张警官详细还原一下来龙去脉。
4: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早上的6:20左右，事发地点呢位于一处路口的人行横道内人行道内。当时我们从监控画面了解到呢，当时正值清晨，那路面上的车辆呢并不是太多，道路条件呢也非常好，标线清晰，路况平坦，一条黄色的实线清晰地划分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按照正常的一个通行规则啊，那么非机动车与行人应该是各行其道，本不该发生一个交叉的碰撞。然而呢意外就突然发生了。监控当中显示呢，一个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注意呢，他全程是没有配的安全头盔的。他沿着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在行驶。那么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学生啊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他的注意力是严重不集中的，就完全忽视了前方的一个相关路况。电动车逐渐的就偏离了正常的行驶轨迹，已经从非机动车道就驶入到了人行道上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骑车的学生他依然没有任何的察觉。就在此时两名年近80的老人啊正在人行道上面呢，人家是在正常的步行锻炼，由于年事已高，所以说行动比较缓慢一点，也没有能够及时的感知到后方有在快速接近的电动车。那么最终呢大家可以在监控中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么这名学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径直从后方撞上了前方的这两名老人，先是将一名身着浅色上衣的老人啊猛烈的撞倒了，车辆随即失控侧摆，又将另一名身着红色上衣的老人呢也是带倒在地上面了。
3: 咱同时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刚才也是听到说直到撞上人，学生的骑车速度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说这个原速猛撞两名老人后，尤其车速过快，这个电动自行车又失控向左侧的绿化带冲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车道内还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所幸反应及时，没有酿成二次险情。但是张警官，这一次险情也够揪心的，因为您特别提到被撞的这两位老人年过八旬了，这年纪很大了。其实这个老年人最怕摔，电动自行车车速又这么快，咱们看到监控就是一个坐在地上，另外一个好像头部着地，伤势严重吗？
4: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呢，这两名老人啊被120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其中一名老人呢是轻伤，那另一名老人呢则是因为伤势较为严重。那么首先呢正如咱们刚才斯达所说的，这两名老人呢因为他年事已经比较大了，本身体质比较弱，而且呢大多呢伴有基础性疾病，那么身体的这个耐受度和恢复能力是远不如年轻人的。其次呢，从现场视频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涉事的初中生在骑行过程当中车速并不缓慢，所以说在撞击发生时啊，其中一名老人不幸头部是重重的着地了。那么正是因为他高龄体弱，车速又比较快，以及他头部着地，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这次事故呢如此严重的一个伤害后果。那么此外呢，从这

0: 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咱们家人的陪伴和看护还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嗯，但是此刻呢，有朋友评论说，老人非常无辜，谁也不会说后面长眼睛啊。而且按照张警官的说法，当时两名老人正行走在人行道上啊，反而是初中生突然侵占了老人的正当路权，到底什么事儿让这孩子分心成这样，连前面有人都丝毫没有察觉呢？啊，当然这个事发原因呢，张警官刚才也讲了啊，总是说开车不能分心，其实这起事故也印证了骑车分心的可怕。听友们也是谴责，孩子看什么这么专注，骑车你该目视前方，看什么手机呢？
0: 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这个学生啊，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是严重的不集中。他在干嘛呢？他一个手紧握着手机，一个手呢单手操控车辆。他的视线当时始终是停留在手机的屏幕上面，就完全忽视了前方的相关路况。在长时间的这个分心驾驶情况下呢，电动车才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行驶轨迹啊，然后慢慢的从非机动车道驶入到了人行道上面，甚至呢前方有老人。这个骑车的学生依旧没有有任何的一个察觉，所以呢，单从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来进行看，确实就是这个学生分心驾驶所导致的一个悲剧。但如果我们深入的剖析事故背后的根源，你就会发现啊，那么这起事故与家长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日常监管缺位也是有着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确实，那说到家长的监管责任。此刻呢，有朋友质疑说，孩子是初中生啊，年满16周岁了吗？可以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了吗？
0: 那么经过调查呢，这名学生他尚未年满16周岁，但那就根本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骑行电动车的一个法律年龄。那么未成年人对于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理解可能有限，对危险的预判能力不足，也很难真正意识到交通陋习可能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严重后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作为家长，你这个监管责任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这个学生家长呢，不仅没有去履行好这个监护的义务，反而允许甚至是默许孩子们单独去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那这就是明显的监管失职了。其次呢，从这个事故本身来进行看呢，出行在外，那你本应该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路况，然而这名学生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单手骑车，更严重的是呢，他将全部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了他手上的手机上，完全沉溺其中，以至于电动车从非机动车道偏行到人行道呢，他是毫无察觉的。那么对前方正在正常散步的老人呢，也是视而不见，最终引起了碰撞的事故。那么从行为层面来讲啊，这就是属于典型的分心骑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过错。此外呢，作为学生，本不应在骑行途中呢携带并且使用手机等一些通信娱乐设备。如果家长能够合理的选择啊，比如说像电话、手表啊，既能保持联系，又不会影响安全的工具，或者呢、坚持自己亲自去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么从源头上能够避免孩子在骑行的时候呢还在玩手机，那么这起令人痛心的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呢，这起事故看似是孩子的一时疏忽，实则是家长交通安全意识的一个缺失，日常监护不到位所酿成的一起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呢深刻进行反思。
1: 嗯，那咱们此刻也是问问关注我们直播的家长朋友们、车友们哈，您家孩子多大了？平时上下学是采用怎样的出行方式啊？或者说采取怎样的交通工具呢？那么这起事故其实不仅值得家长警觉和反思，事故定责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未成年人发生事故，责任由谁承担呢？咱们交警部门又是作何定责呢？
0: 那么最终呢，我们交警部门呢，调查认定啊，由于这个学生呢未满16周岁，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而且骑行过程当中分心玩手机，对路面情况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那么他这些违法行为呢，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一个全部原因，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但作为呢，因为他这个事故当事人他属于未成年人，那么按照法律规定，那么这一次事故所产生的所有民事赔偿责任都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说他的父母来进行承担。而这起事故呢，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也是巨大且深远的。从经济层面来讲，两个老人，一个重，一个是轻伤，一个是伤势严重，那他们后续的治疗、住院、护理、营养、 交通以及伤残赔偿等各项费用。

0: 学家，无疑呢是一笔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家庭影响来看，你这个家长不仅要面对高额的一个赔偿压力，还要承担监护不力带来的一些自责和愧疚，孩子也会因为这起事故留下深刻的一个心理阴影，那他的学业啊和身心的健康应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
1: 嗯，那所以咱们特别也是提醒到广大家长朋友们，不仅要关注年幼的儿童的这种实时的监管安全的陪伴，更要重视看似是大孩子了但实际上依旧是未成年人的中学生的出行安全、骑行安全。那张警官，作为一线交警，那您觉得中学生在日常出行当中应该如何提高安全意识，规范自身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呢？
0: 那么对于广大未成年人来讲，这起事故呢也是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出行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以下几点。第一呢，咱们要严格的去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到法律的年龄坚决不要骑电动车上路，不要觉着哎，我的同龄人都在骑啊，我自己骑一下也没有关系，那你一次违规就可能会付出一个惨重的代价。像案例当中这个悲剧啊，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一个警示。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无论是骑行也好还是步行也好，那你其实都需要全程的集中注意力，坚决杜绝分心的一种行为。案例当中这个学生啊，就是因为沉迷手机完全无视路况，才导致车辆偏离车道撞上行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走路不要看手机，骑车也不要做低头族，耳朵呢不要听耳机啊，那么眼睛一定要紧盯路面，这是对咱们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主动去规避交通风险。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那么在人行道上面进行行走呢，也不要突然的去横穿，不要猛跑，不要追逐打闹。骑行非机动车，咱们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进行行驶，不要超速，不要并行，不要去逆行，时刻把安全两个字呢记在心中，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咱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那么最后呢，从交管部门的角度出发啊，我想对咱们广大家长呢也是做几点重要的提醒。首先呢，对所有的家长而言，那么这起案例啊，就是一次最生动最惨痛的一个安全教育课。第一呢，就必须严格的去遵守法律的底线，坚决杜绝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案例当中这个孩子啊，这个学生之所以能骑车上路，根源就是你家长法律意识淡薄，监护责任缺失，就明知孩子没有达到发展年龄，但是你去放任他，甚至纵容他去单独的骑行电动自行车，最终酿成了大祸。那法律之所以规定年满16周岁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就是因为啊，未成年人他这个判断力啊、反应力啊、应急处置能力啊，他还没有成熟，就没有办法去应对一些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所以我们家长呢，也不能抱有一个侥幸心理，更不能够把方便置于安全之上。那么第二呢，咱们家长要切实的履行日常监管和教育的责任。从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这个孩子他在骑行的时候呢，是在全程低头在玩手机，单手骑车。那么这种危险行为，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缺乏教育和约束的一个结果。大家都知道，您分心驾驶是非常严重的交通法行为，但是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啊，我分心驾驶，我仅仅是针对机动车驾驶人，实际上非机动车骑行同样也需要高度集中。那你骑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玩手机啊，你一直在听音乐，左顾右盼，单手骑车，都会导致你这个反应能力大幅度的下降，观察视线啊会严重缺失，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个隐形杀手。家长平时不仅要告诉孩子，哎，不能够啊不足龄啊不能不足龄就骑车，更要反复的强调，就是你为什么不能骑，是吧？分心骑行会有多危险？让孩子从内心去敬畏规则，去珍惜生命啊！我们家长要做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要合理的去安排孩子的出行方式。就我要能接送呢就接送啊，能做一些公共交通呢就做公共交通，不要给孩子去配备容易分散注意力的手机等一些设备啊，电话手表啊足以满足联系的一个需求，从源头上呢消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三呢，就刚才讲到的，就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一个榜样示范作用。很多孩子的这些交通陋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跟着你这个家长学来的。如果家长你都自己骑车看手机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那么孩子们他小，他自然会有样学样。那只要你只有家长你先做到文明守法出行，才能够真正的引导孩子去养成一个良好的交通习惯。总而言之啊，安全习惯

0: 如果习惯不良有陋习，你就容易导致像今天这些悲剧的发生。就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真正扛起监护责任，那么咱们所有的未成年人呢，也都能够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安全伴随咱们每一次出行，不要让今天这种类似的悲剧啊再次发生了。
1: 好的，那听了张建波说这么多，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记好啊！看到时间，咱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依然说法。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看
2: 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520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套限定素颜套组，大牌加持，质感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凑满减抢膨胀金，还郑重承诺价保520，买贵直接退差价，520元直接入手全套，添加福利官再赠迪奥香水小样，仅100套限定。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520，把这份精致与实惠带回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呢是警官说交规，进入今天的一样说法。今天一样说法呢，我们要请张明警官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啊。咱们不仅要重视自家孩子独自骑车上路的合法年龄和安全教育，在踏青出游的时候呢，也要警惕这样的危险瞬间。张警官，其实监控视角非常近，从画面上当时被撞的电动自行车好像不止一个孩子，是吗？
1: 是的，那么其实随着现在目前二胎啊，像三胎这个家庭增多啊，那么部分家长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为了图方便，一个车就多个人骑行的现象呢，现在慢慢的也是比较普遍了。那不少人就误以为那个非机动车我车速不快不会出事儿，但这个道路情况啊，它是瞬息万变的。一旦你遇到一些比如说驾驶不慎啊，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个时候后果就往往不堪设想了。那么前不久呢，在一处乡村的路口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故，一辆面包车与一辆搭载了两名未成年人的电动车就相撞了。更让人后怕的是呢，当时电动车上面的三个人都没有去佩戴安全头盔。那么也是给大家深度的去剖析一下这起案例啊，让大家能够清晰的认识到啊，这种像电动自行车一车多人超员骑行和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个严重危害，那么严防类似意外的一个情况再次发生。从事故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啊，事发的路段是比较偏僻的那种乡村道路，而且呢是正值清晨，路口周边几乎是没有行人和其他车辆的。而交通事故往往就容易发生在这种看似安全的环境下，那么这也是很多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共性的通病，就认为这个路口通行条件比较良好啊，又没有人又没有车，觉得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过就行了，那就是这种比较麻痹的大意的这种心理，导致驾驶人出现一种错误的判断。那么再来看当时这个事发的全过程，当时这个视频当中啊，可以看到有一辆面包车沿着交叉路口呢，它直行通过，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啊。临近路口的时候呢，他应该觉得哎，这个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车，就所以说丝毫没有任何减速的一个迹象。与此同时呢，在面包车的右侧方向，有一个女子骑行电动自行车也驶到路口来了，车辆的踏板上呢站立了一名男童，他的后座上呢又搭载了一名女童，车上所以说三个人全程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当女子骑行到路口中间位置的时候呢，才突然发现呀，旁边有正在一个快速驶来的面包车，此时再想去躲避已经来不及了，面包车就径直与这个电动车发生了一个直接的碰撞，将电动车啊是连人带车撞翻在地。视频中能够清晰的看到两个车在碰撞摩擦的瞬间啊产生了这个火花，碰撞瞬间这个冲击力啊是可想而知的。
0: 嗯，那张警官刚才两次强调啊，这两个孩子还有骑车的家长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特别让人担心啊，不忍心。视频当中呢只看到孩子书包滚动，那孩子呢有生命危险吗？
1: 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电动自行车上面啊有一名骑行的家长，有两名未成年人啊，那么三个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万幸的是呢，这次事故呢未造成严重的伤亡后果啊，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如果啊这个碰撞的力度再大一点，人员摔倒的角度再凶险一点，那么孩子的头部如果是直接撞击到了地面，这个后果会不堪设想的。那么当时在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家长呢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觉得说哎，我的孩子坐在车后面有大人的贴身保护就是安全的，但是事故发生在瞬息之间，突然的碰撞，你大人根本来不及去保护孩子，你自己都是够呛啊，你唯有就给他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能够为孩子的头部筑起一个坚实的防护伞。安全头盔的核心作用就是在碰撞啊摔倒的瞬间，通过这个头盔内部的缓冲结构有效的吸收撞击力，最大程度的降低你这个颅脑损伤的风险。而颅脑损伤正是电动自行车在交通事故当中致死致残的一个首要原因。即便非机动车你个车速不快，但你头部直接撞击地面或者是车身，也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同时呢，就是你骑行者作为车辆的操控者，如果你因为没有戴头盔导致颅脑损伤，你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进而会进一步加重车上成员的受伤风险，那么只有呢骑行者和所有的成员咱们包括未成年人啊，都全程的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才能够形成一个双重的安全防护啊，最大限度的减轻伤害。那么在此我们也是郑重的提醒广大家长，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盔一带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保障。那无论是路程的远近，车速的快慢，切勿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莫要用生命为交通陋习来买单。
0: 嗯，那尤其是请广大家长朋友要重视给孩子配戴安全头盔的问题啊。咱们再回到刚才险情当中，交叉路口骑行家长和面包车看行驶轨迹都在执行，那谁有路权呢？包括听众探讨的焦点在路口性质，这个有信号灯吗？
1: 那么这个路口呢是没有灯控的啊，没有信号灯的。第一时间呢，咱们民警也赶到现场以后进行处置，对面也给这个对面的面包车驾驶人呢进行了酒精检测，那么结果呢也是排除了他有酒后驾驶这种行为。但是经过我们的全面核查以后呢，这个面包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当中存在两点明显的交通过错。那么首先呢，就是在事发的路口，它属于那种农村地区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标志标线控制的那种路口，视线是存在盲区的，安全风险比较高。在你机动车行经这类路段的时候，路口的时候呢，应当提前去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确认安全以后你才能够通行。但这个驾驶员呢，行驶路口的时候呢，没有采取任何的减速措施，也没有去履行观察瞭望的义务，完全忽视了路口存在的一些潜在危险。其次呢，根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机动车应当礼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就是说让右原则。但这个驾驶员呢，既没有发现没有及时的发现右侧正常驶来的电动车，也没有能够去履行法定的让行义务，那么直接引发了这次碰撞事故，显然他是要对这次事故的是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那咱们再来关注到啊，双方直行，右侧车辆先行，那为什么从画面上看面包车驾驶人就没有一点礼让和减速的举动呢？
1: 那其实根据这个驾驶人他自己陈述啊，事发的时候呢，他是急于驾车前往高铁站接他的亲戚，因为担心耽误时间，行车路口呢他就误以为哎这个路口车没有车没有人就会通行，他就心存侥幸加速通过了，那没有能够留意到右侧突然出来的这个电动车。他事后呢回想也是非常的后怕，得知呢电动车搭载的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他更是自责不已。幸好这次事故呢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否则他将会承担难以承受的后果。
0: 那么咱们再来看啊，拥有路权的电动自行车啊，此刻有朋友指出，虽然有路权，但是呢很明显电动自行车超载了。可是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说道路上骑车带两个孩子的车友其实也挺多的，那这样做到底违法吗？
1: 当然违法啊。在这起事故当中呢，电动车骑行人呢他也是明显违反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16多岁以下的人员的这个法规。且呢，电动自行车自身的安全系数呢是远低于机动车的。你没有配备一些专业的安全的防护装置，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的时候呢，你这个非机动车本身就处于一个天然的弱势地位，你这个驾乘人员受伤的风险是远远高于机动车这一方的。而这个女子呢，她骑行电动自行车还违规搭载了两名未成年人，一个幼童直接站在踏板上面。是吧？不仅超出了车辆的荷载能力，还可能会严重破坏呢这个平衡性。那么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制动避险，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呢，就当时这个车上他们驾乘三个人，全程都没有去佩戴头盔。那么从现场视频来看呢，面包车撞击到的是电动车的中部，如果要是发生这个正面的碰撞或者是追尾，这两个未成年人啊。将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生命危险。那么电动车被撞的瞬间失控侧翻，驾驶人你完全无法控制车辆，幸好三个人头部没有伤及到要害，还索性没有酿成惨剧。
0: 张警官，那家长又作何解释呢？为什么一车要带两个孩子呢？
1: 那么之后呢，民警到医院询问得知呢，就这个女子事发的时候呢，她正在送两个孩子去上学，他觉得呢一个车多个人接送呢方便，一个车就带过去了，加之呢他觉得这个沿途车辆又少啊，他就心存侥幸。那么这起事故呢当然也是给他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他也明确表示啊，今后绝不会在一个车多个人去冒险违规的骑行啊接送孩子了，会选择比如说校车啊等一些更安全的一个出行方式。
0: 嗯， 这起路口惊魂事故，面包车连撞三人，那交警又如何来定责呢？
1: 那么完成那个全面的调查以后呢，根据咱们相关法律法规也做出了一个责任的认定，面包车驾驶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啊，他主要是违反了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进入路口前应该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那他也需要承担自己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电动自行车骑行人，他违反了电动自行车啊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搭载学龄前儿童应当使用安全座椅这个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的一个交通过错，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么显然呢，这起事故呢有惊无险，但是看到连撞两个孩子的一个险情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保持警惕啊。那么也是再给大家提示三点啊，尤其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示三点啊。第一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摒弃路口麻痹的心理，礼让通行是底线。就无论我们是机动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也好，行经像这种没有信号灯也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一慢二看三通过，你机动车必须要严格遵守让右方来车先行的一个规则啊，提前减速，仔细观察，切勿因为说这个路口车流小人也少我就加速抢行，麻痹大意往往就是这个事故的导火索。那么第二呢，就咱们电动自行车超员载人，这个时候你是拿孩子的安全在冒险，电动自行车设计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违规搭载两人或以上会大幅降低车辆的操控性和制动效果，那么突发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完全避让的。那么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要严格的遵守载人的规定，绝不要允许孩子去站在踏板上面超员的乘坐，切勿因为一时方便你埋下一个终身的隐患。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头盔啊，还是要记住，头盔就是保命盔啊，全程要规范的佩戴，不要松懈，因为头部是咱们人体非常脆弱的一个部位，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很多啊造成伤亡的一些事故，主要就是因为颅脑损伤，它是个是致死致残的一个首要原因。那无论是骑行我的路程长还是短，车速快还是慢，你家长自身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你更要为每一名未成年人的成员去规范的佩戴好，并且扣紧卡扣，不要心存侥幸，觉得我短途没有事儿，车速慢没有事儿，这种侥幸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那最后呢，也是呼吁咱们广大家长啊，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平安才是唯一的目标，自觉的去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超员不戴头盔等一些陋习，共同为孩子们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守护孩子们的一个平安成长，是吧？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一样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沈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姐妹们注意，520限定素颜套组重磅来袭，数量有限，仅100套。套组配置直接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抢膨胀金，直接520元全款拿下。添加福利官下单，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更有价保520承诺，买贵直接退差价。夏天防晒，夜间修护，唇部护理一站式搞定。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520即可抢购。
3: 装修选大牌。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出口附近，往南京方向仪征服务区附近，溧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多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象对战啊，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2: 也是。
1: 我问了好多人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3: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要解开一个让无数家长头疼的谜题，为什么孩子写作业总要人盯？如何让学习从被动任务变成主动探索呢？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也是会和大家共同来找寻一下这个答案。节目开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全市路况。首先呢，来看看排在前几名啊，略显拥堵的路段。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由东向西，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提醒各位小伙伴车多注意。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培养孩子学习的一个自主性，也是很多老父亲老母亲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在电波当中呢，我们会分享到徐州市商务城小学专职心理教师杨慧老师带来的一些观点，让孩子们成为真正的时间管理小达人。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杨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培养一下孩子们自主学习的方式方法。相信呢，说到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老母亲特别在意的。我们知道呢，真正激发一个人向上的不是严厉的责备，而是恰到好处的认可和鼓励。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他们都需要这种状态。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呢？其实呢，本质上就是让孩子们心里边播下一颗自行发动的种子。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哈，如果呢，孩子在有了自主性之后，他呢会对学习会有很多很多的能量。几乎呢，所有的爸爸妈妈培养自主的孩子都会惊人的相似。刚开始的时候，咱都会想做一名开明的爸爸或者是妈妈。结果呢，孩子很快啊就野到天上去了，学习啊规矩什么的一地鸡毛。接下来呢，咱也忍无可忍，狠狠收紧所谓的规矩，结果呢，孩子会直接躺平，甚至是逆反。于是呢，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放不下，管不好，心里就没一天踏实的。不知道呢，在教育孩子这一块儿，一亩三分地当中，是不是我们也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代入感。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哈，如何培养孩子的一个自主性。哎，说到这一点的话啊，我们要从根源一点一点来找起。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一位10岁小男孩小雨的作业革命哈。妈妈呢是用的什么方法？ 问题银行法，就把这个数学题呢变成一个闯关金币，每独立完成三题就可以兑换一次家庭游戏时间。诶，没想到呢这个小游戏做着做着，孩子呢两周之后自主学习能力的时间提升了40%。看到了吗？有的时候真的是爸爸妈妈需要好好学习的，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激发他的内在潜能，呵呵，天天向上。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可以用一些设定的任务，使用沙漏啊这种可视化的工具，或者呢就直接用计时表，帮助孩子们可以建立一个很直观的时间感知。同时呢咱就通过设定的小目标，然后给予及时的反馈，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让他们感受到管理时间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做时间的主人。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文华就说啊，哎呦，我们那个也是写作业磨磨蹭蹭不盯着，绝对不可能的。其实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很多老父亲老母亲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现实生活当中谁身上没有一点或多或少的影子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真正有效的自主培养到底应该怎么做，共同来寻找一下正确的答案吧。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5: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根据群里边老母亲们提及到的如何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找寻一下答案。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啊，咱们商务城小学专职心理教师杨慧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建议，让孩子们呢找到自主学习的秘密。是的，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啊，这个时间管理是一门技巧，更是心理素养的一个体现。而且呢，心理学研究就表明说，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和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那是密切相关的。如何呢运用心理学知识让孩子真正成为一个时间管理的小达人，那就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比如第一趴，那肯定要感知一下时间，激发内驱，就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哈，你必须要让孩子通过一定的任务了解到直观的时间感知，这样一来的话哈，孩子们对时间有了一定的概念，同时呢通过小目标给予及时的反馈，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让他们感受到时间管理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第二趴呢，就是锚定目标，习惯养成。一定要给孩子们定一个小目标，当然了，这个小目标可不是天花板级的，是跳一跳能够更得到的。咱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协助孩子们来制定具体的一些计划，并且呢，把这个目标分为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这样一来，他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保持这种目标导向，逐步呢，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 第三怕就是循序渐进哈。要知道呢，凡事呢都是有个过程，而且呢，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他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间肯定是有限的，咱就可以引导孩子们用番茄工作法这样的时间管理技巧，把学习时间划分为多个专注时段和休息时段，这样一来的话可以充分利用他的注意力高峰时期，提高呢学习效率，又避免呢过度劳累，保持学习的兴趣，劳逸结合。那么第四趴呢，就是强化行为，巩固习惯，一定要把他这个强化机制啊培养好。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行为强化理论，就指出来呢，行为是在得到积极反馈之后就会有进一步的加强，咱就可以通过一些奖励机制对孩子的时间管理进行一些正面的强化，比如呢，他完成学习计划之后立刻得到一个小鼓励，从而呢巩固孩子的一个时间管理习惯。第五趴呢，就是调节一下情绪，激活动力。聚焦孩子们的情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理论叫情绪调节理论。这个里边呢，就讲啊，情绪状态对个体行为的表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想象到，你说他开心的时候学习好，还是伤心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呢？所以呢，咱要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情绪变化，通过他们的状态哈，来及时调整，有助于呢，帮助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保持一种动力和专注力。第六趴呢，就是以身作则。要知道呢，孩子们的模仿能力太强了，社会学理论当中就认为，个体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模仿并学习。我们经常会说爸爸妈妈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那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呢？

必须要积极的表扬。这样一来的话，通过这几步的调整，运用一下心理学的知识，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不仅能够提高学习效率，还能够深入挖掘自主学习的潜力，让孩子呢成为时间管理小达人。这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发现了吗？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毫无边界，而是呢让他清除底线之后，敢于呢为自己负责，成为时间管理的小达人，然后呢再自主去学习。而每个爸爸妈妈的角色啊，就是在于提供稳定的心理支持和安全感。咱不是代替孩子去承担成长，而是呢引导他慢慢的自我成长。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沈长立交桥到大庆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

0: 郭庄路从东向西方向，从郭庄路辅路路口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如何培养孩子学习的自主性。其实呢，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的耐心和坚持。我们周四有问必答这个环节的节目片花就是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是的，我们和孩子呢共同来学习，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一直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目标呢并不是希望孩子们在考试当中得高分，而是培养他们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热情。当孩子们真正爱上学习，教育的最大成功啊就已经实现了。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有的时候呢，在和那些老母亲们私聊的时候哈，他们私信就讲到了孩子生活当中的点滴状态。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句话、一个问题的事儿。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呢，有的时候咱经常会问，哎，你怎么样？今天作业写完了吗？如果你换一个问的方式呢，今天哪道作业题让你很有成就感？你看，提问也是有技术的吧。而且呢，不妨咱有的时候和孩子去做点小游戏，比如这一周咱就跟他玩一个自主学习小侦探的任务，可以让孩子呢记录这一周3个他自己搞定的瞬间。这样一来的话，孩子的状态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咱可以真的去尝试一下啊，用这些小游戏小方法来看看孩子他接下来发生的一些变化。其实想一想呢，孰子时过不如讲子一场。那么在2000年前的《论语》也就提醒我们了，无论是儒家还是心理学都在仿佛强调着一个观点，就是呢，一定真正激发一个人向上的是内在的动力。所以呢，咱一定要当一个好好学习的父母，帮着孩子们呢真正的天天向上。很多父母呢放手之后呢，表面上说哎你自己决定，内心里边你是不是还是放不下，或者呢一旦孩子犯了错立马焦虑，立马上头，冲着赶紧去纠正。久而久之，孩子们会明白，哟，所谓自主就是个幌子，爸爸妈妈根本不相信我。真正的状态应该是你真的敢让孩子去面对结果，哪怕那个结果瞬间会让你抓狂失望，但是呢一定一定要真正的放手。这个自主的核心啊，就是允许孩子去犯错，有一定的试错性。咱们最常见的失误呢，就是孩子刚开始犯错的时候就匆忙干预，这样结果呢会把孩子从错误的自我学习机会啊就给彻底剥夺了。要知道呢，任何一种自主的过程，那就是尝试、犯错、复盘，这样的一个循环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能力。每次咱提前介入的时候呢，好像都在告诉孩子，哎，你不行啊，这个责任你承担不了最后的结果。就像一位家长朋友们在线下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啊，他说你知道吧，我有的时候呢会在孩子把作业落在家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给送过去，生怕孩子呢被老师训了扣分了。但是呢有一次他就发现自己真的没送，就让孩子体验一下这个后果，老师骂两句又能怎么样，下次他就知道了自己记着带了。短期可能难受一点，但是长期看，这反而呢就是让他自己明白自己要为自己做的事情去承担后果，这才是自主的培养。而且呢，自主的本质我们知道呢是靠内在的一个动力来驱动的哈，而内在动机呢说白了就是兴趣点、成就感和主动感，这才是稳定学习的动力。什么 奖惩啊，分数排名啊，说白了一时之间它是短暂的兴奋剂，刺激过后呢它该啥样就啥样。所以我们真正该做的，别老盯着分数，别老盯着作业，而要多关注他的进步和努力，多去肯定。哎，你看你这次没考好，但是我觉得你比上一次认真了哈，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能考得更好。这种简单稳定的鼓励才是真正长期有效的。而且呢，自主背后的底层逻辑其实是爸爸妈妈们的心理界限。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人其实没明白自己心理界限在哪儿，总想着替孩子承担，怕他们走弯路。结果呢，孩子完全感受不到责任到底在谁身上。有一个残酷的事实，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结果

0: 归根到底，那是他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责任。作为家长，咱们能够给予的只是提供一个环境和恰当的引导。安全的环境咱给提供了，恰当的引导，积极的指向咱也做了，那么接下来就交给他真正的放手。接下来时间的电目当中啊，咱来听听 AI 合成的一些观点，把咱们这一期呢来做一个总结，怎样让孩子自主好学。
1: 要让孩子自主好学，核心在于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底层认知框架，这需要从激发内在动力、教授学习方法和提供支持环境三方面入手。一、激发内在动力，从要我学到我要学，发现兴趣点，将学习与孩子的兴趣结合。如喜欢游戏，就通过数学闯关游戏；喜欢画画，就引导给古诗配画，让学习变得有趣。正确表扬，多夸努力而非聪明，强调过程而非结果。如你今天自己思考做出这道题，太厉害了，增强孩子的成就感和自信心。链接学习价值，帮助孩子看到学习的实际意义，如学英语能看懂外国歌词，让学习成为实现愿望的工具，而非家长的强制要求。二、教授学习方法，让孩子知道怎么学。时间管理，使用番茄钟，25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或将孩子按轻重缓急分类作业，完成一项打个勾，增强掌控感。解决问题技巧，遇到难题时，引导孩子先翻课本回顾知识点，或把题目多读几遍，而非直接给答案，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整理与复盘，教孩子画知识树，梳理知识点，或做完作业后复盘错误原因，如这道题错是因为没看清条件，从错误中学习。三、提供支持环境，营造自主学习的土壤，保持仪式感，固定书桌，只放学习用品和学习时间，到点后孩子自动进入状态，减少外界干扰，营造学习氛围，孩子学习时家长也看书学习而非刷视频聊天，以身作则。适当放手与接受不完美，初期孩子可能磨蹭会应付，家长先肯定做得好的地方，再提出改进点，避免过度批评，让孩子在实践中成长。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家长耐心引导和持续陪伴。从小学阶段开始战略储备，能为孩子未来的高阶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520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套限定素颜套组，大牌加持，质感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凑满减抢膨胀金，还郑重承诺价保520，买贵直接退差价，520元直接入手全套，添加福利官再赠迪奥香水小样，仅100套限定。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520，把这份精致与实惠带回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橙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5: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6: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如何培养孩子学习的自主能力。那么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时间啊，咱先来分享一下北大学霸妈妈分享的这个观点，讲到了他们家孩子当初培养的状态。
8: 贝杰妈妈怎样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呢？
9: 这个我觉得是要从小培养的，家校结合。在学校里老师营造一个学习的好的氛围，在家里你最开始的时候家长要有带动性，就比如说我们玩成语接龙，还有数字翻倍加法减法这些游戏，让他会从中体会到他完成这道题的一个喜悦和高兴和成功，一点一点的积累，他就会发现他每突破一道难题，他都会获得精神和心理的一种满足，这种幸福感是物质不能带来的，不可替的满足。
7: 是的，那么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文轩就说啊，其实呢，培养也容易也不容易。是的，其实呢，自主哈，它等于不管，这是要画一个不等号的哈。有的时候想一想啊，咱就觉得，哎呦，自主学习是不是孩子自学？不可能的，家长呢不能彻底放手，而是有引导性的放手。比如刚才呢，我们也是在电波当中提及到了哪几项注意事项，而且呢，咱给大家提3个哈，简单操作性极强的建议。比如第一点，别老盯着孩子的小错误，先问问哈，他今天犯了这个错。咱能接受吧，如果答案你觉得没有碰到红线和底线，那就放手，坚决不插手。第二呢， 固定时间和孩子复盘，哪怕是一周一次，聊聊孩子呢最近的状态，少说大道理，多听听孩子他的具体想法。第三呢，就是每一天要给点细节上的反馈，咱不能只盯着成绩，多夸夸孩子主动的细节。诶，我发现你今天吃完饭你自己主动去复习了，真的很棒。你看这些呢都是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反馈。要知道呢，自主学习不是速成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咱自己有的时候呢都有一点需要推一把，咱自己这一关都没有过去，孩子呢也是需要慢慢的循序渐进。所以呢，今天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和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状态。更希望呢，每位小可爱呢都能够成为时间管理的小达人，感受到自主学习。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电波当中也是和大家呢会分享孩子们每天的生活状态，无论是开心的还是失意的，通过分享呢会让快乐加倍，更会让失意减半。那么今天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的分享，更希望呢每一位孩子都可以从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探索。那么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一涵妈妈说那个互动的自主任务是什么啊，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的小任务就是自主学习小侦探。这个呢就让孩子呢记录一下这一周他有哪三个自己搞定的瞬间，您呢可以跟孩子来尝试一下，如果这三个都做得很棒，别忘了一定要积极的表扬一下。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线下直接私信我们的管理员依依或者是二妮儿，我们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孩子们生活当中的每一点。好的，那么朋友们，那么我们相约在明天16点钟了，明天16点不见不散喽。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3: 姐妹们注意，520限定素颜套组重磅来袭，数量有限，仅100套。套组配置直接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抢膨胀金，直接520元全款拿下。添加福利官下单，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更有价保520承诺，买贵直接退差价。夏天防晒，夜间修护，唇部护理一站式搞定。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520即可抢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

0: 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笑笑，下班快乐。
0: 快乐啊！
1: 最近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我也在立夏和小满之间开启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春困。
0: 你现在还春困呢？我都下乏了。
1: 但我就总觉得这一会儿，它虽然已经立夏了，但是你真的称它是夏天，好像又有点不太那么合适，
0: 是吧？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夏天就有点太长了，
0: 对吧？嗯、我就恨夏天有点短，你说。

0: 这春困夏乏夏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老祖宗从古说到今了，对吧？
1: 哎，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我但凡困了想补会儿觉，
0: 嗯，
1: 家长老师都会说上这么一句话。
0: 怎么说？
1: 就是你刚才的那一句。
0: 哎，
1: 这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自然规律。
0: 嗯，
1: 当时我一听真好，古人都为我们找好借口了。
0: 但是啊，老祖宗们说的真没错。
1: 嗯，
0: 你看春困是因为气温回升，皮肤的血管扩张了，大脑的供血相对减少了，容易困倦，对吧？秋乏呢是因为夏季高温你消耗大，入秋后咱得补偿性的休整一下，
1: 补偿一下，
0: 容易感到疲劳。
1: 嗯，
0: 夏打盹那是因为炎热加湿气重，阳气浮于体表啊，不易散热，气血容易耗散，所以这午后呢容易沉浅小气。睡不醒的冬三月，天寒地冻猫冬啊，阳气内敛，人呐进入到了冬藏阶段，睡眠量需要增加。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养生堂。
1: 我觉得这特别的好，总比我们瞎聊大家什么信息都吸收不到的要强。
0: 哎，
1: 要么说最聪明的永远是我们的身体呢，
0: 是
1: 不是？像大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到春天的时候呢阳气出生，然后身体进入到一个调整期了，再一调整呢就是困要睡觉，到夏天呢阳气到最旺盛的时候了，那消耗的特别的大，打盹儿
0: 更困。
1: 秋天呢这个阳气又开始收敛了，是不是？你想这会儿我应该就不困了吧，结果哎，你又进入到了一个恢复期，乏，
0: 超级困。
1: 然后到冬天了，阳气最弱的时候吧，咱们又一次进入到了休养期，睡不醒，
0: 昏迷。
1: 然后身体呢永远都在提醒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有没有发现我们始终在跟节气做抗争？
0: 有。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得听一听身体的声音，
0: 就在家里躺着就不起来。就睡啊，
1: 照镜子观察一下皮肤皮表的呼唤。
0: 嗯，
1: 因为说真的姐妹们，护肤这事儿真的是别凑合。
0: 那是，
1: 尤其是大家每天忙工作，现在呢又一天对着无数个电子屏，从小的手机到这个大的电脑，再大的到电视，再到像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三块的路况大屏，告诉大家湖东路有北向南有点拥堵，
0: 是
1: 啊，一个个都是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关注皮肤健康，但是啊好的护肤品它贵，
0: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所以呢要趁着一些大促的时候去下手。
0: 嗯，
1: 今天呢跨境姐的商城有一个上新的大补贴，直击到地板价了，给大家价保520。
0: 是，而且520如果你啊还没想好送什么的话啊，这也是其中一个备选。
1: 嗯，
0: 它是什么呢？是我们电台粉丝的专属福利哈。
1: 嗯，
0: 海蓝之谜小王炸套组。
1: 嗯，
0: 是什么呢？叫大滚小滚都在里边了。
1: 嗯，
0: 今天秒杀价跟大家多少钱啊？1520。先说说里边是什么，因为一听1520有啥呀，就护肤品那么贵。
1: 哎，
0: 那咱这是一套，是什么呢？海蓝之谜。
1: 你们就先回复王炸，
0: 哎，
1: 那就你就知道这个关键词起的是多么的有深意。
0: 是，
1: 你看看刚来一位朋友就说了520521，还有老婆的生日，
0: 是吧？
1: 这个月啊要花的钱是真不少，
0: 是吧？
1: 那正好我跟你说，你在别的地方买你都浪费钱，
0: 嗯，
1: 在我们这里买我们就替你省钱。
0: 先跟大家说有啥吧。
1: 好，实打实的正装啊，一套里面平时最需要都给大家配齐了。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
0: 平时得1000块。
1: 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精华50毫升，
0: 再1000块。
1: 还有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60毫升，
0: 这个是他们家当家的一个产品了，得1000多款。
1: 数一数是不是还差一个眼霜？
0: 是。
1: 所以还有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15毫升，
0: 得500。
1: 早晚护肤咱们这一套就够了，你不用说这个我想用个什么品牌，那个想用什么品牌去东拼西凑。
0: 嗯，
1: 就一个品牌的这个可以让它发挥到更大的效用，特别适合大家没有时间去研究护肤的姐妹们。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拿回家之后的话，那老婆眼睛都放光，那真识货呀。
1: 对，
0: 就不说别的，就这四个字海蓝之谜一出来，那真好死鬼，就直接开心的不得了，笑得跟朵月季花似的啊。
1: 没错，
0: 咱说这套小王炸最贴心的就是能解决精准的护肤困扰。平时大家最头疼的什么呢？
1: 什么
0: 换季时候脸干吧，特别是咱徐州的话主打一个四季分明，而且呢平时在秋冬季节的话也是偏干燥的。
1: 嗯，
0: 而且在换季的时候咱这夏季的这样的一个水气也没蒸腾起来，早上洗完脸你总觉得有点干干巴巴的，就用这海蓝之谜修复的精粹水，你拍两下那就深层补水了，缓解干燥，打好护肤的基础。接着呀，我听过这样一个理论啊，萨老师跟我们说过，要按照它的质地从稀到稠一点点给它上。
1: 嗯，
0: 接着就这精华就上手了。
1: 没错，
0: 上手轻轻那么一抹就能让皮肤状态给它稳住喽。
1: 嗯，
0: 还能改善暗沉，你的小脸啊慢慢就变得透亮，跟那剥壳鸡蛋似的。是 剩下的该干嘛了呢？眼角的细纹，对不对？稍微有一点点岁月痕迹的时候，直接给他上这海蓝之谜修护眼霜，帮你缓解了。每天早晚涂那么一点啊，看人的时候那个眼放光就滋儿一下，都变那个奥特曼，真的眼放激光啊。慢慢的呢，你就感觉到这细纹也变浅了，整个人都显得精神了。到了睡前的时候，再涂一层他们家最当打的一个产品了，奇迹面霜，锁水修复一步到位，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脸啊滑溜溜的，长期这么一坚持，皮肤啊变得紧致又有光泽，这些护肤烦恼咱都帮他直接稳定解决了，皮肤想不好都难呢。
1: 对，而且呢，大家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说对自己的就是亲人妈妈闺蜜送出去，都是高端又有面儿的。刚朋友补充了说，这个月除了是520、521要送礼物，老婆生日要送礼物，还有什么呢？五月一结束就是6月1了。那这个女孩子不都是小孩子吗？永远都是小孩子。
0: 是。
1: 所以呢，老婆还得再过一个儿童节，还有家里的孩子也得过儿童节。
0: 那是，要没有老婆劳苦功高，你咋过得上儿童节？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老婆孩子得一起过，是不是？那么多的就是礼物，刚说话我要崩溃了。不要崩溃，我们就帮你省钱。
0: 行。
1: 因为刚刚的每一个单品单拎出来价格其实都不低。那么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秒杀1520元这一套带走。
0: 是。也给大家出
1: 一整套哦，一整套海蓝之谜的正装。
0: 是出个招啊，是怎么的？如果最近呢都扎堆过生日，然后有各种纪念日，对吧？你买了一套之后，你干嘛呢？
1: 一个一个送啊，
0: 拆开送，
1: 气死啊！
0: 直接送到618呀，对不对？
1: 一个一个送。那都不能当礼物了，
0: 是吗？
1: 就实在是太不显眼了，都
0: 还不显眼。海蓝之谜就这四个字，这一个面霜这都多少钱？
1: 你送完第二天就忘了。
0: 哎呦，
1: 仪式感是要一套送的，
0: 行，
1: 是不是？哎、就你不要说买四套，
0: 行，
1: 买四套也是你赚更多。
0: 四套啊？
1: 啊，
0: 那实话啊，四套的话，这如果真的是在那个什么门店的话，或者是咱这个专柜的话，得奔10000大几去了。对不对？但咱这四套的话也就6000块左右啊，这一套的话刚才跟大家说这好小四样，直接小王大组合1520就到手了。
1: 完了完了，大老师
0: 怎么了？
1: 真的有男人听进去了你的建议，
0: 他说
1: 对，我觉得大齐那个建议好
0: 啊。
1: 就
0: 分开送。分开送、啊、
1: 但他又反省了一下
0: 啊，
1: 他说又重新说一句，
0: 是
1: 对大齐不懂女人。
0: 我就发现他是什么呢？他像是啊，他是豆包吧。就主打谁说什么，谁是当事人说一个，他你说的很棒。
1: 对大齐不懂女人，
0: 你豆包吧，
1: 你就得送一整套，
0: 真的。
1: 徐州交通广播啊，公众号回复王炸，这么好的机制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是
1: 啊，现在呢还有9520的挚爱礼物相送，就是之前也跟大家介绍的戴森的气囊按摩梳啊，包括他这个宽齿梳，或者就是老妹儿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30毫升的两个，大家可以2选1。但是记得啊，你要添加福利官，你告诉他你想要哪个礼赠，不然的话他可能就是随机了。
0: 随机了，咱这就原汤化原食，对吧？都用一套那个辣妹儿，把你咱家嫂子也洗成那个辣妹儿，真的啊，真的。
1: 嫂子本来就是辣妹，你说什么呢？
0: 资深辣妹，对吧？辣妈，我们就洗成辣妈，好不好？
1: 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王炸”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哎，
1: 今天的好心情梗有趣，也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问题。
0: 行，
1: 听说看武打片儿能够减肥，请问？为什么？
0: 老师我知道，作为一个资深金庸迷，我明白。
1: 你说
0: 武打片看着看着学轻功啊，
1: 可以思考吧，也是一个答题的方
0: 向，对不对？你看那些里边人基础技能都是什么
1: 啊？
0: 被动技能就是轻功，
1: 轻功多，
0: 哎，轻功啊，那不就身轻如燕了吗？
1: 哎，有点道理，
0: 对不对？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0: 是
1: 期待小伙伴们的回复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1: 520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套限定素颜套组，大牌加持，质感拉满，资生堂蓝泡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凑满减抢膨胀金，还郑重承诺价保520，买贵直接退差价，520元直接入手全套，添加福利官再赠迪奥香水小样，仅100套限定。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520，把这份精致与实惠带回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别人身上了。
1: 你还怪聪明呢，当然不是正确答案。
0: 你这都是很太精准了，都倚天屠龙记了，没那么精准，这比较泛指的答案啊。
1: 但是春风不问路也说不需要相扑，这要能飞檐走壁的。
0: 就武打片里出现的人呢，体型都没有特别特别胖。
1: 嗯，还有朋友说这是小学四年级的题目，我还是不回答了，太简单了。但他上一个答案回答错了呢。再看看顾，他说这个梗我懂。因为看武打片的时候，你要全程一直屏住呼吸，攥紧你的小拳头，浑身跟着一起使劲儿，心里跟着一起比划招式，全程精神都是紧绷的，全身都是暗自用劲儿的，相当于你沉浸式无氧运动，不知不觉你就消耗掉了热量，所以说能够减肥。
0: 哦，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他说了，这窦师傅的解读。
1: 豆包说的，
0: 哎，
1: 豆包这也是认真了。豆包今天不幽默，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是嬉皮笑脸的豆包，他你的豆包挺认真啊。
0: 啊，出了乌兰图雅的模型，半永久嬉皮笑脸。
1: 啊，还有朋友说，就是现在很多景区对胖的人都不友好，有的秋千啊，有的一些刺激的项目都要求180斤以下，
0: 是
1: 那现场还得上秤去称体重，还有很多景点呢，就比如说玩漂流啊、飞车等等，都要求180斤以下。难道怎么不是怕我们太胖了被甩出去吗？我觉得胖的人应该更稳重才对，哎。
0: 啊，那只是怎么说呢？我们也劝你稳重一点，这些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安全考虑啊。都过了180的话，你就不想一想他的安全绳，就那些小钢索，他能撑得住吗？
1: 没错。
0: 而且呢，的的确确体重大了之后，对心脏压力也大，真的。
1: 嗯。
0: 然后到时候可能人不是摔没的，
1: 是
0: 吓没的。
1: 来吧，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就不卖关子了。
0: 好，
1: 到底这道题目答案是什么呢？听说啊。看武打片能减肥，请问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经常说的一句对决就是你瘦死吧，是吧，你瘦死吧，但是、
0: 哎、
1: 一般对决时候会这么说，去瘦死吧、
0: 哎、
1: 给你把那瘦改一下，
0: 就是纳命来的感觉。
1: 对你瘦死吧，
0: 哎呦，听起来的话明明从这个什么呢、从对方的杀父仇人瞬间变闺蜜，哎呀你瘦死了。最近你看看哟，你忘你了哟，瘦了哟，
1: 你瘦死吧，
0: 瞬间从
1: 啊
0: 宿敌变闺蜜。
1: 正确答案来了，
0: 哎、
1: 不知怎么回事，是又跟豆包多聊了两下，让他俏皮的回答，是不是？
0: 哎、
1: 你告诉了他这是一个梗，是一个玩笑。
0: 是
1: 来了，因为看武打片你会吓得不敢吃饭，自然就觉得啊，他也不是正确答案，
0: 是吧？哎呀，昨天晚上呢，其实呢，我也有一套这样的心理历程，
1: 嗯，
0: 就是由于最近呢，真的是在控制饮食啊，
1: 嗯，
0: 昨天中午我就吃着什么呢？一个苹果，外加自己发出来的一小撮那个叫做西兰花苗
1: 啊、
0: 嗯，然后我就这么饿着晚上，我就想说啊，晚上不行，我得就犯一下猪瘾，到了每天欺骗日了
1: 啊、
0: 嗯，我要跟大家
1: 每天欺骗日、
0: 啊、就是每周欺骗日了啊，
1: 吓坏了
0: 啊，我们那个叫每天叫欺骗点，就是每周欺骗日了，对吧、啊、我就放纵日了，可以甩开就犯猪瘾了。我啊就去啊吃披萨，我刚刚吃了他那不是一串九寸披萨吗，
1: 嗯，
0: 我刚刚吃了四片之后，我看到旁边的桌子来了一位啊小伙，
1: 嗯，
0: 臂围得超过50，
1: 练健身的还是单纯就是
0: 健身的
1: 啊、健身的，
0: 人家过来脏增肌害了，
1: 哇，那两个手应该都扎不过来。
0: 是，然后我一看呀，那不行，瞬间呢，咱这手里的披萨也不香了，那意面的话也不敢吃了，然后我默默的我就下单了一份沙拉，吃沙拉，这我都觉得，哎呀，我的人生真的，因为为什么瞬间就是真的是有了一种啊。当下对比的视觉冲击，然后就觉得说不行，我还是要是坚持坚持，说不定有一天，对吧，我虽然达不到臂围50，说不定我自己的这个肚围啊能少于110呢。
1: 你别说，那你还挺有毅力的。
0: 对，
1: 在披萨店里面吃沙拉。
0: 对，真的就吃沙拉。
1: 你要不如打包带走。
0: 那打包带走的话，那到最后也得进肚里。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詹道尔说到瘦了，
0: 是
1: 因为这个嘛，这也是这个季节老生常谈的话题。最早呢，可能就是女性爱美关注的更多，后来大家可能发现，除了审美，更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了。那其实呢，第一步就是管住嘴。但有的时候管住真馋也不一定是你，就是你不要太罪恶太大
0: 啊，
1: 不是你的意志力太差，
0: 是
1: 可能是你的身体缺一些元素。
0: 对，我的身体最近呢就在缺什么，缺钙，所以我吃奶制品，我吃什么呢、吃芝士。最近这两天的话，由于吃的实在太素，特别昨天的话有点缺碳水，然后基础代谢有点没够，所以我缺面饼，
1: 然后你又去吃了点面饼，
0: 对吧，这面饼。然后呢最近这几天的话又稍微缺点蛋白质，所以呢加了几根鸡翅。
1: 你要不然正常吃饭吧，你加一点运动量比你这么控制要能坚持很久。
0: 但是呢这五行里边的话人家就掐算过。

0: 你五行
1: 缺红烧肉。
0: 哎，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想吃这些东西，但可能只是因为这一些身体里面缺少的某些元素促使我们想去吃
1: 啊、
0: 比如说镁元素。
1: 镁，
0: 对，说起这镁，其实很多人对它可能不熟悉
1: 哦。
0: 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肌肉活动到我们的骨骼代谢再到心血管功能免疫调节，都离不开镁的参与。
1: 很多啊人到中年之后开始高发的慢性病，其实都和啊、体内的镁的缺乏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像什么肌肉抽筋儿，还有什么呢，眼皮跳，疲劳乏力心慌骨质疏松血管钙化慢性疼痛甚至抑郁，镁和元素啊都是这些脱不开的关系。充分的镁呢可以减少钙从骨骼里边流失，但补充过量又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镁的吸收。镁的话啊可以会帮助钙透过血管壁到达它该去的地方。镁呢能够起到调节激素松弛肌肉的作用。
0: 嗯，
1: 研究也显示了偏头疼啊或者是什么生理痛啊这些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其实都可能和体内的镁含量有关。
0: 那怎么补镁才能更安全呢？
1: 吃闪光灯。
0: 镁光灯、
1: 哎。哎对吧，吃闪光灯啊。
0: 跟大家分享，其实植物性食物当中有不少的含镁大户的。
1: 行，
0: 我们都是可以常吃的
1: 啊，
0: 比如说谷物嘛，像荞麦面、小米、玉米、高粱面里面都是有的。
1: 嗯，
0: 还有像豆类的话，黄豆啊、黑豆、豌豆啊，坚果你腰果好吃吧，南瓜子好吃吧，花生好吃吧，核桃仁好吃吧，
1: 好吃，
0: 都有镁。
1: 嗯，
0: 还有果蔬啊，什么苋菜呀、干蘑菇啊、芥菜呀、还有冬菇啊、紫菜啊、杨桃啊、柿子啊、香蕉里面都有镁元素。
1: 通过食物啊，如果你无法获得足够的这些镁，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镁的补充剂，但是前提一定是医生给你指导的。
0: 嗯，
1: 如果你本身呢可能自己在这种就是代谢，就比如说肝脏功能或者肝肾功能不太好的话，一定要经过专业的评估之后才可以额外的补充镁。
0: 对，更需要注意的是呢，就任何补充剂都要就是适量去服用啊。
1: 对，
0: 如果镁摄入过多也可能导致镁中毒的。那可能就会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严重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心脏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去吃一些营养补充剂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怎么能食补就从食物当中去汲取。你要去控制体重呢，也是选择一些天然的干净的食物去改变一下烹饪的方式，而绝对不是说什么都不吃。
1: 也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呢绝大多数的营养元素只要你吃应季的食物，正常吃健康吃都是可以得到有效的补充的，是没有必要再去吃一些额外的补剂的。
0: 对，
1: 就干嘛呢，一定要按应季然后给它吃健康了就行了啊。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啊，最近您自己都有哪些养生的计划，或者你平时都在吃哪些什么复维啊或者营养补剂呢，我们也来交换交换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8: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 霍金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2: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一路好心情，欢迎大家回家，我是桑桑，
2: 我是大老师。
1: 来吧，今天呢也到车厢麦咖啡的时间了，因为我们刚刚也跟粉丝群的小伙伴们提前透露了一下今天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是很有文化的，很有诗意的一个互动。
2: 是，
1: 因为听说咱们好心情的听众全是文化人，而且都是出口成章。
2: 是，
1: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一起来对对联。
2: 行，
1: 上联是笔墨纸砚山水画，下联诗仙们请。
2: 哎，请对一对吧，各位对穿场们啊，欢迎了啊。
1: 那么我们今天车厢麦咖啡也唱一些含有文人墨客四个字相关的歌曲吧。
2: 哑哑的不行啊，今天
1: 是不是
2: 啊？真的，
1: 我以为你要张口唱的第一首歌是带哑字呢。
2: 呀呀呀啊呀呀，
1: 文人
2: 墨
1: 客，
2: 但是我估计可能大家唱的更多都是这个文。
1: 那人那是稳。
2: 对呀、啊、
1: 稳跟这里面哦文
2: 对吧
1: 相关。
2: 就可能会对吧，就可能会更多的是这个。
1: 那人呢，
2: 然后呢这默的话可能大家唱的也是么么哒。
1: 也还有这首歌。
2: 对啊，恭喜发财么么哒。
1: 我家有一首歌就叫默，是沉默的默，是那英演唱的。
2: 我为爱判处终身孤寂，但好像没有默这个字对吧。
1: 你还今天这道题目还有点小难度呢
2: 对吧，特别是客的话可能就会更少一点啊对吧、
1: 哎、
2: 来欢迎大家直接给我们发现，
1: 就看是谁、
2: 哦、等你下课
1: 比较厉害。哦，等你下课，
2: 等你下课，就这个课客人的课就更少一点对不对、啊、欢迎来做客，有小城故事多，
1: 感谢你特别邀请
2: 嘉宾呢
1: 来见证你的爱情
2: 嘉宾。
1: 哦，真的没有人客
2: 然后文人墨客啊，谐音也行吗，
1: 不客气的客，
2: 对，不客气。

0: 克。嗯，然后呢，那文人墨客要求是精准匹配字吗？
1: 谐音当然可以，谐音
0: 也可以
1: 啊，谐音也可以，
0: 没问题啊。
1: 客观不可以，你看看。
0: 客观不可以，不可以。
1: 客观不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是
1: 徐良的吗？
0: 对对对，客观不可以，当年也是三巨头之一啊。
1: 嗯，来吧，朋友们，今天这道难题就留给你们了。
0: 嗯，
1: 我们也在这里等着收看大家的这个对下来的下联了。
0: 嗯，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互动喽。
0: 是，我们也在这里等着你喽。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哼，这是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的？
1: 嘿，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
1: 嗯，看一下今天的虎东路双向有一点点拥堵啊，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跟着前车慢慢行，你可以更快的抵达目的地。
3: 是，也欢迎大家遇到了其他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即可啦。
1: 对，我们今天呢，唱歌题目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是要有文人墨客四个字之一。
3: 是，
1: 但我看到了花姐已经率先给出了答案。我们来听听他唱的什么呢？

0: 人愁。
1: 这时候我们战士也说了，我知道但愿人长久，
0: 嗯，
1: 那首歌里面也有，
0: 是，然后呢就人有悲欢离合，
1: 月有阴晴圆缺，
0: 剩下大家跟唱吧。
1: 那等会跟唱的时候肯定就长话会嘛，总要有一点高端的小零食在手边。
0: 哦，
1: 昨天昨天我们就是和生动优选的沈总特别替大家争取到一个520的特别福利，就是凡是购买过我们燕窝的小伙伴们，只要在公众号里面分享一下你的真实感受，无论是这个包装呢，还是口感啊，还是滋补效果啊，还是其他任何方面，我们呢就是萨尔和大齐，我们两人呢就会抽出幸运的小伙伴，送上一颗13到14毫米的大珍珠。
0: 嗯，
1: 机会很难得，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买到这个燕窝到手了的话，就赶快跟我们评论起来吧。
0: 是，
1: 也可以跟着大齐一起喝起来。
0: 哎，这还有这福利吗？我是不是这个情绪切换的有点太明显了？
1: 你天天都在问，你刚刚问大家，大家最近是在有吃什么滋补品吗？也不妨跟我们交换交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在等着17:50了。
0: 那今天既然啊，是吧，咱们大大方方的，是吧，都开始分享了，那我也都勉为其难喝一瓶。
1: 来啊，大齐先喝着，
0: 来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行，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仍然是府燕燕窝啊，每个都是一个小玻璃皮儿，35克，特别好随身携带。
0: 是，
1: 而且们这种即食燕窝嘛，你喝起来很方便。首先呢，府燕燕窝它是一款高品质的燕窝。这个燕窝的原料呢是印度尼西亚进口的帝王金丝燕燕盏。
0: 没错，
1: 用的呢是那种完整的燕盏，不是那种零散的碎燕啊，朋友们。其次呢，我们的燕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燕窝还有木糖醇和这个燕窝肽。
0: 嗯，
1: 然后每一瓶它的干燕含量呢都是等于1.8克的，大家如果之前有买过燕窝，就知道它的含金量了。
0: 是，
1: 满满一瓶全是实打实的干货，
0: 嗯，
1: 丝丝分明，清爽顺滑，特别还添加了燕窝肽，就作为这个。

0: 那就打开了，是不是？燕窝的黄金搭子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去吸收营养，所以需要这个燕窝肽。但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即食燕窝里面都有燕窝肽。它呢就是可以帮助大家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嘛，也提高免疫力，这样会更好一些，效果会更好嘛。
1: 大补啊！
0: 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炖煮燕窝的水，我们也是经过了 RO 反渗透技术，在十万级无尘车间过滤的。吃法很简单，大清你表演一个吧，你这声音很躁动了。
1: 我喝完了
0: 啊。
1: 吃法就那么简单啊，对吧？开盖即食啊。为什么有的时候
0: 我刚听到开瓶就喝完了，
1: 我都滋儿滋好几声了，我这都为什么吃法它就这么简单。首先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吃过啊，像是燕之屋那种晚宴的话啊，它那种盏宴会怎么样呢？打开之后你还得有个小勺，对吧？然后慢慢的话得咬着蒯着喝。咱这个的话你随处放一下开盖，你就往嘴里咕咚咕咚咱这滋溜进去了，随时随地来滋补。
0: 哎，听到我这声了吗？
1: 行了啊，咱俩二比二平了，我刚才拿了空瓶。哎呀，搭档之间有的时候还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开玩笑，开玩笑啊！
0: 对对，就是20到30岁以上啊，未婚未育的青年女性啊，其实3天吃一瓶就够了、
1: 哎。
0: 你吃一个月，你可以停一个月。
1: 是，
0: 买2箱这个套组呢，刚好可以吃上一年。
1: 是，
0: 2箱其实到手就是1890块钱，因为我们是995一箱。
1: 对，
0: 然后2箱减100。2箱总共是60瓶在手里面。
1: 哎，我刚发现珍珠呢，
0: 还有珍珠。哎，对，2箱还有珍珠送大家。
1: 我就明白了，我俩惦记的是这个。
0: 正品，
1: 有人惦记的是珍珠
0: 啊，是真的是这个珍珠。我跟大家说，本来是你买2箱只送一个，但是现在如果大家收到手了，赶快给我们一些评价，我们从评论当中再抽朋友，再送这个天然的淡水珍珠，13到14毫米呢，很大的一颗。尤其你看我今天是黑衣服，
1: 是真的
0: 非常大，就很明显啊。
1: 而且呢，要告诉大家，咱这每一颗珍珠都是天然淡水珍珠，都是含证的啊。今天大齐萨萨在线再为大家抽出2位朋友，我们真的跟沈总真的磨破嘴皮子了，
0: 对，
1: 再争取2个名额。如果你已经买过了，别管你买的是2盒还是1盒，你反馈一下，只要我们能查得到你的订单，你反馈一下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口感怎么样，口味怎么样，滋补效果怎么样。这儿啊，而且呢形容完了之后的话，后面也很重要，是我们的参与方式之一啊。你夸我们一句。
0: 哇，这个珍珠真的很好看，大家在直播间里可以看到，因为有个这个薄膜帮大家拖着嘛，就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棒打开，
1: 贝母的那个颜色，
0: 对，那种在上面的珍珠，天然淡水珍珠的光芒。而且我们今天直播间还没有开很大的灯在这里，它都还蛮闪的。
1: 哎呦，真的，
0: 真的很漂亮。这是送给大家2箱的赠品。
1: 而且啊，灯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照射的流明之下，它颜色还不一样。
0: 卡在说抽我，我们要在就是您已经收到了就是这个燕窝，然后给出评论的朋友当中抽啊，
1: 是
0: 不是说大家就是说抽我就抽了，
1: 对，
0: 是之前买过的已经到手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在我们的后台晒晒照片，说说感受，不一定晒照片，说说感受。
1: 也不是说啊，你现在我们就把它抽出来，是怎么着？你现在你下单，你呢，然后等它到了之后，玩零之后，然后你尝一尝味道怎么样，你反馈过来依然能进到我们的奖池里啊。
0: 没错，
1: 而且说不定我俩开心的时候我们再争取也行。
0: 我们的购买方是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单2个字，大家可以看到链接。
1: 是，
0: 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囤2箱，因为2箱本身减100块嘛，然后就是也还再送珍珠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当然
0: 再给我们一个反馈，如果抽中的话，这一对珍珠就到家了。
1: 而且呢，疼媳妇儿对吧，爱老婆，剩下之外的话，妈妈还有呢，咱丈母娘是不是都得啊雨露均沾那么一小餐？
0: 没错，
1: 让家里的女性朋友们都能够啊吃一下我们福燕燕窝，得到一些内在的滋补。
0: 对，而且大家拿回家都是有这个礼盒包装的啊，每一箱里面是5个这样的礼袋，5盒礼袋，每一盒里面有6瓶。
1: 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下班几个啦。
2: 我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2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2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 指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8: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业务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姐妹们注意，520限定素颜套组重磅来袭，数量有限，仅100套，套组配置直接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抢合照金，直接520元全款拿下，添加福利官下单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更有价保520承诺，买贵直接退差价，夏天防晒，夜间修护，唇部护理一站式搞定，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520即可抢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瑞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0: 打开电波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导师。
0: 哎，我是桑桑。
1: 欢迎各位回来啊。
0: 哎，之前我们其实有跟大家聊过下班第一件事情干嘛。
1: 嗯，
0: 有朋友们就说回家呢先跟沙发亲热三分钟，
1: 摊着。
0: 也有朋友说必须先把工牌，不是公务啊，工牌甩出个抛物线，
1: 就是表达自己呢下班的心情，终于把这班上完了。
0: 总之下班是要有点仪式感的，
1: 对，不能躺平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整点仪式感。
1: 行，
0: 我们今天整点高雅的。
1: 行，
0: 我们今天呢好心情小剧场呢就变身成一个对联大会，上联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行，
0: 笔墨纸砚画山水，
1: 周四晚上威武时。
0: 你别说，
1: 嗯，
0: 到日子了，过一会儿这周四就结束了。
1: 你看看是不是？这下联，你看我是不是就给出来了？
0: 就是真的是破坏了我这文气的上联。
1: 哎，但是呢，我们要从体面正儿八经分析一下的话，我觉得这真的很雅。为什么呢？笔墨纸砚全有了，文风四宝都有了。
0: 那就我们等诗仙们，
1: 对吧？还画山水呢。
0: 对。
1: 那下边的话，对吧？
0: 我们就是来一个一些降维打击，大家就打破大老师刚才那个周四晚上威武时，
1: 对吧？
0: 对吧？你再换一个，你要不再换一个？
1: 我换一个啊！
0: 嗯，
1: 锅碗瓢盆炒羊肉，炒牛羊嘛。
0: 锅碗瓢盆炒牛羊，
1: 对吧？
0: 确实，
1: 毕竟猪肉最近便宜。
0: 你是大老师，
1: 对吧？
0: 你是大老师，你没错啊，是你本人。
1: 谁能拒绝宰羊肉，葱爆牛肉？
0: 我觉得这时候如果李白创业到我们直播间，都得问你，
1: 哎，
0: 说这位诗仙，你是饿疯了吧？
1: 哎，是吧？
0: 一会儿威武时，一会儿炒牛羊，
1: 哎，
0: 你这叫什么？你这应该叫做田园牧歌风。
1: 我这个叫田园鸡腿堡。
0: 不行，我跟你说，
1: 哎，
0: 在你那个宝子出来之前我还不饿，哎，
1: 是
0: 我现在肚子有点咕咕叫。你这
1: 每天都想吃俩汉堡，
0: 你这是厨房田园风，
1: 对吧？
0: 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们对的肯定比你这有文化，
1: 对吧？
0: 来吧朋友们，打开我们的微信，
1: 但是我也非常有信心，他们对的绝对没有我的馋。
0: 我
1: 的是有通感的，能大家闻得到尝得到的啊。
0: 看笔墨纸砚画山水，上联在这里了，大家可以接什么，比如说琴棋书画唱古今啊，
1: 行，
0: 什么酸甜苦辣品人生啊，
1: 行，
0: 什么风花雪月醉江湖啊，
1: 是。
0: 还有刚才有一位叫于书章的朋友自己说的，不是咱们，哎，败坏他，
1: 哎，
0: 他自己说的笔墨纸砚画山水，
1: 是
0: 坑蒙拐骗于书章
1: 棒。走了一个写实的风格啊。
0: 对，他主要走是一个自嘲且写实的，
1: 是吧？这不就跟女儿愁账房里出去个大马猴是一样的吗？我觉得很写实，我很喜欢啊。
0: 对，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
1: 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写是柴米油盐过日子。
0: 哎，
1: 为什么呢？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咱徐州人就实在，啊。
0: 哎，是倒是。
1: 对，
0: 嗯，
1: 那你觉得如果真的是咱诗仙的这些朋友们啊，
0: 嗯，
1: 他们会背什么呢？
0: 我想想啊，诗仙，美酒茶堂醉星辰。
1: 茶堂醉
0: 星辰。大海
1: 哦，你看，就是都想下班喝两杯。我又想到一个啊，笔墨纸砚画山水，给他对下联，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就是键盘鼠标 PPT，
0: 是个牛马，
1: 对吧？
0: 我们是在没有草原的牛马，有，
1: 哎，
0: 我们在那个有顶的草原上。
1: 我们这算饲养，人家就散养的，我们是饲养的。
0: 来吧，
1: 圈养的我们还是。
0: 各位小伙伴们，咱们呢上联已经给出，
1: 哎，
0: 下联大家可以一起来对对。其实刚才因为一发到我们粉丝群，很多小伙伴就迫不及待了。
1: 行，
0: 我很欣赏的一个答案呢是来自我们那位戴眼镜的男士。
1: 他说
0: 这有什么难的，你们上联是笔墨纸砚画山水，
1: 哎，
0: 本诗仙对金石子集写春秋。
1: 哇，很工整哈，
0: 很不错，
1: 嗯，
0: 或者风花雪月伴佳人，
1: 这个的话，嗯，很老登哈。
0: 然后我们花姐也来了一个，她说《锦绣诗篇》赞中国，
1: 嗯，
0: 赵太树说《诗情画意观天下》，
1: 你看也非常浪漫啊。
0: 还有不知笨鱼说《啤酒烧烤嘎嘎笑》。

0: 那不为什么不是啤酒烧烤小龙虾呢？
1: 嗯，那就是这可能是位北京的朋友，对于我们徐州的饮食文化还没有特别的了解。
0: 那我们老北京鬼街的麻响更出名。
1: 还有朋友提到的是这个云烟烟雨入丹青，
0: 哎呦，也是诗情画意的。
1: 对，我们冯对的答案
0: 是。
1: 还有这个琴棋书画写春秋，
0: 哎，
1: 我们刚刚也有对到。
0: 是。
1: 张来说还有答案是日月所照皆华夏。
0: 哎呦。
1: 大瓶子说了，这个叫什么？笔墨纸砚画山水，特特喜得直咧嘴。
0: 哎呦，你看咱们就主打一个打油的路线也行啊。
1: 嗯，特特是谁呀、啊？特特人
0: 特工啊，
1: 特工啊，特特喜得直咧嘴。
0: 哎，直咧嘴呀、啊，
1: 直咧嘴。
0: 哎。
1: 来吧朋友们，剩下呢也把这个上联给到大家。我看我戴的谁的帽子，他也说了，笔墨纸砚画山水，梅兰竹菊一人间。
0: 哎呦
1: 呀，
0: 嗯，
1: 这不喝上两杯都对不起大家留下的文字。
0: 就是，哎呀，真的也请大家直接给我们对一对啊、
1: 嗯、
0: 看看大家各位文人墨客诗仙们，你们的脑子里边都有哪些对子，给我们一些答案啊。
1: 对，因为凑着这个话题吧，我们今天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车厢麦咖风。
0: 行，
1: 车厢麦咖风是请大家也是唱一些文人墨客相关的歌曲。
0: 嗯，
1: 我看到了还有一些语音，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行，
1: 就说刚才他那个特特笑得直咧嘴，特特。
2: 楼中烟未成霜，孤灯半小霜，楼外我的秋来为你唱，风情河东五千年梦，爱在等你等你上，楼中烟未成霜，但飞空绕梁，楼外无眠月光上小窗，照着吻我为你的诗，字字皆暗香。
0: 还挺古风的哈，
1: 该不会是燕子楼那一首歌吧？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卖燕子窝？
1: 你说这不巧了吗？就碰上了吗？大家其实我们刚刚在后台还看到一些小伙伴们已经给他陆陆续续给我们这个燕窝的回馈了。
0: 是，
1: 我看小刚的量，他就说我收到了，我能不能拿到珍珠？你先说说。
0: 哎、嗯，
1: 他买了两箱，母亲节送给妈妈一箱，自己留了一箱。
0: 嗯、
1: 这个燕窝确实不错，
0: 很好，
1: 这包装也好看。带了一盒放在办公桌，下午茶咱们就来一瓶，一渴就来一瓶，就、
0: 嗯、
1: 是什么生活渴了喝燕窝，
0: 对吧？
1: 喝起来很清爽。
0: 嗯，
1: 那建议大老师喝的时候用小勺子，因为你用小勺子，大家可以看到燕窝丝，你直接往嘴巴里灌，大家就看不到那燕窝丝了。
0: 有意思说，我再给大家吃一瓶看看。
1: 那我觉得可以，我们先找个勺子去，
0: 很优雅。
1: 我们去找勺子。刚有朋友问我们，就是到嘴巴里面像什么样子，是什么一种口感？
0: 嗯，
1: 它就是丝丝的，像是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很细腻很细腻的椰果、
0: 哦、
1: 但是椰果脆，它是
0: 就是燕窝的窝丝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和口感。
1: 口感，
0: 对，
1: 就是它如果说非要类比的话，
0: 嗯，它会有一些固形物，但是呢绝对没有其他的固形物啊，吃起来或者是这种非人工的东西吃起来那么的有韧劲儿。
1: 那倒是，
0: 它
1: 滑溜溜的，
0: 对，然后一喝的话不会让你觉得吃下去有任何的负担、
1: 嗯、
0: 你看咱这下联不也出来了吗、
1: 嗯、
0: 咱刚才说上联是什么呢？笔墨纸砚画山水，
1: 对，
0: 我们像是燕子楼下喝燕窝，
1: 燕子楼下喝燕窝、
0: 哎、挺好吧。
1: 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下班，
0: 嗯，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
0: 是，
1: 我来看看还有哪些小伙伴给到了我们一些评价啊，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回复下班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
0: 是，
1: 两箱是减一百。
0: 是，
1: 小明也说刚收到的燕窝蓝色礼盒包装特别精致，还特意留了一盒给我的好龟龟。
0: 哎呀，好龟龟啊，真的、嗯、比掌龟哈。
1: 真的，我觉得如果家家有这个姐妹最近可能就是比如说要生宝宝啦，
0: 是
1: 在这个孕期备孕 啊、嗯、大家确确实实可以送送燕窝、嗯、
0: 是，以后的话实在不行咱也统一口径啊、
1: 嗯、
0: 是我想喝的吗？哪人想喝的？对吧，这个时候吧，因为到了一定的特殊时期的时候，
1: 哎，
0: 的确燕窝它可以对胎儿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食疗作用哈。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去回复下班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是，
1: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花姐又给我们唱了什么歌。

0: 这是不是那个新还珠格格的？
1: 没听过，可能因为新的之后就觉得不好看，就没看。不过很好听啊，我们花姐唱出了不同的韵味。
0: 没错啊，
1: 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按下语音。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

0: 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笑笑。今天呢想到先锋队给大家说一个年轻人越来越离不开的东西，
0: 咖啡。你现在发现了啊，不管是正儿八经的咖啡店的某瑞某酷某客，对不对？现在包含什么呢，奶茶店没有不卖咖啡的，连雪王他都卖咖啡，
1: 是不是？
0: 甚至便利店里边每一家都开始卖咖啡了。
1: 你就说吧，大老师你本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咖啡顺序呢？
0: 咖啡顺序啊，早上起来先喝一杯冰美式，干嘛呢？顺顺这个顺顺肠道，对吧？帮自己、
1: 你这肠道挺硬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有35%的人的话，早上起来喝完之后的话就很通畅
1: 啊。
0: 然后呢，喝完这个的话，自然醒困了。中午啊，犯困前来一杯，这是打鸡血的，还得是什么呢？extra 加浓版，
1: 加浓的美式，
0: 一杯下去之后精神抖擞，然后休闲娱乐的时候呢再来一杯。这个呢就得喝点这个加奶加果汁的什么胶原莓莓美式，香醇一口容光焕发，对不对？然后晚上下班了以后再来那么一杯庆祝自己，嘿嘿，今天这个班就上到这儿了。
1: 是咖啡，我们特指不加糖的那种啊，因为我刚刚有朋友说什么白咖啡或者猫屎咖啡之类的。
0: 是，
1: 那一般一些不加糖的咖啡，它被认作一种健康的饮品，
0: 就黑咖啡。
1: 对，过往大家比较多的就是长期喝不会有负担，喝多少都比较健康，这是大家关注的点。
0: 是，
1: 但现在呢，也有研究发现，喝咖啡的时间其实也很有讲究。
0: 很多人和我一样啊，早上起来喝咖啡就为了提神，他把它当做开始工作或者起床的精神弹泵。也有人呢会干嘛呢，把咖啡当水喝，当饮料喝，就比如说那个小韩，对不对？然后他们每天都 copy， 就这每天就拿冰美式当水喝，无论早晚他都爱来上那么一两杯。当然了，还有无奈的牛马打工人，一天呢都得靠着这咖啡续个命啊。
1: 现在有研究又发现呢，早上去喝咖啡的人可以获得更多咖啡的益处。因为咖啡的健康作用是靠就是发挥一些抗炎作用来实现的嘛。而你上午喝咖啡呢，正好去匹配了促炎因子等的一些生物节律，可以让抗炎作用发挥得更好一些，相当于一个做加法的过程。而下午或者是晚上喝咖啡呢，就会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会破坏夜间的生物节律，相当于做减法了。
0: 不过要注意的是，最新研究发现了，对于啊小糖人们，八点前喝咖啡可能会加剧一些晨间的不良反应。早上八点啊，全因死亡率还可能反而增加呢。建议不要在早上八点前喝咖啡，对于健康群体呢则是无影响力。
1: 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喝咖啡还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好处啊，就从来不喝咖啡的朋友们可以听一听。
0: 行
1: 啊，算了，这个可能从来不喝咖啡的朋友，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0: 也没入坑啊，
1: 可能也被入坑，因为他也不运动。因为我们主要是喝咖啡带来的好处，比如运动的时候，因为咖啡呢它有点那种大力水手里面的菠菜的感觉，你开练前喝下去还真的有点变 strong 的意思。
0: 它就是能加快咱们的一些代谢，
1: 无论是常见的有氧运动，比如说骑行啊跑步，还是一些专项的肌肉锻炼，比如说卧推或者是深蹲等等，似乎呢都可以观察到喝咖啡之后对运动表现是有提升的效果。更持久的耐力，更好的表现，更快的反应速度。当然这不仅是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在起效，还有里面的一些多酚，比如说绿原酸，还有咖啡醇等等成分都是有关系的。
0: 除了运动前喝会提效之外，喝咖啡还对减脂有那么一丢丢好处。有大量研究发现啊，也已经证实了运动前喝咖啡可以增强脂肪的氧化反应。每分钟啊可以多氧化 0.08 到 0.02 克呢。
1: 对，这是什么概念，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运动一个小时你多燃烧5到12克的脂肪。
0: 是，
1: 虽然不算多啊，但是你日积月累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0: 那当然，想要效果最大化，喝的时间和量也有讲究。最好在运动前60分钟内摄入啊，像是你每千克体重，然后我们就摄入3毫克咖啡因的比例的咖啡，就相当于

0: 我告诉大家，它只是助力。咖啡并不直接作用于减重哦，还是要综合饮食控制和运动，它只是个辅助。简单来说，别指望喝咖啡就能瘦，你还是得练。
1: 对，一到下午就犯困呢，那可能大部分人是喜欢干活前来一杯咖啡，又或者是先睡一个午觉，起来之后我再喝一杯咖啡提提神儿。
0: 对啊，
1: 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更有效的解乏方式，其实以前我们专门拎出来说过的，就是咖啡盹儿。
0: 是，
1: 也就是你先喝咖啡，然后你再睡上20分钟，提升醒脑的效果呢会更好。
0: 此外呢，几项研究测试也发现啊，咖啡因加小睡比单独喝咖啡、单独小睡能够更有效的提高警觉性，改善夜班值班人员的工作表现和驾驶员的疲劳驾驶程度，从基层这个机理的层面来看呢，咱们明显感觉到困倦，是因为你身体里面的腺苷累积啊，而且和受体结合后，对大脑的疲劳提醒。小睡20分钟加喝咖啡的组合，是趁着咖啡还没起效用，用睡眠清除了部分让人困乏的腺苷，并且在睡眠期间让咖啡因呢顺利的和这个腺苷它占位受体受和结合，双管齐下，就让自己大脑感觉自己倍儿棒啊。
1: 对，所以呢建议在感觉到很困之前，大家就把咖啡给喝了，
0: 对，
1: 然后再美美的睡上20分钟。
0: 是，
1: 哎，你这时候起来神清气爽，就觉得世界真美好。
0: 其实呢喝咖啡也是有一些时间表，它呢在每个阶段喝咖啡的话，给身体带来益处不一样的。像早上7点到8点很多人起床时间嘛，这时候来一杯美式有氧，咱再练个半个小时，你活力满满，开启一天。偷偷的说啊，咖啡本身是有效增强的，就像我说的，有些可能身体的这样一个是排泄反应，搭配起早晨起来本身就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理习惯，更有助于顺利的完成一天噗噗的任务啊。
1: 还有就是下午1点钟，你吃完午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杯拿铁。什么早上没事了吗？吃完午饭了，你可以来杯拿铁。接上一个20分钟的午觉，哇天，这个中午也不要太舒服了。充满能量，开启下午的战斗。
0: 是，
1: 当然每个人的咖啡的耐受性是不一样，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我一喝咖啡，我心脏突突。对你，那你就是不怎么能喝咖啡，那建议大家就不要喝，或者是不要在12点之后喝，因为。有可能在午后你如果反应比较强的话，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0: 是，那可能你到晚上啊，是吧，想睡觉，头脑也困，眼睛也疼，但睡不着，那更难受，更拿人呐。
1: 是，
0: 来吧，咱把这个喝咖啡时间表记下来，明天咱就试试看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浦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阳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三环东路到长安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

0: 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后布衫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车厢麦咖风唱一些和这个文人墨客相关的歌曲。刚才就看到 Uncle Seven 打了很多的歌词，非常的诗情画意，我们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曲调。昨夜

0: 旅人停不住，花淋湿了绸缎，满树雨盘多傲然，江南烟雨却痴缠，花飞雨坠入尘缘里海乱。
1: 很少听昂贵的 Summon 唱这种风格的歌曲哦，
2: 古风的哈。
1: 来喽，还有。

0: 棒。
1: 哎呀，这个小鼻音，这小颤音，
0: 是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2: 刘所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那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0: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
1: 来吧，
0: 5月1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突破了2亿元，猫眼专业版预测票房啊，从最初的5000多万飙升至7亿余元，成为了今年五一档的最大黑马。影片的导演蓝红春称啊，剧本刚写出来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融资，也没有钱开拍，于是啊就将剧本改编成了小说去拉投资。小说的阅读量呢是优感于其他的工具文的，很多人都看哭了，这样啊也击中了很多的投资方。这部电影你去关注了吗？你看了吗？里边所有的演员全是素人，而且呢演技他是告诉了别人两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啊关于潮汕起源还有横跨南洋的爱情故事，真的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啊。
1: 是因为这部电影最近的呼声特别的高，对，还说有很多是自来水给他们去刷评分。
0: 这个是纯粹是这些素人在豆瓣里边把他推到了一个 9.7 分的高度，然后让他翻红的。而且里边的话还有一位网红是我没想到的。
1: 谁啊？
0: 潮汕如仪。
1: 哦，
0: 真的那在 sunrise 那在 sunrise 就那个 Lazy Kobe Yes Todo就他，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并不太关注电影，但是看到有那么多的呼声也会有点好奇。
0: 是，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呢。5月14号奥运铅球冠军巩立姣通过视频正式宣布自己成功减重了50斤，兑现了退役时立下的目标，就是从220斤降至了170斤。
0: 嗯，
1: 身形的变化非常的显著，以至于网友们直呼说判若两人。他呢是匀速减重啊，前3个月是减了20斤，后续5个月再减30斤，也就是每个月平均减了4到8斤。
0: 嗯，
1: 是符合医学安全建议的。
0: 是，
1: 医学界当然也指出了，说是像巩立姣这样的减重效率，他是依托于自己是个运动员，他有非常高的肌肉含量，有高代谢率和大基数的优势。咱们普通人如果模仿极端的节食的话呢，是容易导致肌肉流失和反弹的。
0: 嗯，
1: 所以大家也采取一个健康的方式啊，每个月减到 1.5 到2公斤就可以了，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节奏，
0: 瘦个3-4斤。
1: 对，去注重一下饮食结构的优化和还有自己的压力管理。
0: 是吧，而且人家本身就运动员，肌肉啊更难减。
1: 嗯，
0: 对吧，这真的要给他点个赞啊。也想问问大家，额前特意保留的头发，也就我们俗称那刘海儿，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它红了，叫做刘海儿为什么不能叫张海儿？这个他一下登上热搜，大家想过吗？这刘海为啥他得姓刘，姓别的可以吗？
1: 嗯，跟大家分享一下，刘海它不是姓加上海这个字的随便组合。
0: 嗯，
1: 而是呢被历史还有传说和语音固定下来的专有名词。啊，就是传说呢有个五代道士叫做刘海禅，他就简称刘海。他有个画像嘛，就额前有着一排齐齐的短发齐刘海。
0: 啊，齐刘海。
1: 对，那个刘海戏金蝉的故事呢流传特别的广，像我们年画还有戏曲里面的就都是他。
0: 哦，
1: 然后民间呢就直接把这种发型叫做刘海了。
0: 是，
1: 那古代小孩呢额前这个胎发叫做什么刘海发，就留住孩子的那个发，刘海发。
0: 以前容易早夭。
1: 对，口语快读了就是刘海。
0: 哎，
1: 后来呢书面雅化就变成了刘海。
0: 哎，
1: 刘海。
0: 嗯，
1: 如果不加点儿化音的话，
0: 是
1: 就是好听又顺口。
0: 因为在我们北方的话，他在以前老一辈的嘴里面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1: 叫什么，
0: 头帘儿。这个门帘是一个道理啊。
1: 继续再来关注娱乐方面啊，5月13号的时候呢，网红白冰被员工转走了1000多万元，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热议。在视频当中呢，他称自己被身边最信任的人给坑了，
0: 熟人作案。
1: 他说不止要坑我几千万，还要把我送进去，要让我家破人亡。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吐槽了，说这波是员工背锅侠。
0: 嗯，
1: 就别糊弄人了，发视频还有写小作文是你的强项，
0: 都知道他什么德行。
1: 因为此前网红白冰在2021年一直到2024年期间呢，通过转换收入性质以及虚假申报等方式少交个人所得税以及增值税还有契税等税费，共计911.18万元。
0: 嗯，咱来继续关注吧。歌手艺人们有多卷呢？啊，5月13号查询大麦的 APP 啊，重庆乃万他的一个叫做巡演，售价票价太便宜了。

0: 跟苏超差不多，40块钱，40块钱你就看见那个，我有彪马，彪马，我有彪马，直接就能看他的巡演了。
1: 嗯，
0: 5月13号开抢，截至发稿前，40块钱的票价仍显示缺货登记。你会花40块钱去看一些可能你不是太熟悉艺人的演出吗？
1: 其实40块钱会啊，因为你看他那么快缺货登记，你就知道了，大家都抢到40块了，其他票价都还在线，
0: 是吧？就主打一个薄利多销。
1: 而除此之外呢，就是演员白鹿也将在下个月在苏州开一场出道10周年的演唱会。
0: 等一下
1: 啊，
0: 演员
1: 白鹿
0: 演唱会，
1: 哎，最近开演唱会演员特别多，
0: 是吧？
1: 你像谢娜，当然她属于主持人开演唱会了，
0: 对，
1: 就是跨行，还有就是赵露思在泰国开演唱会，
0: 泰国开演唱会
1: 座无虚席哦，然后还有泰国很多顶流明星全部都在现场了，
0: 他们要开见面会，我非常理解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说真的是演唱会的话，
1: 你有点意外，
0: 对，真的是让我有点意外，为什么呢？因为谢娜本身她是有音乐作品的，还算耳熟能详，对吧？
1: 对，
0: 就比如说那个菠萝菠萝蜜，
1: 啊，
0: 好歹有那么一两张专辑，对吧？能唱几首歌，
1: 嗯，
0: 而且自己老公的话也主打一个，就是能够帮唱一下，有嘉宾。
1: 哎，
0: 那剩下的话，赵露思也没有什么音乐作品吧？
1: 哦，赵露思主要是翻唱，哦，
0: 他
1: 有几个自己的歌，其实在去年呢，
0: 哦，
1: 在抖音上面有很多的歌曲，
0: 嗯，
1: 有一些比较火的 BGM， 你可能会觉得很意外，有一些是赵露思自己的单曲，
0: 哦，
1: 有个别的，但是他呢翻唱歌曲会居多一点，
0: 是，
1: 然后也有请到一些好朋友去助阵。
0: 嗯，
1: 之前在国内的演唱会好像是生日会之类的，
0: 嗯，
1: 就有一些助阵，但这一场呢就有很多，他们当时说泰国当天呢还有一个全明星运动会，
0: 哦，
1: 一般大家会在那里看到就是当红顶流，但是那一天那些顶流全部都出现在了赵露思演唱会的观众席。
0: 你看看咱中国人的明星流量，对吧？
1: 对，
0: 反而啊超过了某些泰国本地的这样的一些演艺活动了。
1: 是，但是这些也是引发了一些大家思考，就比如说吧，像白鹿下个月在苏州开10周年的出道演唱会，
0: 是
1: 他的票价呢分别是310、610、800、910和1100，加在一起呢正好是3650，
0: 嗯，
1: 就五种票价加起来刚好是10年的天数，
0: 是，
1: 就不得不说这仪式感确实拉足了。但是我也是很好奇，大家会去买票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0: 对吧，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嗯，
0: 5月14号由中宣文艺部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2025年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公示2025年优秀年度歌曲名单，周深刚才演唱的我们也给大家播的这个小美满和总有美好在路上，以及单依纯合唱的天海一心三首作品成功当选为年度优秀歌曲。同时周深呢还凭借着三首极具感染力深受大众喜爱的歌曲，一举斩获了年度优秀演唱的单项殊荣。
1: 好，那么正事跟大家聊到这儿呢，也给不熟悉乃万的朋友我们分享这一首《风的颜色》。

0: 520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套限定素颜套组，大牌加持，质感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凑满减抢膨胀金，还郑重承诺价保520，买贵直接退差价，520元直接入手全套，添加福利官再赠迪奥香水小样，仅100套限定。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520，把这份精致与实惠带回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笑笑，我们今天呢请大家一起来唱一些和文人墨客相关的歌曲、嗯、那还有几条语音太多了，我们给大家播几个吧。
0: 行，我们再挑着播一播啊。
1: 好，
0: 拔起歌神，咱们听听看。

0: 哑得很。
1: 好，今天我看到自己给自己一个评论是什么，他说、可能是年龄到了，在流行和戏曲之间我选择了新国风，这是我最后的倔强，
0: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啊。
0: 好嘞。

0: 太好听了、嗯、还有我们再给大家再多播一首，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说不行，你们播不完的话你们加班播。
1: 行，那实在不行节目你播不了，我们呀直播间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

0: 你知道此时
1: 总爱等的风飞上，
0: 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牵挂的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0: 我牵挂的是还没有回到家的各位听众宝宝们。
2: 哦哟，太暖心了，家人们。
0: 是啊，我还牵挂什么呢？
2: 嗯，
0: 我牵挂的是大家居然还不知道我们跨境节520的大活动。
2: 你们呀，真的太可惜了。而且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海蓝之谜礼盒啊，咱们这王炸机制的唯一一天，
0: 限时秒杀价1520块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小王炸套组，直接带回家。先跟大家说渠道，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王炸两个字就可以抢购。
2: 是
0: 里面实打实的正装啊，一套里面平时最需要的都给大家备齐了，
2: 有
0: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2: 还有
0: 修护精华
2: 以及
0: 面霜，
2: 再来
0: 眼霜，
2: 你看看整个护理四件套全部都有了，
0: 全部都
2: 不用东拼西凑了，
0: 都是海蓝之谜的啊，朋友们。最贴心的地方就是精准解决大家的护肤烦恼，
2: 当然
0: 平时大家最头疼的脸干起皮，早上洗完脸嘛，你用一下精粹水补补水，然后之后用上精华啊，透透亮，再来就是修护眼霜，帮大家缓解一下眼部细纹，
2: 是，
0: 然后再涂上奇迹面霜，再锁水，最后一步嘛，一步到位，第二天早上脸还是滑溜溜的。
2: 这四套啊，咱们这王炸礼盒只要1520，而且现在还有520的专享活动，只要您超过了1520这个价格之后的话，还可以选什么戴森。那咬耳朵啊，咱们这戴森的气垫梳，
0: 没错，
2: 或者海蓝之谜啊，30毫升两支的，咱们这样的一个洁面的中药，再送您两个，你看清洁也给大家准备到位了。
0: 是啊，刚才你知道我们直播间小伙伴有直接过来说，那我就要那个梳子，我要
2: 那
0: 洗面奶，
2: 下单啊，
0: 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们买正装，你们留，我就要那个送的那个
2: 啊，
0: 送的礼品就可以了。
2: 这三碗盘珠子我们脸上，
0: 这说明什么呢？
2: 什么？
0: 说明我们的赠品
2: 哎，
0: 都价值很高，直击大家的内心了。
2: 是，
0: 所以呢，就是也是跨境姐给我们为大家带来的520的一个诚意啊。刚才很多小伙伴说，哇，最近这两个月真的要送礼物太多了。
2: 当然，520、
0: 521，
2: 哎，
0: 再碰上61，
2: 是，
0: 还有生日，
2: 是618。
0: 哎呀，真的是太愁人了。
2: 对，
0: 那一套这个礼盒送出去就也很有面子，也很好看。关键是从这跨境姐，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王炸"直接购买的话，1520非常划算。
2: 也欢迎大家直接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王炸即可找到我们喽。
0: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
0: 拜拜。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

0: 更好的保护。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在中国的传统节俗里，冬至又被称为亚岁小年。这天是亲人重逢、阖家团圆的日子。冬至这天，宁波人大多会不约而同地制作并享用同一种美食。教师范波平准备和孩子们过一个特别的冬至节。
12: 左手托着，右手的大拇指这样转动。对，哎，对的，对，把这个线放进去，压一下，口封住。搓得越圆越好。就做好了。
11: 汤圆凭借圆润的外表和丰富的内涵通吃南北，它与中国人甜蜜相伴，幸福守望。作为汤圆的故乡，宁波关于汤圆的记忆又显得格外特殊。
12: 在第四地那个人
11: 童年就伴随汤圆味道长大的范波平，一直坚持在年节时做手工汤圆。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家乡的传统在孩子们的记忆中扎下根来。在年三十的团圆宴上，汤圆同样必不可少。范波平和丈夫提前一天就开始为家里的团圆宴准备食材。
12: 来猪板油的时候要买厚一点、亮一点，

0: 这样的话，这个猪已经养足了。
1: 三个猪，
2: 好厉害！好，妈，这个好，
0: 子玉，
2: 好，行。哎，妈，还是你过来
0: 哦。进来，我来拿点。进，我来
1: 拿好。嗯。到嘞。哎。
3: 猪板油悬挂风干，直到表面水分蒸发，结一层薄薄的膜衣，

0: 当季的新糯米浸泡一夜，吸足了水分，颗粒开始变得饱满。范波平家里的老家什又可以派上用场了。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爷爷传下来的，以前老底子我们每年都要用的。今天这个磨是轮到你们家磨，明天轮到他，一户一户轮下去，这样过年气氛就是这么来的。对不起哦。嗯。
0: 酥软的糯米在磨盘的搅动下被磨成细腻的米浆，这一步决定了宁锅汤圆外皮的软糯。
1: 水磨的东西就糯，如果干粉的话那就不糯了。嗯，啊，手工的奥妙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2: 没给没给没给多哎哎，好了，跟着筷子速度哎。
0: 磨好的米粉需要在布袋中悬置一天，沥干水分。选择颗粒饱满、乌黑油亮的芝麻，在锅中炒出香味。
1: 嗯，这个香。
0: 一番噼啪作响之后盛出晾凉，再放进石臼捣成碎末。
1: 我这个猪肝油晾干了才可以把这个筋膜撕下来，否则的话比较难处理。
0: 撕去筋膜露出油脂，如获至宝，它奶白如玉，松软绵密，

0: 猪板油、芝麻碎、绵白糖三种原料混合在一起，反复揉搓。
1: 白色的猪油看不到了，非常均匀地融合在一起。
0: 猪板油依靠自己的粘稠，将绵白糖和芝麻紧紧地抱成一团，虽已无迹可寻，但味道却深藏其中。腊月三十，范波平家的小院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家人团聚，美食飘香。
1: 今天我们要看看他有没有干扰。你看，昨天晚上我们磨的，闻闻看，香吗？
2: 香，
1: 香啊！好，来来来，弄弄来，弄弄来，弄弄。
0: 煲汤圆同样是最具仪式感的家庭时刻，男女老少围坐一堂，话话家常，浓情蜜语，为上一年做一个美好的收尾。
1: 都是邻居，关系挺好的，有事一呼他们就马上过来，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2: 力气不要，那就
0: 手掌相对不断盘旋，汤圆在掌心变得愈发圆润，仿佛在祈愿新的一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水大火烧开，放入汤圆，小火微沸，用筷子轻轻搅动，让汤圆不至于粘连。中间加两次冷水，让汤圆随沸腾沉浮三次。最后浮起，汤圆完全熟透。因为煮在锅里又浮又沉，所以它最初的名字叫浮圆子。
1: 来了，汤圆来了，汤圆！啊，汤圆来了，汤圆，团团圆圆，团团圆圆。
0: 煮熟的汤圆如出水芙蓉，白如羊脂，晶莹滑嫩，一口下去滑顺细腻的面皮，温柔地抚慰舌尖，糯而不粘。它携带着稻谷原始的甘香，接着油香和芝麻香在甜味的包裹下充盈口腔，配合着融洽而又祥和的气氛，让幸福的感觉在此刻达到了顶点。食物是中国人的乡愁，一份有着家乡记忆的美味，不仅能填满人们的胃，还能安抚漂泊在外的心。在山西介休，一种小巧的面点成为在外游子对家乡味道的集体记忆。一进腊月，巧媳妇们就会约好日子凑到一起，互相帮忙，今天你家，明天我家，热热闹闹地做起猪锁锁迎新年。此时唱彩虹家中姐妹们早早就赶来帮忙。
3: 哪位试试？
4: 哎，可心
5: 雪儿，
6: 桃李，
7: 桃李，
8: 好的。
4: 我们今天准备过年的油画画了，看
6: 你们看他们做什么
9: 的。你们做的鱼呀，好漂亮，好多形状，这是不是小鱼呀？
4: 想吃吗？
10: 想
11: 看爷爷奶奶，
12: 看爷爷奶奶
4: 啊！好的，
13: 爷爷奶奶，哎，做油画画，做这个问题。
4: 爷爷说家里来了好多人在砸油画画，准备过年呀。春节这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计划怎么过春节呀？
0: 奶奶巧手捏花花，妈妈油锅炸面花，炸成金黄油花花，孩子吃了乐开花。这首介休民谣传唱的便是猪嗦嗦，这是介休人家春节待客的必备油炸面食，家家户户都要制作。当地女人在面食上的高超造诣似乎与生俱来，普通的面团经过一双巧手便能变成万般花样的猪嗦嗦。
3: 中国传统的万字符号，希望大家一年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1: 这是鱼的油花花，年年有余。
5: 这个钱串把钱都串起来，
6: 传统的吉秀的老式油花花，一句就是猪色色，这么些个蜘蛛啊，就是带着的这些亲些礼，团团圆圆。
0: 介休人制作猪嗦嗦的风俗由来已久，相传古时有母子久别不见，某日母于衣上见到蜘蛛，为子将返，不日果归，欣喜相报，所以后世认为蜘蛛是吉兆。在介休，人们爱把蜘蛛叫做喜猪猪，蜘蛛到家预示贵客来临或有亲人回归。后来人们将面食做成蜘蛛的形状，中间有脊椎，前面有头，两面各有三根曲腿，乍一看又像绳索编制，故名猪嗦嗦。既有喜迎贵客的寓意，又象征着家人的团圆。炸好的猪嗦嗦酥而发脆，镂空通气，吃到嘴里咯嘣嘣，脆生生，甜丝丝。

0: 缩，可存放一两个月不坏。在介休、春节期间，一碗羊油茶、几个猪锁缩，便是简单而充实的早餐。
1: 好了啊，好喝不好？快多几次回来。
2: 这是2014年刚刚出去嘛？
1: 你看你好多青涩了哈，
2: 哦，
1: 小姑娘真是。
0: 不过，对于唱彩虹来说，猪锁缩不仅是春节待客的美食，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2: 咱们这照片都是。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越看呀越放不下，自己的姑娘越看越亲，爱不释手啊。
0: 中国的新春佳节日在英国却是上学时间，13岁便出国求学的女儿已经8、9年没能回家过年了。每到春节，唱彩虹都倍加思念。为了能让远在他乡的女儿春节里吃到家乡味，每年唱彩虹都会为女儿做一些猪锁锁邮寄过去。猪锁锁的主料是面粉，但唱彩虹会精心调配，融入多种滋味。
1: 你这次吃的活成椒盐味的了，芝麻也加了这么多。
2: 他爱吃咸的，又爱吃个芝麻，我说就多加点料吧。
0: 除了传统的猪锁锁，唱彩虹还特意为女儿制作了一种全新样式的猪锁锁。
1: 还是这个就更讨喜嘛，
2: 这是可爱，
1: 哎，就像个蜘蛛，
2: 这是个网，蜘蛛网，
1: 蜘蛛网，这是蜘蛛，这是连线了，把蜘蛛就蜘蛛图行丝就把它们
2: 牵回来，
1: 牵回来，希望孩子早点回来。
0: 在唱彩虹眼中，女儿就像是小蜘蛛，母爱布满整个网，走得再远，细网般的心总会牵挂着。时代在飞速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世界很大，出去看看，春节回不了家，成为他们的遗憾。每到过年，父母们便只能将家乡的年货邮寄，以示牵挂。为了让女儿能在春节里吃到猪锁锁，唱彩虹一刻都不敢耽误，思念与祝福也将随着猪锁锁一起飘洋过海。
7: 可心啊，妈妈刚才把油花花给你寄走了啊！啊，油花花有点干，多喝点水和牛奶啊。
0: 春节，阖家团圆的日子，即使不在家乡，只要有家乡味，在哪儿都是年。万里之遥的英国，女儿也在春节前收到了猪锁锁。
1: 好吃，有种在家过年的感觉。
0: 看似简单的猪锁锁，却承载了满满的母爱，这是家乡味，更是别样的团圆味。在一份份精美食物的背后，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

0: 美好期许。对于千里之外的广东人来说，只要吃上盆满钵满的盆菜，再说上一年的好意头，这才是过年的标配。吃盆菜的终极意愿是团聚，味和，人也和。在广东的众多村庄里，至今都保留着新春佳节全村共食盆菜的风俗。临近除夕，上亨村村民冯赞光急匆匆地赶往餐厅，他要敲定今年新春村宴的盆菜。
1: 见到你啱晒啦，我想年26啊，年尾啊26，请老人饭嘅，老人食嘅，300人桌，肉盆菜一定要有腊肠、腊肉。
2: 我到时搵人去跟好佢啊，帮你打。
0: 冯赞波，本地做盆菜的高手，人称波哥，在后厨一点瑕疵也逃不过他的眼睛。随身携带的卡尺是他站稳后厨江湖的杀手锏。
2: 你太长啊，你可以咁样改，佢唔好咁长。
0: 每年春节，周边各村都会邀请他负责本村村宴的烹制工作。这不仅因为他手艺好、出菜快、灵活掌控宴席节奏。
2: 你坐快啲啊！快啲坐啊！
0: 最重要的是，他做事认真仔细，从不出差错。
2: 包的不够时间呐、啊。我一看就知道了，你看一下怎么行？重新做过，不行。
0: 盆菜宴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材的质量。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为力求完美，冯赞波从食材就开始较真儿。为获取最鲜美的食材，他找到了离家400公里以外的生猪养殖场。
3: 哎呀，老大，我们是1点多钟起来，跑这么大老远上来这里干什么嘞？
2: 你要上去看一下整个环境，不要说这些。
0: 原本性格内敛、不善言谈的冯赞波，往往会在食材的取用上据理力争。
2: 那个猪的运动量啊，完全不一样啊，选的那个猪啊，根本没得比。
0: 负责出品的他，绝不允许不符合标准的食材进入烹饪的菜肴中。最终的坚持，让他寻得了适合做盆菜的猪肉。
2: 这么好的猪啊，漂亮！
0: 一道正宗的盆菜，配菜多达30余种。制作工序也极其复杂，需要将不同食材进行不同方式的精细烹饪。食材的处理和复杂的烹制，考验的是厨师的综合实力。腊肉是各中的精髓所在，也是最花功夫的制作过程。在中国南方，年前腌制腊肉，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特别是广东地区。腌制是保存美味的传统方式，制造腊味的初衷是为湿热天气里更好地储存容易变质的新鲜肉类。如今腊味既是普通的家常小菜，也能在盆菜之中独挑大梁。
2: 1、2、3、4、5啊，这叫做五层肉嘛，肉质好，没有味饲料啊，吃得健康嘛。晒出来了，那个腊肉晒干了，我给他试过，他就知道怎么是好肉，怎么是不好的肉了。
0: 选择上好的五花肉是制作腊肉的前提，加入白酒、白砂糖和调制好的秘制腌料，涂抹在肉条上，充分拌匀。分量、比例、力道，冯赞波都了然于心。拌肉是个技术活，不用力拌不均匀，用力过猛则会喷溅一身酱料。每年春节，至少20000斤的腊味腌制，这个分寸被冯赞波拿捏得刚刚好。不知不觉间，调料已经完全融进了肉条的内部，一盆肉已经完成了腌制。用绳子挂起，春节前期充足的阳光和干冷的北风是腊肉成功的必备条件。
2: 冬前冬后的那个

0: 记得吧？那个肉吸进去，那个木屑，那个肉就不好了，很容易会坏的。
1: 通过冯赞波的细心照料，风干十天后的腊肉一经调味，方可进入蒸箱。蒸制好的腊肉是盆菜的门面，必然放在盆菜的第一层。打理好腊肉，冯赞波踏上了寻找茨菇的新征程。作为盆底素菜担当的茨菇，虽然样子不起眼，但想要获取这种特殊食材却没那么简单。冯赞波费力地从泥中摸出的这一个个沾满泥巴的小球茎就是茨菇。茨菇的成熟期刚好赶在春节前。茨菇多长于南方稻田中，形似杂草的茨菇并未受到人们过多的关注，但在广东人眼中，它不仅是美味的代名词，在春节期间拜祖祈福的过程中也身兼重任。在广东人的新春风俗中，是一定要用茨菇来祭拜祖先的。
2: 将啲茨菇摆上去，茨菇旺丁旺财，
3: 旺丁旺财。
1: 粤语中灯同丁，在广东人看来，用茨菇祭祖挂花灯都寓意天丁天财，家族兴旺。美好的寓意让茨菇成为广东人的偏爱，经过简单烹饪，茨菇便成为盆菜里众多食材中的佼佼者。将茨菇洗净削皮，便可下锅烹炒，热油下锅，高温中迅速翻炒茨菇，简单的放入黄糖腐乳之后加水炖煮，直到茨菇变成淡淡的红色即可出锅待用。春宴开宴在即，作为春宴主理人，冯赞波异常忙碌，张罗场地，处理食材，平时的较真让他愈发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熟门熟路的他很快完成了近30种食材的加工，将不同食材按次序层层摆放，肉类在上层，下层则置放容易吸收汁液的食材。上桌加热的过程中，上层的肉汁能够迅速渗透到下层，使口感更加丰富多元。最后淋上灵魂鲜汁，全村人吃的盆菜就在冯赞波的手中展露出颜。
0: 兄弟姐妹们，上菜！
4: 新年快乐！
1: 盆菜，团圆之菜，众多食物分而烹饪，再汇聚一盆，味道相互渗透，满载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宗亲理念。一个村子，同一道菜，食物和人心为团圆而凝聚，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一桌团圆饭是亲人之间最温暖的纽带。南北西东，春节的风俗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团团圆圆。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继续关注河南旅游。那么在河南洛阳的国家牡丹园，一场静悄悄的花卉革命正在进行。传统的牡丹正在与现代科技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对话。
5: 是的，您看啊，老话说啊，养花一年，开花十日，道尽了欣赏牡丹的珍贵与不易。但如今呢，通过科学家的智慧，我们正温柔地重构花开的时序，让牡丹啊不再只属于春天，而是实现一年四季有花可赏。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田萌一起走进位于河南洛阳老城区的国家牡丹园，揭开牡丹逆天改期常开不败的科技密码。
6: 国家牡丹园是我国牡丹育种的核心阵地，更是一座拥有1400多份国内外牡丹种质资源的国家级基因库，可以说全球绝大多数牡丹品种都能在这里找到踪影。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王聪慧介绍，园里有株千年牡丹王凤丹牡丹，花朵硕大舒展，花瓣洁白莹润，略带粉晕，花心金黄点缀，素雅又大气。
7: 你看，像现在咱们从嫁接技术有到现在哈，咱们都要还要以它为真母来嫁接五颜六色的牡丹。
6: 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牡丹方，道尽了牡丹花期的短暂。古人甚至夜夕衰红把火看，就是争分夺秒举着火把也要连夜赏花。如今牡丹品种虽已多达1400多个，但大多都是早开中开品种，因此育种专家们一直把培育晚花、特晚花品种作为重点，从基因层面拉长整体观赏期。每年牡丹盛放时节，也正是育种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定向杂交是最传统也最基础的育种方式，在洛阳市农林科学院，趁着花期，工程师们要挑选近万朵牡丹进行授粉。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辉：
7: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培育晚花品种，你看现在中花期品种都已经谢花了，它还是这个花苞呢，我们就选择它来做木本，选了一些花色鲜亮、花瓣层次高的做副本，这样晚花品种呢也具有更高的花型和更亮的颜色。
6: 育种是牡丹培育的核心，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漫长坚守。顺利的话，牡丹授粉后一年才能结籽，再经过选种播种，又要等4-5年才能初次绽放，之后还要连续观察5年，待性状稳定才能报权威机构认定新品种。而新品种初期出苗量有限，还需进一步扩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推向市场，走进大众视野。这意味着一个牡丹新品种从培育到上市至少需要15年甚至更久。王小辉：
7: 有19个品种走向了市场，其中有14个在洛阳的3大主题公园进行了展示，游客都可以看到。你像这个寒乐、烟云子，还有丝路花雨和李花红，这些晚开品种呢延长了花期，让更多的游客呢看到了洛阳牡丹的美。
6: 如果说传统杂交育种是时间的沉淀，那么航天育种就是牡丹育种的黑科技，为品种创新打开了新空间。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0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姐妹们注意，520限定素颜套组重磅来袭，数量有限，仅100套，套组配置直接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抢膨胀金，直接520元全款拿下，添加福利官下单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更有价保520承诺，买贵直接退差价，夏天防晒，夜间修护，唇部护理一站式搞定，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520即可抢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7: 在洛阳国际牡丹园，记者看到了上过太空的天选之花，正处在盛花期。洛阳国际牡丹园技术科科长霍玄玄介绍，经过太空诱变后，牡丹的性状如色泽，质感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为后续育种提供了珍稀种质资源。
8: 现在眼前的这一株呢，就是我们的珍稀品种汉牡丹青。对它的特点的话，首先第一个，它的颜色比较深，黑色比较突出。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花瓣呀，像丝绸一样光滑，你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对吗？
9: 就是有点丝绸的感觉啊。
8: 对，是。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生长势比较强，开得比较旺盛。
7: 传统牡丹育种只能局限在春秋两季，繁育效率有限。珍稀优良品种的快速推广常常等不及，如今技术人员只需取用牡丹的鳞芽进行离体培养，通过现代组培技术就能实现种苗的快速扩繁。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严三妮：
10: 组培技术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克隆技术，你看一个鳞芽上面都能增殖成为3到5个小植物体，这个组培技术一年不受季节限制，它一个鳞芽一个母体一年下来都能繁殖到成千上万棵那个小苗子，对这个新品种那个繁育推广意义还是挺大的。
7: 科技仍在为这抹国色天香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国国花园正高级工程师邵安岭介绍，在花期调控上，催花技术也已成熟，可以改变牡丹的自然生长规律，实现四季有花，让洛阳牡丹甲天下的故事花开更盛，香远益清。
11: 你看，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控温控湿这个技术措施，让整个花期往后延迟了。这个不是这样，我们通过这个促成栽培，我们能让它提前花开。我们通过抑制栽培，延长了它的花期。这技术上，洛阳我们就实现了一年四季有花可赏。
12: 一年四季有花可赏啊！那么这个五一呢，大家有去哪玩吗？有去哪赏花吗？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魔文二，他说今年五一啊，来了个独旅，就独自旅行，搭火车到台湾北部的双溪小镇。以前呢，是因为采矿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博物馆里呢放着矿工居民使用过的生活器具啊，他也感受到了，过去矿工虽然收入高，但随时要担心塌方的危险，实在是不容易。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

0: 实。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520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套限定素颜套组，大牌加持，质感拉满，资生堂蓝泡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凑满减抢膨胀金，还郑重承诺价保520，买贵直接退差价，520元直接入手全套，添加福利官再赠迪奥香水小样，仅100套限定。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520，把这份精致与实惠带回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故障车辆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老舍先生是咱们大伙儿都很熟悉的一位文学大家，提起他您想到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还有个话剧茶馆。但是您知道吗，老舍先生还曾经创作过一部经典的儿童剧，叫做宝船。1961年呢，老舍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邀约，根据江慕辰收集的江苏铜山的民间故事，创作了儿童剧《宝船》。《宝船》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1962年首演，1986年复排，曾经和《马兰花》一起合成中国儿艺的《一花一船》。2014年，中国儿艺把《宝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当中推出的第一部大剧场作品，重新编排了第三版《宝船》。2021年，著名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创作了一版特别有他个人风格的《宝船》，其中呢，人物、舞台、灯光、服装全部做了大胆甚至疯狂的创意设计。在孟京辉执导的《宝船》演出现场啊，据说是小观众们，他是儿艺演的戏嘛，都玩疯了啊！孩子们不断地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声，现场齐声高喊宝船的变身口诀，叫做快涨快涨，乘风破浪。那么宝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从60年代到如今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为他着迷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儿童剧的图画书《宝船》。宝船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

小二的孩子。有一天呢，王小二在山上打柴的时候，哟，有一老爷爷掉水里了，三下五除二把老爷爷给救上来了。老爷爷说呀，小朋友很感谢你啊，送给你一艘宝船吧，你只要一念快长快长乘风破浪，哎，宝船就可以放大，那你再念水落收船快快还原，这大木船呢，哎，马上它就变成小纸船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小二的家乡，哎呀，洪水滔天，宝船一下就成了一艘诺亚方舟。王小二驾着宝船救了大蚂蚁，救了蜂王，救了仙鹤，还顺手呢救起了一个叫张不三的人。您听这名字，不三不四，对，他就是一个坏蛋，在这剧中啊就是个坏人，反面形象，贪婪狡诈，把宝船骗走，用宝船换来了自己宰相的官位。那王小二说，这船是我的，怎么能归了他呢？在老爷爷、大白猫、蜂王、仙鹤，哎，这么几个童书啊，儿童剧当中的主人公吧，在这么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惩罚了坏人张不三和昏庸的皇帝，也让他的宝船是失而复得。那么宝船的故事能够给今天的小朋友哪些启发呢？您看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内涵呢，首先这就关于友谊。故事当中呢，王小二在发大水的时候，周围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小动物，大蚂蚁、蜂王啊、仙鹤呀，都是他给救下来的。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小二一看是水面上飘着一只大蚂蚁啊，马上把它救了上来。大蚂蚁上船之后拿起桨，带着小二一起划船，划着划着，大白猫又喵喵的叫起来了。小二一看水面上，哦，飘着一只蜂王，他又用桨把蜂王救上来了。蜂王上了船就去帮着小二妈妈把舵，水越涨越高，把房顶都淹没了。他们又划了一阵，忽然又有一只仙鹤从天上掉下来，正巧落在大白猫身上。这个仙鹤呀，已经飞了一天一夜，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累坏了。故事就体现什么呢？想要收获友谊，您就得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积极地向他伸出援手。在王小二找宝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周围救过的这些朋友又反过来各显其能，救了王小二的性命。书里是这样写的，原来啊，小二差一点被张不三给打死，是送给他宝船的那位老爷爷把他救到这里来的。于是呢，仙鹤拿出了灵芝草，蜂王拿出了蜜糖给小二吃下去，没过一会儿他的伤就好了。王小二的遭遇说明什么？说明朋友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对吧？你帮助了别人，那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能帮助你。故事中的王小二呢，除了有几位好朋友之外，还遇上了一个坏人啊，反面角色张不三。这个张不三曾经自己为了获得帮助

爱是自私的，但是洛克为了爱可以牺牲自己，所以您看崇高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书中呢，洛克对蜜蜂公主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也是他的心声。洛克说，我希望能够亲自把你嫁出去，嫁给你自己选的丈夫，因为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即便我还有遗憾，他也会像一个小黑点儿被你的幸福抹去。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魔戒送给了蜜蜂公主，并且承诺她，无论多时，只要你回到矮人国来，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各种帮助。的确是胸襟宽阔吧，而且这种单纯的爱慕让人感动和佩服。最终呢，王子和公主两个情比金坚的人是终成眷属，这是孩子们很满意的一

而洛克国王则默默地守护着蜜蜂公主，他幸福他就快乐。所以真正的爱是让被爱的人幸福，与其爱而不得，不如成全对方。

0: 们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姐妹们注意，520限定素颜套组重磅来袭，数量有限，仅100套。套组配置直接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抢膨胀金，直接520元全款拿下。添加福利官下单，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更有价保520承诺，买贵直接退差价。夏天防晒，夜间修护，唇部护理一站式搞定。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520即可抢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9: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呢依然准备了很多精彩快乐的喜剧影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分享这些喜剧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在喜剧电影之中总是融汇了很多喜剧元素，比如说加入时尚的元素，流行的词汇，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影片中加入歌曲黄梅调或者是演唱，用音乐戏曲来点缀影片，那么同样呢也能达到喜剧效果。那今天节目之中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说唱喜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部来自香港地区的喜剧影片很火爆，而影片之中的几个著名的唱段呢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喜剧影片三笑。三笑呢取材自民间的传说唐伯虎点秋香，而且还融入了很多江南民歌，让人印象深刻。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其中的一个精彩片段，也就是这部影片广为传唱的叫一声二奶奶的唱段。
10: 环扣见二奶奶，这是什么规矩？跪进来。

0: 头抬起来。
1: 是。
0: 放着我。好一个书生，竟愿意当奴才。

这是影片《三笑》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这是当年影片之中啊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插曲，是唐伯虎拜见他的表妹二奶奶的一段。当年呢，这部影片走红的时候，北京街头到处都是男青年随口哼唱尊一声二奶奶的情景。现在说来啊，这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金曲了。看过影片，相信各位啊会不由自主的惊叹，中国古老的民歌艺术居然在电影里表现得这么地道，包括南方民间小调《茉莉花》、《吟诗调》等等，套上故事需要的唱词，让整部影片流淌江南民歌的那种温婉细腻而优美的风格。那么这些优美动听的南方小调宛如神来之笔，把影片之中秋香和唐伯虎的爱情故事讲的也是生动有趣。1981年电影《三笑》在内地上映，立刻就引起了巨大轰动，片中呢始终贯穿着一种轻松机智的气氛，令人忍俊不禁。一起来分享《三笑》当中的另外一个片段吧。

0: 那天一把铜壶打断了说话的机会，今天你我该好好的谈一谈了。
1: 好，你说吧。
0: 我们苏州有个唐伯虎，你知道吗？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1: 啊、哦，他们有才气，有骨气，他是替你们苏州人争气的男子汉。

1963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拍摄了音乐喜剧影片《三笑》，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部。这部影片呢，由易方编剧，李平倩导演，陈思思、向群、文艺民、龚秋霞等人联袂出演。那么影片的故事呢，则是选自明朝江南四大才子的一段传奇，唐伯虎点秋香。陈思思出演的秋香啊，曾经是迷倒了大批观众，而影片之中那些根据江南民歌小调填词的歌曲更是风靡一时。除了民歌类的说唱喜剧影片，黄梅调电影在香港地区也曾经形成了一股风潮，并且呢成为了一个时期的电影现象。黄梅调发源地在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安庆地区，100多年以前，每逢黄梅季节，经常洪水成灾，四乡农民为了祈求丰年，就在这个时候举办迎神赛会，会上呢出现了各种歌舞演唱，在这种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戏曲形式，因为和黄梅季节有关，所以呢就叫它黄梅调。早期的黄梅调电影很多并没有在内地上映，所以说呢很多听众呢也不太熟悉。上世纪90年代，我国香港著名导演刘镇伟的怀旧复古之作《天下无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梅调电影的动听和好看。一起来分享王菲和梁朝伟演唱的《醉意》。

0: 醉一场，来自王菲和梁朝伟，出自影片《天下无双》。黄梅戏的表演的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黄梅戏呢，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观众。在很多电影之中呢，我们都能听到这种清新委婉的曲调。那么同样是在影片《天下无双》中，赵薇和张震对唱的《天下无双》那个拉说啦啦啦，也是这样一首有意思的歌。您听着歌名啊，就让人觉得很开心，是吧？
1: 一刹那，我那个拉想说啦啦啦啦啦啦，你那个拉花样的啦啦，天不啦啦啦啦，我是那么的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答应一定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你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3: 没有了，都讲完了。
2: 真的好感动。
3: 真的吗？
2: 假的。
4: 这就是影片《天下无双》中赵薇和张震的对唱，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啊？这首歌曲同样是改编自黄梅曲调。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香港就出现了很多黄梅戏的戏曲电影，《江山美人》就是其中一部。它呢是采用了游龙戏凤的典故。在此之后呢，就出现了很多雷同的影视作品。值得一提的就是影片《东成西就》。那《东成西就》和《天下无双》都是出自刘镇伟之手。刘镇伟最擅长的就是将众多喜剧元素融会贯通，并且呢，让它不显得那么突兀。在《东成西就》中呢，他就让影帝梁家辉大唱黄梅戏。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吧。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喜剧电影当中的说唱喜剧。在很多喜剧影片之中啊，京剧、黄梅曲调这些都是会被经常采用的唱段。除此之外呢，广东粤剧也被广泛采用。不过呢，大部分都是香港地区的影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香港贺岁喜剧，那么在这种类型的喜剧电影的结尾的部分呢，大都会采用一家老少拱手抱拳唱着喜庆有余的广东粤剧改编的歌曲。其中呢，比较独特的还是刘德华、梅艳芳和吴君如主演的影片《爱君如梦》。
1: 陪老豆去玩八卦桥，找女仔倾下偈，出去邀请两兄弟。
2: 你敢睇？

0: 会玩多哈 Q。
1: 爱君如梦的插曲俩子爷，来自刘德华、梅艳芳、吴君如和郑中基的演唱。在爱君如梦这部作品之中啊，广东粤剧它可以说是一种粘合剂，将社会地位悬殊的几个主要角色紧紧地联系到了一块，让他们呢在广东粤剧曲调俩子爷中共同享受舞蹈的魅力。值得一提，在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梅艳芳和吴君如两个人的反串表演让其他人都不禁捧腹大笑，尤其是两个人的肢体语言再配上这个很滑稽的装扮，为此呢导演还特意关机半个小时让大家笑够了再说。那么在说唱喜剧之中呢，除了广东粤剧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在古装电影之中啊加入一些歌曲，这些歌曲呢普遍都是具备流行元素的，比如说电影《大话西游》中罗家英演唱的 Only You 就是很典型的作品。
2: 你进来坐吧，

0: 坦白说，我不是你的徒弟，我更不想是你的徒弟。大师，你慈悲为怀，你就放了我一马吧，好吧？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
0: 什么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

0: 这是影片《大话西游》之中的经典片段。那么这首呢，曾经流行于欧美国家的歌曲《Only You》，在罗家英的口中直接完全变了个个。但是呢，也正是随着这首电影在内地市场的网络上走红，这首歌呢才被大家所熟知。说唱电影之中出现的歌曲呢，不仅是翻唱英文歌曲，还有重新填词的旋律。比如说《东成西就》中，张学友呢就用山东口音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就是这么一首歌。
1: 这个方法最直接了。
2: 你们俩搞什么东西啊？
1: 头晕了，哎呀，头晕了啊！
2: 他怎么？
1: 他有话跟你说。
2: 你想说什么说呀？
3: 我只能用一句包含我真诚意，用心去引的事来求你，请姑娘你听一听，听完我这一

这是来自影片《东成西就》当中的一个经典片段啊，看过这个影片的朋友对这个片段肯定印象深刻。丐帮帮主对他表妹求爱，吸毒欧阳锋呢挂着一副经典的香肠嘴唇跟那儿伴奏。其实啊，这首歌的旋律呢正是世界名曲《西班牙斗牛士》，但是通过了改编还有重新的填词，就能带来一种非常滑稽的感觉。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

0: 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叶倩文回忆起与林子祥的第一次见面，他的表情中依然还有激动。叶倩文在加拿大长大，听的都是普通话和英文歌。后来林子祥找叶倩文录制歌曲，当时那首歌是广东话歌，叶倩文一句粤语都不会说，林子祥就教叶倩文粤语发音，叶倩文也把林子祥当老师。后来慢慢变成了选择，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手足情深，王杰。

王杰手足情深，父母的离异让王杰和哥哥在十多岁的年纪就分开了。多年后写手足情深，王杰把这一份牵挂放在旋律里。真正的手足情深从不是朝夕相伴的热闹，是分离后你依然活成了对方的样子。他曾给你温暖，你便把这份暖酿成岁月里最绵长的思念，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想念你的歌，张惠春。

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暗涌来自王菲，旋律整体比较平缓，并没有明显的高潮或者情绪喷发，可事实上情绪波动和层次变化都非常丰富，平缓的旋律之下实则隐藏着不少暗暗涌动的情绪。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

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这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孙楠和那英的唱腔大气，凄婉。歌曲用忧伤的曲调来刻画美丽，仿佛在告诉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只要心中有爱，有重要的人，那么生活的一切都将变得充满意义。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Seasons in the Sun， 阳光季节，来自 Westlife。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情书，张学友。情书里有一句歌词，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婚姻还是爱情，用心远比有趣重要得多。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许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江美琪，爱哭鬼。
1: 我是爱哭鬼。

爱哭鬼江美琪。吴克群凭借对江美琪的了解，观察到她日常中感性泪腺发达的一面，将这些特质融入歌曲，创作出这首细腻且动人的爱哭鬼。用简单却有力的歌词勾勒出一段失恋后的痛苦挣扎。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李圣杰，远走高飞。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短发，梁咏琪。这首歌的温暖与治愈，就在于它不仅仅是诉说悲伤，更是展现了一种勇敢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力量。当女孩毅然决然地剪掉长发，她剪掉的不仅仅是头发，更是那些束缚自己的情感枷锁，选择重新开始。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 Michael Bolton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怎么活？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怎么活？来自 Michael Bolton。 有些歌还是创作者本人最能诠释它的味道。当年童安格写给王志磊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最终还是童安格自己把它唱红了。欧美乐坛 Michael Bolton 早年写给其他歌手的《没有你我怎么活》，最终 Michael Bolton 在1990年把这首歌送上了冠军宝座，并且连续三周称霸冠军。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让那音乐不要停，来自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霸全包。

0: 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金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图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李宗盛与图安格相识多年，曾经这样形容他：图安格是音乐与本人真实性格最接近的，听歌如见人。他的歌和本人一样浪漫、顺畅、天真。一相处，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奇怪的音阶，总是很柔顺、安适。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是不是听你歌唱，陶晶莹？

陶晶莹，是不是听你歌唱，整首歌充满了错失好友的伤痛和对张雨生的思念。早年桃子和张雨生同属于飞碟公司，张雨生对这个小师妹不吝提携，很多时候他和张雨生的关系超越了同事情分，更像是家人一样的关系。张爸爸也会在每年水果上市时为他们带来最新鲜的时令水果。桃子把这种细节的关怀也写进了这首歌。是不是听你的歌唱就能相信无常，或者吃下甜甜的果就可以不忧伤。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传雄。

0: 新晋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想你爱我，来自陈明。小柯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写的主题曲《等你爱我》。当杨铮拿着手机面向大海，对电话那头的文慧说着我在你听，接着等你爱我的歌声响起，定格了一代年轻人对爱情的浪漫想象。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维也纳，维也纳，来自 Billy Joel。

Vienna 维也纳，来自 Billy Joel。 很多人把人生的答案都限定在二三十岁的年纪里，拼命追赶，过分焦虑。其实人生没有必须按时抵达的目的地，岁月不会催你赶路，真正的生活从来都经得起慢慢消磨，细细品味。就像歌声中的维也纳，这座城市温柔包容着每一段年华，漫长的一生可以慢慢生活，慢慢热爱，慢慢奔赴理想。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怎样？来自戴佩妮。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然之间。莫文蔚的声线总是慵懒中渗出个性，不甜美的，我行我素的，唯一喜欢那么晃一下调子，就此成就了他的歌曲与众不同的魅力。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激情残酷的温柔。

奇情，残酷的温柔。歌词里问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其实不是对方太过冷漠，而是成年人的告别早就学会了不动声色。他坦然接受感情的落幕，所以能够平静以待，而你放不下曾经的炙热，所以才会心碎难安。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想唱就唱，张含韵。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游鸿明爱一回伤一回，游鸿明用他独特的磁性嗓音唱出了别致的伤感，每次相爱都是人生中的一次深刻体验，让人在爱与被爱的过程中学会成长和放手。整首歌充满了深沉的情感，即使是伤痛等雨过天晴结痂脱落，也会成为美丽的回忆吧。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人情世故两千话。

人情世故，来自杨千嬅。这首歌不仅仅是在唱爱情，更是在探讨我们在生活中的态度与选择，是为了迎合所谓的人情世故，放弃自己的原则和态度，还是坚守内心的真实，哪怕要承受孤独与误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问题，或许答案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I swear, 我发誓，来自 Kenny Rogers。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16号多云。

0: 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00: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新界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你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的。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北京时间3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北京时间4:00。
2: FM 103。

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旧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疼你。
1: 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我想去桂林，来自韩角。人生好像总在错过，学生时代向往远方，却困于囊中羞涩。工作后稍有积蓄，又被忙碌的生活绊住脚步。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时间。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却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但请别忘了，桂林的山水依然在那里，等待着我们鼓起勇气奔赴的那一天。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纯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潘玮柏，徐杰儿。

Tell me， 来自潘玮柏、徐杰尔。2002年，潘玮柏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壁虎漫步》，潘玮柏邀请到徐杰尔与自己联袂献唱主打歌《Tell me》。从这以后，似乎潘玮柏的每一张专辑中都会收录一首男女对唱歌曲，也成为了他的音乐标志。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专属天使来自 Tank。Tank 可以灵活驾驭 R&B、摇滚、抒情等多种曲风，并且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演唱技巧与情感表达。这首歌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希望听到的人都能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周艳红，爱慕虚荣，

0: 到天堂里去。
1: 爱慕虚荣来自周艳红，热闹的通宵，婉转的情歌，光鲜的表象，都只能暂时掩盖孤独。你可以伪装洒脱，可以假装释怀，可以在人群里谈笑风生，可深夜安静下来的时候，心里的落寞从来骗不了自己。浮华的热闹留不住真心，虚假的体面撑不起爱情。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只对你有感觉。飞轮海 SHE。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是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这首节奏欢快的护花使者可以治愈不开心的我们。对于以抒情歌出道的李克勤来说，护花使者是他尝试不同音乐风格的起点。他仅凭清亮的嗓音，没有过多的修饰，就直接展示了他快歌的风格。据说这首歌让很多父子的审美难得的一致了一回。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Orinoco Flow 奥林诺科河来自恩雅，这首歌是恩雅的代表作，歌曲的标题正是当时录音室的名字。它一经发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在多个地区获得歌曲排行榜的冠军，也获得了1990年格莱美最佳影视歌曲奖，是恩雅音乐事业重要转折点的作品。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大哥来自柯受良。

火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

来自李心洁 Happy Together。 李心洁用她那甜美的嗓音和活力的演绎为我们呈现了动人的美好画面，她像是一个快乐的开关，一键开启就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多彩。 Happy Together 是欢聚也是分享幸福的时刻，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郭凌霞、胡彦斌，感觉特别。

感觉特别，来自郭凌霞、胡彦斌。胡彦斌的声线带着少年意气，郭凌霞的唱腔藏着羞涩温柔，两人一唱一和，把少男少女之间的美好情感唱得鲜活又真实。真正的心动从不需要理由，只是和某个人待在一起，连时间都变得模糊，只剩下慢慢连接的甜蜜。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自由歌，来自张雨生。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8: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7: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9: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

0: 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4: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3: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G5省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学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方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9: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
8: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0: 来，我背你过去。
8: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我是苏苏，
13: 大家好，我是小龙，
12: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言出必行的苏苏。
1: 大家好，我是每周都言出必行的龙彩。
0: 真是、啊、我给大家就是一般来说这周没事儿、
1: 啊、
0: 这周就没事儿，但
1: 是
0: 下周有事儿、啊、下周就有事儿。
1: 对，下朋友们，我给你翻译一下的意思是下周他有事儿。
0: 我可没有那么说的很清楚哦。
1: 来啊朋友们，这周啊他是全勤了哈。
0: 对，全勤
1: 啊得夸夸他朋友们。
0: 对，
1: 他那个他是夸夸型主持人哈、啊、
0: 是
1: 夸的越多上的越多，朋友们。
0: 打小的时候吧就发现、哎、对我来说什么、
1: 嗯、
0: 什么激励法呀、
1: 哦、
0: 崩溃疗法呀、
1: 哎、
0: 打压式教育法没有用
1: 啊、哦，
0: 就说
1: 哦，
0: 小苏你太牛了。
1: 来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就是这期节目从头夸到尾啊，
0: 倒没有必要。这就变成我的阴影了。
1: 今天我们讲阴影，先感谢一下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闲不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嗯、
1: 今天的 C 位当事人就来说说阴影。
0: 哎，
1: 今天周五了，朋友们，咱们聊点刺激的啊。
0: 是，
1: 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
0: 嗯，
1: 小的时候你一看到什么东西，也害怕，你知道不？
0: 那肯定是
1: 啊，
0: 就是什么陌生不能和陌生人说话的。
1: 哎，对，
0: 那个绝对童年阴影啊。
1: 那叫什么冯远征是吧？
0: 对，
1: 是吧？完了以后那个，就是反正挺吓人的那个眼神
0: 啊，
1: 还打人，反正。
0: 是的，就是家暴，那个是最早的一个家庭暴力的电视剧啊。
1: 那各位，你的童年阴影又是什么呢？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发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也欢迎在一下我们的那个抖音号啊，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哎、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这事。
0: 少年说不能再夸了，
1: 哦，
0: 再夸要成翘嘴了，
1: 变成翘嘴了。
0: 哟，这个阳光真好哎。
1: 你看到没，就是你刚刚说完你本周全勤了，阳光就出
0: 来了，阳光明媚啊，给我都快弄成拜秃顶了。
1: 你说两句我就关个窗帘上。
0: 没问题，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你看这个阳光暴露年龄了，说这个李准说我就不能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的，不是说不能参加，是因为活动特别多。你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想给大家弄那个猫砂产品不是吗？
1: 好、
0: 哦，然后我昨天就去厂家、
1: 嗯、
0: 我们去实测了一下颜色、
1: 哦、
0: 实测了一下品质、
1: 哎、
0: 我们都不给大家用 A 级的
1: 哦，
0: 给大家都用的是 S 加级的
1: 哦 ，S 加级
0: 最高最高级别的。
1: 对，
0: 然后还有香气，真的比香气
1: 哦，
0: 我可忙了最近。主理人主理人上哪跑步去？
1: 猫砂主理人
0: 哦，
1: 昨天亲测去了。
0: 亲测，
1: 啊、
0: 我昨天晚上还给我们家猫呢。
1: 对，
0: 我拿回家，因为拿几个试用装回家让猫咪试一下啊。
1: 哦，
0: 我搂着我家猫头
1: 啊，
0: 就像叮当的头
1: 啊、
0: 哦。这个颜色喜欢不来这个颜色。
1: 写测一下测评快。
0: 哎，你进去看看脚感舒服，你闻闻味儿。
1: 对啊，这个猫。
0: 你家猫一脸。
1: 嗯、啊，各位可以加一下二妮儿啊，完了以后我们有这关于猫砂的产品的话，可以及时找二妮儿。
0: 对，
1: 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行了啊。
0: 嗯，
1: 蔡华教说我的童年阴影啊，
0: 哎，
1: 是我爹的一个巴掌。
0: 哦，
1: 他那四个手指印啊，能在我脸上留一个星期。
0: 我们不在意您爹给你打那一巴掌留的时长、嗯，主要是因为什么事儿？
1: 没听广播。
0: 哦，那该打。一个星期都少了
1: 啊，
0: 这么好的，对不对？
1: 对，蔡花姐，我也问一下，假如说有那种主持人一个星期没上节目，一般是那狠劲儿能留几周啊？一般
0: 那不能留痕啊、
1: 哦，那不能留啊？
0: 对，那不能留痕、啊，
1: 不能留痕
0: 啊、
1: 哦，不能打、啊，这是
0: 对
1: 啊。勿忘初心说，我的童年阴影就是双人混打，
0: 是
1: 啊，双人混打。
0: 我们不想了解双人混打
1: 哎
0: 的结果是什么、哎，我们就想了解怎么个事儿。
1: 对，因为什么原因挨了一顿揍哈？
0: 有、
1: 这么多朋友来夸你了，天天说苏总本周全勤棒棒的，点个赞。
0: 这说话我就相信啊。
1: 新冠朋友说，
0: 新冠家朋友也不错。
1: 恭喜苏姐本周满勤了，真的是。
0: 啊、
1: 三哥说苏啊，你是一个人来疯式的主持人，对不对？
0: 哇，我跟你说
1: 啊，
0: 一般来说，
1: 对
0: 听友和主持人之间的这个、性格
1: 啊，
0: 他是多少有点一致的，
1: 对吧？
0: 甚至青出于主持人而胜于主持人，是吧，三海弟？
1: 对吧？也就是说你。只是人来疯，
0: 他是疯，
1: 他是
0: 真疯，
1: 他是疯人来了，
0: 他是真疯了，
1: 他是疯人来了啊！
0: 嗯、
1: 各位，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就小的时候，你听到什么事儿你都害怕，这是啊。
0: 嗯，
1: 那个奶酪说， 我从小就社恐，这算不算？只要让我感觉到我跟人要交际了，
0: 或者是站在舞台当中要表演节目了，
1: 我就社恐、我就社恐，我能理解。
0: 对，
1: 就
0: 该说话，
1: 对，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哎，
1: 白开水不加糖说，小时候呢，就是有人总讲那种鬼故事啊。
0: 你小时候没听我们广播吧？
1: 然后晚上就害怕，那广播里面有。
0: 广播晚上都是悬疑片。
1: 对，然后呢，厕所都不敢去。长大以后我都不敢去鬼屋啊，或者玩密室逃脱这种叫什么恐怖本儿。
0: 嗯，
1: 一玩吧晚上都不敢睡，太吓人了。
0: 晚上我们家大人不让听。
1: 哦，不让听。
0: 不让看，就是我是一双没有看过恐怖片的眼睛。
1: 哦、是吧，
0: 不让看。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于书章说，
1: 嗯，
0: 我的童年啊、是很多生物的阴影。我没有阴影。
1: 生物的阴影，
0: 比如说、
1: 哦、
0: 他可能带着一个蜻蜓、
1: 哦、
0: 他把人翅膀子揪了、
1: 生物的阴影，
0: 他会用很多的很残忍的手法对待小生物，
1: 对
0: 小朋友嘛、也太残忍了，
1: 太残忍了。大嫂说，我小时候在村里面每逢过节就会放电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小孩呢都早早的搬凳子占位置
0: 啊。
1: 结果有一次你知道那个放的什么吗？放的画皮。
0: 画皮不是，你说是老版画皮，不是新版画皮是吧？因为我
1: 好像分老和新。
0: 我觉得我好像是不是上了高中大学才有这个新版画皮的啊？
1: 他说有好几个镜头，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后来趴在我妈怀里都不敢看了
0: 啊。
1: 太吓人了，
0: 是的，
1: 有好有场景啊，真的是啊，怕妈妈怀里不敢看了啊。
0: 7433说
1: 啊，
0: 我小时候最怕老猫
1: 啊，
0: 老猫猴子，
1: 老猫猴子啊，这咱徐州人所有的孩子应该从小都被老猫猴子吓过吧？
0: 喜乐说，《聊斋》我觉得就才好看，
1: 《聊斋》是我的童年阴影，
0: 真的，
1: 我就觉得那个《聊斋》那个拍的那个风格哈
0: 啊
1: 就很吓人，
0: 他就好像真的出现了，
1: 对，
0: 就好像看完这个之后、你才会。

0: 给爸妈说真有鬼。
1: 哎，聊斋小说的聊斋是一个
0: 啊，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少年包青天，有的时候那音乐、
0: 啊、对，
1: 那音乐一起吧，那音乐一起吧，
0: 对，你不能是那个卡尔风腰的，那、啊、那个就是很正经了，
1: 对，那个蛮吓人的，有的片段蛮吓人的，对吧，
0: 嗯
1: 啊，反正这几个都让人感觉蛮吓人的。
0: 我给你找一找
1: 啊，
0: 我看我这边有没有聊斋的音，就是那种
1: 音乐
0: 音效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可口说我的童年阴影啊，我估计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吧。
0: 什么
1: 都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人，
0: 那怎啊、哦、
1: 比方说李白啊，杜甫啊，
0: 不想背啊，
1: 苏轼啊等诗人，
0: 朗读并背诵全文这几个字、啊、童年阴影、啊、
1: 童年阴影啊，这是啊。来，各位，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小的时候你看过什么样的、嗯、哎，琵琶也说的是聊斋，到现在都不敢看。
0: 他是不是就类似于就是这种样的电影？你们听一下、啊、
1: 什么样的风格的？这是没
0: 这是、
1: 这种
0: 这是有点紧张的，无所谓是吧，
1: 比较那种诡异的，这是
0: 哦，这里没有
1: 啊。你要放这种紧张的啊、
0: 试一下这个
1: 啊，怎么要跳华尔兹了？
0: 不是噔噔噔噔，那个坏人不就开始出来了吗？
1: 对对对，不过这种音乐稍微电一点，反正确实是蛮吓人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电视剧好的一点是什么？或者电影好的一点，就是它至少给你出 BGM， 有的时候。
0: 对，他告诉你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哪是这种人啊。
1: 不像有的那种电影啊，演到最后，然后你知道凶手是谁，就是突然给你来个很吓人的眼神。是吧？对吧？
0: 我在抖音上的眼神是不是有点傻？我看
1: 来朋友们截图做个表情包啊。
0: 还有一直说、
1: 啊、
0: 苏，哎，转脸看看你的后面
1: 哦，
0: 有啥？我用转脸吗？
1: 哎，
0: 我这是前置摄像头，
1: 对对对，
0: 后边有啥？有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1: 对，
0: 有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对，
0: 刚刚还有小伙伴呢，
1: 啊、
0: 爱疯子的小胖子说，我终于见到本人了，
1: 嗯、
0: 我老公开车可喜欢听你节目了、
1: 哦，
0: 我就觉得现在很多的姑娘们真的是爱老公，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
1: 啊、
0: 都是我老公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1: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哈、
0: 嗯，
1: 小米说小时候的童年阴影哈、
0: 啊、
1: 是特别怕这东西，怕那个癞蛤蟆。
0: 哦，
1: 大家知道青蛙跟癞蛤蟆是两种
0: 东西。青蛙它表面比较光滑，癞蛤蟆可不这样。
1: 癞蛤蟆它爬，你知道吗？四肢在爬。
0: 但是癞蛤蟆它身上鼓包的。
1: 对，它、
0: 啊、
1: 有一次傍晚在家里面喂猪呢，小时候
0: 啊，
1: 结果猪跑了，我去追猪去。
0: 嗯。
1: 跑着跑着，感觉我踩了一种东西，我以为是石头，你知道吗？
0: 啊、
1: 哦！我拿起来我就想去砸那个猪，你知道吗？结果拿到手里面发现手感不对，
0: 滑溜的。
1: 啊，朋友们，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以为我踩了个石头，我要拿那个石头，
0: 明白明白，
1: 砸那个猪，让它赶紧回来。
0: 哎，
1: 好家伙！
0: 瑞塔说的是，
1: 哎呀，
0: 人家就是皮肤不好，
1: 哎，
0: 皮肤不好而已，长点痘痘、
1: 哎。
0: 你看你们这些人
1: 啊，
0: 癞蛤蟆
1: 啊，对，癞蛤蟆皮肤不好，
0: 这就是皮肤不好。
1: 你看。他没有用我们昨天说的那海蓝之谜啊，
0: 就是王炸套装，
1: 王炸套装，
0: 没有喝那个燕窝、
1: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要滋养好了他，小米拿在手里面手感还是不错的，这是啊。
0: 突然发现说，
1: 哎，
0: 苏苏，
1: 嗯，
0: 可以做你男朋友吗？我显开朗的，我闺女不愿意，
1: 啊、
0: 闺女不让干这事儿啊。
1: 对对对，以前那个就是爸妈不让谈男朋友，后来老公不让，现在是孩子
0: 不让，老有人管着。
1: 说实话，姐，我跟你这个。认识这么多年哈、
0: 嗯、
1: 你们家就家规太严了，
0: 就传承下来的比较严格啊，
1: 家规太严了哈。
0: 嗯，
1: 3312说小时候啊，就是那个爸妈带着看了第一部那个灾难片
0: 啊、
1: 嗯、第一部电影就看灾难片，知道吗？从此一去电影院就看电影就感觉发怵，就感觉有点吓人、
0: 哦、看的什么灾难片啊？
1: 哦，对，小时候的那种灾难片应该蛮多的哈。
0: 之前有小伙伴就是说那个唐山大地震，
1: 哦，
0: 就看的就浑身难受，
1: 哦，
0: 胸口闷得慌，
1: 是是、嗯、真是真是，因为人在那个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0: 对、嗯、
1: 对吧，敬畏自然哈。
0: 徐二飞说的和我一样，就是看那个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冯远征，
1: 哦，
0: 一辈子没演过其他正面角色了吧。
1: 我后来我觉得他在演任何角色，我都觉得
0: 他在、
1: 啊、
0: 对
1: 对，他现在好像也是话剧团的团长是吧？
0: 是的。
1: 对，完了以后我看他即使很正经的说话啊，
0: 嗯，
1: 我也觉得蛮吓人的，真的。
0: 我有恐怖、
1: 啊、是吧？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读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嗯。

0: 都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我觉得小龙这个名字哈，就是那个
0: 没有杀伤力啊，
1: 没有杀伤力，说实话，在徐州确实没有杀伤力。但我当年在南京上学的时候，这名字特别有杀伤力。
0: 为什么？
1: 因为南京台有一个小龙啊，是专门讲鬼故事的。
0: 哦，
1: 巨有名
0: 哦。
1: 我以前在南京一出来主持活动的时候，别人说你是讲故事吗？啊！
0: 哦，
1: 吓死了，真的是哈！
0: 哦，
1: 啊，蛮吓人的，朋友们。
0: 那你们有没有在广播端听过鬼故事？
1: 哦，有人听过吧？
0: 他其实
1: 啊，
0: 在
1: 啊
0: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突然
1: 啊，哦，
0: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在一个就、
1: 哦，你开灯啊！你伸手不见五指的。
0: 我们现在在深山深处。
1: 哦，深山深处。哦，
0: 深山深处。
1: 伸手不见五指。
0: 突然。
1: 哦，
0: 一般来说啊，鬼故事叫这个突然。
1: 哎，
0: 他就很吓人。
1: 苏姐突然决定，周五还是要上节目的。
0: 对。
1: 周五还是要上节目。
0: 哎呀，
1: 要不然你不知道那唾沫声得有多大。
0: 他们说我这是，啊，哇哦，好标准的老钱笑声。现在我现在都是我笑声不能太往前，太往前有点太新钱了。老钱一般都是往下。
1: 对，今天也给我们笑得阴森恐怖一点，因为我们今天四位当事人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的
0: 童年阴影。
1: 哎，你说到那个看鬼片是吧？不是看鬼片，鬼故事。
0: 对，
1: 大曹说有没有人听过一个节目叫张震讲鬼故事？
0: 我略有耳闻，因为这是行业内的事情，对吧？
1: 对，2000年前后，当时大学宿舍里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听鬼故事。听完之后再睡觉，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我
1: 你知道那种感觉，
0: 我
1: 集体听鬼故事，
0: 我没敢听过。
1: 哦，
0: 你说嘛，我是不太敢看鬼故
1: 事，是吧？
0: 就是恐怖电影也不太敢听鬼故事。
1: 2000年前后，然后那个就是大家一起听鬼故事，听完鬼故事睡觉。2010年的时候，大家一起看《行尸走肉》，看完《行尸走肉》一起睡觉。
0: 我有一次啊，因为当时刚刚就是。在这个交通频率当总监副总监的时候，
1: 哎呦喂！
0: 当时当副总监的时候要监听全天的节目，那时候晚上还有的士剧场，
1: 哎呦，
0: 的士书场
1: 要听节目，
0: 那个书场的时候，就是有点悬疑，
1: 是吧？
0: 半夜12点，我当时开车在路上，因为晚上加班嘛，
1: 要听节目，
0: 听回家的时候给我吓死了。
1: 这是俺交通台节目吗？
0: 为什么？那听说收听率还挺高的，
1: 哦，就大家喜欢听那种吊人心的那种啊。
0: 是
1: 沈阳说童年阴影，应该是家长都会说那句话吧？我说三
0: 一
1: 二
0: 三，
1: 哎，完了，你得过来了哈，不能数到三哈。结过婚呢，我媳妇儿就温柔善良，但有一次说一二三，我浑身一颤，我不自觉的就想服从她，你知道吗？
0: 哦，
1: 因为小的时候经历过这
0: 样，就是一二三。但是我现在给我闺女说一二三没有用，
1: 军事化的心哦，没有用，
0: 完全完全要。
1: 妈妈，你在数数啊，妈妈。
0: 现在我们都得换种方式了
1: 啊！
0: 我看哪个小朋友数到三能过来哦。
1: 啊，鼓励他，
0: 对，都不能一二三没有用，就站在原地。
1: 小龙脑残粉说的是有人看过那个没？
0: 嗯，
1: 鸭子侦探
0: 刚刚说的
1: 是吧？
0: 我们去百度了一下，确实看过。
1: 对，那个画风蛮恐怖的。
0: 它是偏黑暗，黑暗系的。
1: 对，
0: 嗯，
1: 他现在都不敢一个人看这个动画片。
0: 哎，
1: 对，那风格就是看着就吓人。
0: 您的次说童年阴影说
1: 啊，
0: 来你过来，来你过来。
1: 小时候这听着我就害怕了，已经。
0: 来你过来
1: 啊，
0: 过来，来，我看你。今天到底想干哈？
1: 我虽然没说话，但我脑子里面已经冒出了1000个想法。我刚才犯了什么错呢？
0: 来，你过来，来。
1: 好吓人啊！这跟后来你那个工作以后，你领导跟你说来一下我办公室，
0: 来一下啊！
1: 你脑子里面想，我犯了个什么事儿呢？这是啊？
0: 对。
1: 哎，来，各位，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颠颠给我们找了一下那个少年包青天的感
0: 觉，我们来听一下，
1: 这个，
0: 是不是
1: 啊？是不是这样？
0: 哎呦，
1: 是，对。对，就是这个，展昭就已经开始往里走了，这是啊，
0: 此处
1: 啊
0: 不宜久留，
1: 哼，这里为什么不能久留呢？
0: 因为他一般来说都是深山老林
1: 哦，又讲回深山老林故事。
0: 对啊，他一般都是深山老林啊。
1: 对，就这个音乐，这音乐一起，反正就很吓人了，这是。
0: 对。
1: 三哥说，小学一年级有一年暑假，我在我姥姥家。就我爷爷家的那个地上睡午觉
0: 啊，
1: 突然醒了，你知道看见一个什么吗？
0: 啊，
1: 看见一条大蛇
0: 哦，
1: 正在我不远处看着我，我俩对视了好几秒，真的一点不夸张，那大蛇看着我，我看着他一点不夸张的
0: 啊。
1: 后来那个老老家就变成了我的童年阴影。前些年啊，我把老宅子盖了新房，我到现在我都不敢在里边住，虽然我盖了新房了，但是我记得我跟那蛇对视过几秒钟，你知道吧？
0: 哎呦
1: 啊，
0: 你对视
1: 吓人吗？
0: 不就喜欢蛇精吗？
1: 啊，嗨，
0: 他的爱好不就是吗？
1: 啊，蛇精会来家里找他了。
0: 对呀、啊，你不就把自己都觉得自己葫芦娃吗？
1: 啊，对，
0: 妖怪。
1: 对对对对，
0: 花尾燕燕，
1: 好像有说法，这个好像发财了，反正应该是
0: 真的吗？
1: 啊，要发财
0: 了。那如果看到乌龟呢？
1: 乌龟啊，要发财了，姐、
0: 哦！我以为长寿，
1: 长寿健康发财呀、
0: 啊，
1: 反正。
0: 对对对对对，哎、
1: 啊，这都是民间传说。因为我小时候家里面有人听说过，家里面进那个叫什么刺猬，你听说过吗？
0: 嗯，
1: 刺猬叫白仙。
0: 白仙。
1: 因为我老害怕了，完了以后你问家里人说这叫白仙，这是民间传说，不是那个啥 啊，是这个白仙主管的是人长寿。
0: 哦，
1: 长寿发财，这个
0: 挺好的。
1: 对 对，
0: 咱啥事儿啊，都给自己做个心理暗示。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出门见谁，就是见个这个什么蛇、发财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出门见个那个刺猬、发财了。
1: 对，
0: 出门见个领导
1: 啊，发财了。发财了，我天天发财，我这都发了五天财了，朋友们。
0: 对，
1: 哎呀，
0: 还有金子说我的阴影是小时候，
1: 哎，
0: 我妈的一句话。
1: 哦，妈妈说了一句什么一句话能成为童年阴影呢？
0: 红眼绿鼻子，
1: 哦，
0: 四个毛蹄子，
1: 哦，家伙，
0: 走路啪啪响，
1: 哦，
0: 专吃活孩子，
1: 老毛猴子。
0: 对，
1: 哎，红光说黑猫警长里面。大家可能没感觉害怕的吧、
0: 啊、
1: 黑猫警长里边有一个那个螳螂姑娘吃新郎的那集，
0: 那我真不记得了，
1: 小时候我觉得太恐怖了啊！但黑猫警长好像电视剧那个动画片很短，
0: 八集，说
1: 八集还几集，
0: 啪，请看下集
1: 啊，对，就结束了哈。
0: 0743说我今天刷到苏苏发财了，
1: 哎，
0: 多好，
1: 那可
0: 多正向的积极的心理暗示。
1: 对对对、
0: 啊、
1: 属于刷到蛇精了，现在你看这下巴尖的，你看
0: 你、我拿下巴、我

0: 样
1: 啊，
0: 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担心那个仙人球玩具啊变成个大怪兽，我童年阴影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吧？
1: 哦，
0: 我经常做梦梦到它会变成个大怪兽人。
1: 哦，
0: 啊，你家里要有这让你感觉害怕的东西，你就别留着呀。
1: 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让自己感觉的不是太舒适的，
0: 嗯，
1: 都可以给它丢掉，对吧？
0: 对。
1: 这边还有一位朋友远离欲望，
0: 哦，
1: 他在我这数数，
0: 哦，
1: 怎么着？今天要考试吗，孩子？
0: 对，数数的。
1: 就开始一个劲数数啊！
0: 天天说童年有一个那个动画片叫做《魔方大厦》，
1: 好像有印象，
0: 有印象吗？
1: 好像有印象。
0: 那个画风还有那个故事，看完之后特别难受。
1: 是的，是的，有点印象。他是不是就锁里头了，哦，还是怎么？
0: 哦，
1: 有点印象啊，
0: 他必须得就是解了这个魔方才能出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很压抑，你看这个，
1: 就憋得慌。
0: 哦，来，各位，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
1: 血量精灵，他要学一下《聊斋》的音效，咱们来听一下啊。你别说啊，
0: 哥，
1: 是那个年代的画风，
0: 哥，啊，按疗程服药，哥。
1: 哎，你别说，他学得很像，
0: 是是是。姐，七点场咱是交流剧情，不是交流病情啊。
1: 哎，你别说，他是挺像，
0: 啊，真是啊，对。就是这聊斋都是这个画风，反正，
1: 啊，
0: 还有人问我坐过末班车吗？
1: 啊，
0: 末班车是那个电影末班车吗？
1: 好像一般来说，
0: 哦，
1: 很多的恐怖故事就发生在末班车上。
0: 对对，蛮吓人的，嗯。各位，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
1: 沧海一粟说九十年代看过就是外大，
0: 哦，
1: 外国的大片啊，
0: 哦，
1: 就美国有一系列的，就是系列的什么猛鬼杀人街，
0: 哦，
1: 不是看画面恐怖，
0: 哦，
1: 而是让人从心里感到恐怖，
0: 心里恐怖，
1: 就发自内心的那种恐怖。
0: 哦，哦，对，有，那个，
1: 那时候还小，对吧？
0: 对，有的时候呢，它那种剧情吧，它虽然吓人，它主打一惊一乍。
1: 对。
0: 但也有的那种是深层的，就让你感觉到恐惧，
1: 就打心眼里喝死。
0: 对对对对，蛮吓人的。还鲁豫说那个林正英，大家都看过吧？
1: 哦，
0: 对呀，啊，僵尸片。
1: 贴符，
0: 对吧？
1: 啊，
0: 里边僵尸片，对，蛮经典的啊。各位，小的时候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2: 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0: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是元气满满的一拉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怎么了？
1: 没，这是我现在的工作阴影，就是感觉那种就是直播的时候说不出话。
0: 哦，
1: 你有没有梦到过这种场
0: 景？我梦到过，只是推推子说不就是
1: 啊，
0: 不会说话，不是说不出来，
1: 哦、
0: 就不知道怎么说，脑子卡壳。
1: 我以前经常做梦，梦到一个场景，就上节目嘴巴张开了不出声。
0: 我还推推子不出声呢。
1: 对呀、啊，这就是我的工作阴影，朋友们、啊。
0: 对对对对，
1: 来先感谢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隐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听闲话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嗯，
1: 今天咱们来讲的是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
0: 啊、
1: 哪些事儿给你带来了一些小的时候带来一些恐怖？
0: 刚刚我们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看那个《封神榜》里头
1: 哦，
0: 苏妲己竟不干好事儿，
1: 对，
0: 把人扔在那个蛇的池子里，
1: 蛇坑是吧？我记得那好像那蛇还都拍的真蛇，
0: 嗯、
1: 哦、嗯，
0: 那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分镜头拍的啊，现在能看
1: 的，对对对对 对, 对，
0: 而且我小的时候啊，
1: 推进去，
0: 特别特别羡慕，就是他们拍腾云驾雾、
1: 哦，
0: 我就觉得他们就在那个天上拍的，嗯、
1: 是吧？
0: 我觉得就那就是云，那根本不是干冰。
1: 对，
0: 后来呢，我就想说，我人什么时候能感受一下干冰？
1: 哦，
0: 直到我在台上被那个干冰呛的说不出来话的时候，
1: 才知道做演员不容易，
0: 怎么那么难呢？
1: 嗯。东三环说春光灿烂猪八戒里边有一个那个蛤蟆精，
0: 但春光灿烂猪八戒里边多数还是比较喜剧的，
1: 对，
0: 我就不太记得里边有那种了，
1: 有些镜头还是有点吓人的、
0: 哎、
1: 啊。幺二小猫说有人看过那个吗？人蛇大战看过吗？
0: 没有，
1: 我的噩梦真是
0: 啊！
1: 只要是我觉得只要跟蛇有关系的哈、
0: 啊，
1: 都让人感觉有点吓人，真的是啊。
0: 徐州大刺花说上学那会儿、
1: 哎，
0: 几个朋友一起看《午夜凶铃》，
1: 哦呦，
0: 然后凌晨十二点
1: 哦，
0: 给同学打电话，
1: 好吓人，
0: 鼓
1: 吓人呢，这是。太吓人了，
0: 当时还都坐骑呢 啊！
1: 左老说上小学的时候在山里面，那时候胆儿大，抓蛇玩
0: 啊。
1: 刚拿到一条小蛇拿手上，刚看了一眼，一回头一个巨大无比的蛇追我来
0: 了，你赶紧放下人家宝宝，
1: 哎，我鞋都跑没了知道吗、
0: 啊、
1: 完了以后跑的途中还惊到了一个在水坑里面睡觉的野猪，野猪还跑过来撞我啊回到家里面脚里面到处都是伤，现在那个伤疤还在呢。
0: 哇，你能安全到家这件事情，
1: 对，
0: 只有点些许的小擦伤，
1: 哇，
0: 你命大，你知道你祖先在天上说这孩子赶紧的吧，
1: 对，你知道你这关系太硬了，
0: 对呀、啊，是呀、啊，
1: 小时候还玩蛇，被野猪抓过。
0: 你玩啥呀？真是！
1: 好家伙，太吓人！您这小时候胆儿太大了，咱不支持现在这么玩。
0: 对对对，啊、南望徐州说、嗯、人蛇大战，来来来来来、
1: 哎，
0: 别提蛇啊！刚才有多少小朋友的阴影和蛇有关系？
1: 哎、
0: 他说、
1: 哦啊、
0: 我现在、
1: 啊、
0: 在珠海的农村。
1: 珠海农村哦，
0: 后面山上的蛇都能爬到我们的酒店大厅里来呀、
1: 啊！哎呀喂、哎，我前两天。

0: 刚去了那个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它不是有个蛇窝吗？蛇坑还是什么着？
1: 那一排就，
0: 我反正看完之后，我当天晚上
1: 浑身鸡皮疙瘩，
0: 也做噩梦，反正
1: 是吧？
0: 也吓人呢，这是。
1: 还有开心果说，小的时候看个电视剧，有个电影武打片
0: 武打片，
1: 就记得一个老和尚被敲晕了，
0: 哦，
1: 然后他的就是心啊肝啊给掏出来了，你们有这个剧情吗？
2: 没有，
0: 我有点印象
1: 啊，
0: 我有点印象，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名字叫《西游记》，你记得吧？
1: 哦，是《西游记》啊，哦，你看，
0: 你看，真是啊，
1: 但是也没有，也没有掏唐僧的心啊，
0: 但是要掏，对不对？
1: 没掏出来呀，
0: 要争啊什么呢？
1: 他想争的，每次给他，
0: 对吧？
1: 就是我觉得唐僧的命也挺好，三天一大早，两天一小早的，
0: 哎。反正是
1: 取经的路上多奔波呀，
0: 对，九九八十
1: 一，
0: 九九八十一难，这是
1: 对，洗了八十一回澡。
0: 对，各位，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呢？
1: 哎，
0: 那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也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咱们讲的是童年阴影，
1: 在
0: 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呢，来讲的是厨房阴影。
1: 厨房阴影就有些菜你都不能见它，
0: 对，
1: 一见它你就想流眼泪。
0: 哦，比方说这有人
1: 洋葱，
0: 对，洋葱，对，叫吃货有泪不轻弹，切个洋葱试试看。
1: 哦、你切个试试看呢？
0: 哎，以前我觉得切洋葱怎么能？那个
1: 哭呢？
0: 哭会流眼泪呢。然后
1: 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
0: 姐，你们别唱，别影响收听率。还有那个，
1: 原来它长上去了呢。
0: 还有那个山药，
1: 啊、
0: 山药，我当时一想，
1: 它怎么能痒痒呢？
0: 对啊，弄完了怎么会痒？我弄下，哇，好痒啊！这是
1: 就是别不服啊。
0: 今天咱们先讲洋葱哈、
1: 嗯，
0: 这洋葱啊，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就是为了体面的切洋葱，人们发明了很多民间妙招。
1: 是啊，
0: 比方说有人将这个洋葱啊提前冷冻了
1: 啊、
0: 哦，有人在嘴里面含了片那个面包去切那个洋葱，
1: 我这是等不及想吃吧？
0: 甚至有的人呢会点起蜡烛。点蜡烛然后去切洋葱，或者有人戴泳镜去切洋葱。
1: 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是不是在水里切会比较好？
0: 有人说在水里切洋葱
1: 啊。
0: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洋葱到底为啥会熏人呢？
1: 嗯，
0: 它主要是洋葱的一种防御手段
1: 啊。
0: 它接受攻击的时候啊，它就会释放这个有一种叫做丙烯基什么亚风的这种，
1: 这也大家也不用
0: 化学物质，说白了
1: 它自己有这个化学攻击武器。
0: 对对对对，它一旦就是接受到了这种破坏，它就容易挥发在空气中，
1: 飘到眼睛里去，
0: 哎，跟你眼表的那个泪液中的水结合。
1: 所以如果你难过的时候啊，
0: 哦、
1: 你要怕大家发现哭，
0: 嗯，
1: 就买个洋葱你切，
0: 是吧？
1: 要说你为什么哭了，
0: 哦，
1: 并不是我想哭。
0: 是
1: 洋葱辣眼，
0: 是是是，成年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兄弟们，是体面，对不对？
1: 是啊，
0: 切洋葱哭了不丢人，对不对？
1: 哎
0: 啊，
1: 但是为情爱丢了，这个哭就丢人了。
0: 大老师现在天天在那个厨房里面也
1: 切，为什么没有人爱我？
0: 对，剥开他的心，一层一层的哈。那为什么就是？有的朋友就开始做了一些测试了哈、
1: 嗯、
0: 这测试以后呢有十种方法、啊、就是哪些有效哪些没效咱们逐一的来讲一讲好吧。
1: 是的。
0: 比方说有人说咱们使用锋利的刀具去切。
1: 啊。
0: 就是因为你刀口慢哈、啊
1: 嗯、
0: 你切的时候它挥发的就快。
1: 啊。
0: 你滋一下下去啊它挥发反正就没有感觉。
1: 哦。
0: 那如果说使用锋利的刀具去切洋葱有没有效果呢？非常有效，
1: 也就是说给洋葱来个痛快。
0: 对，它刀口细，
1: 别老让来回来回的、啊。
0: 刀口细呢，它那个液滴的那个释放量就比较小，
1: 是。
0: 所以你刀口快的刀切它行。
1: 就你要看看自己刀具是不是好使。
0: 对。
1: 当然了，我们也不上链接啊，没有什么好的刀具给大家推荐。
0: 对
1: 啊。
0: 还有些人说，那我切慢行吗？慢速切割呢，没有那个快刀切的那么有效。
1: 对。
0: 但是呢，你切的时候你想怎么减少它那个液体的喷发就行了。
1: 哎。
0: 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试了一个方法，不切那个根部有没有效呢、嗯、也有效，
1: 有效
0: 啊开排风扇光通风有没有效果呢？
1: 有效，
0: 有点效果、
1: 啊、
0: 有点效果。冷藏洋葱，冷藏完以后再切，
1: 一般效果吧，一般效果，
0: 对，有效果，但有一就是不太多，三个星吧、啊、这个啊。
1: 对，
0: 还有微波炉洋葱30秒钟
1: 啊，效果不太稳定啊。
0: 对，有人在微波炉里面打
1: 30秒，微波炉到时候难受了
0: 啊。还有人说那个水下切洋葱行吗？有用，但不推荐。
1: 对
0: 啊，就是你操作不便，可能会有人
1: 切手啊，看不准、啊。
0: 对，还有人呢，那个说，那我试了用那个。

0: 柠檬汁擦完刀以后再去切洋葱，
1: 缺乏系统论证。嗯，
0: 对对对，效果比较短暂，可能有点效果。
1: 对，
0: 还有人说我嘴里头含一个面包，
1: 没有效果，
0: 没有效果，
1: 纯加饿，
0: 仅为心理暗示。然后有人说我戴个护目镜行吗？极为有效，极为有效，朋友们。
1: 就是现在有两个极为有效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就非常有效的，就是一个是自己找一个好道具，
0: 哎、
1: 第二个呢就戴个护目镜。
0: 护目镜，
1: 你那个游泳的护目镜啊，
0: 对，极为有效，朋友们。
1: 还有朋友说，那我闭眼起来，极为有效，
0: 极为有效，
1: 极为有效，
0: 对对，只要不切到手，反正。
1: 对
0: 对对，但是你这，因为它主要那液体跟你的眼睛里面的水一结合，容易流眼泪啊。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这个星说主播结婚了吗？这可能都是不太了解我的朋友啊。
0: 啊，对。
1: 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婚姻的保鲜秘诀呢，就是当这婚没结啊。
0: 对对对对。啊，
1: 结过了，结过了。
0: 对的，而且好多年前就办了婚礼，我主持的嘛。
1: 哎，对。
0: 我，因为
1: 为什么让他主持呢？主要是不用给他钱，他还得给我封礼。
0: 对对对，完了以后，我当时我就祝大哥越办越好，
1: 也是越办越好。
0: 姐，我跟你说，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你每回结婚我都去，
1: 也去，你每回我也去。
0: 各位，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啊？阿卡贝拉的帕帕拉虾说，那肯定是那个从电视剧里面爬出来的贞子啊。
1: 啊，
0: 那贞子还有那个楚人美，知道吗？
1: 是的，
0: 深山那个山村老师里边的
1: 啊。
0: 还有半夜鬼敲门的那个绣花鞋，
1: 哦，那个听着就吓那个
0: 啊，越害怕越喜欢看着呢。
1: 是，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我跟你说，怎么着是切洋葱，防止流泪的最根本的治愈的办法？
0: 哦，
1: 我不吃，
0: 不吃洋葱。
1: 哎，从根本上杜绝了流眼泪啊，
0: 有道理，这是麻烦人啊。
1: 是啊，
0: 三金大姐说，小时候有一部动画片。城堡的主人是只鸭子，
1: 是那刚才说了大 Q 啦，是不是？
0: 对，保姆是一只鸭，是一只鸡，一只手还一直绷着那个绑绷带
1: 啊，
0: 还有那个管家也很吓人。动画片叫啥名字我那个记不清楚了，太阴森了。
1: 哦，还有刚才就是苏格拉没有底说你们这些说的太恐怖了，
0: 哦，
1: 我都不敢去上班了。你心里承压能力也太低了。
0: 东三环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切洋葱啊，就是那个会流眼泪的话 就我建议先和别人打一顿
1: 啊，
0: 哭了以后再开始切，知道吧？
1: 就是反正都得哭，
0: 哎，对，
1: 早哭晚哭的事儿啊。
0: 先跟家里人找个茬。
1: 哎，刚才你看这边有朋友说，贞子这边有朋友说咒怨，
0: 哎，
1: 其实大家的恐怖点基本上一致的，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那种恐怖。
0: 哦，对，各位，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呢？
1: 还有就是刚才说《西游记》里第一集是不是一个妖精？
0: 啊，
1: 是什么妖精说要喝人血，不喝血就会变老的那个妖精？
0: 啊
1: 啊。
0: 那个是不是叫蝙蝠侠？伟翼蝠王？那好像是个武侠片，这是啊。
1: 来吧来吧，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电信千兆云宽带 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3: 电信美好家。

0: 更有爱。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说的是童年阴影这个事儿哈。
1: 别说阴影了，咱先说个让大家好吃的好喝的哈。
0: 对，好多朋友也说那个都听完那么多阴影了，咱得那个稍微舒服一点哈，朋友们。哎，在我们直播间正好看到的是府燕的即时燕窝。
1: 我们是徐州103.3徐州交通广播啊，大家来进门别串错门了。
0: 哎，
1: 我们这个燕窝是给大家来推荐的，他们说是不是大齐喝完了？我要看一下，没喝啊，没喝，放心放心
0: 啊，对，
1: 可以让大齐他们尝一尝嘛。
0: 对，
1: 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们这个产品，大齐这辈子都喝不上这个，
0: 对，喝不上燕窝，这是。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愿意你给他们传下去啊。我说了，我愿意让他喝这个。
0: 对，您是要传旨吗？
1: 大家传下去啊。
0: 哎，那好多朋友也说了，说这个之前上周就有些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
1: 啊，
0: 凡是买过那个燕窝的朋友呢，只要在公众号里面分享你的真实感受，无论是包装啊、口感、滋补效果啊，或者在其他方面，我们都会在每天啊抽出两位幸运朋友，早上一位，晚上一位啊。
1: 对，
0: 送出的是那个大珍珠13到14毫米，
1: 送给大家啊！
0: 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讲一讲你食用了那个辅食燕窝以后，那个即食燕窝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而且大家看到这个里头，哦，瓶子放里面，他真喝完了，
0: 真喝完了，
1: 他真给喝完了，你们看，空的，这么快，我想，哇，这真的是买椟还珠啊！哦，把我们的
0: 啊、
1: 喝完了，
0: 真喝完了，这是哦，每天都喝一个。
1: 哦，
0: 真可以，
1: 这么过分的，给我留的是全是空瓶子。行行行行行啊，
0: 这口感真不错
1: 啊。我还觉着呢，我还想呢，就是我们要帮扶一下大龄未婚男青年。
0: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东西一般只有有媳妇儿的人才可能男生会喝一点这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没想到啊，大姐她真喝了呀。
0: 啊，你看这个配料表其实非常干净啊，只有水啊、燕窝、木糖醇和那个燕窝肽啊。
1: 对，
0: 燕窝肽其实是燕窝的黄金搭子，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在那种高端燕窝里面才有这个燕窝肽
1: 啊，
0: 它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然后让你吸收这个燕窝呢的效果会更好，吸收
1: 最重要，它里边是完整的燕盏，
0: 对对 对, 对，
1: 它不是燕脚料啊、燕毛啊这些东西，它可以挑好喽、
0: 如果说是20到30岁以上的未婚未育的女性呢，比方3天呢吃一瓶，吃一个月停一个月，买2箱呢正好可以吃一年的。
1: 龙仔，你喝过燕窝吗？
0: 我喝过呀。
1: 啊、哦，我刚想说、啊，我不能允许我的搭档没有喝过燕窝，给你拆一瓶啊。
0: 好家伙啊！
1: 你喝过是吧？那算了，
0: 对 对, 对, 对，
1: 那省着吧。
0: 对，来，朋友们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3个字儿就可以了啊。
1: 哎，
0: 对对对，这辈子我们既然没有就是做成那个什么夫妻，没有做成同学，做我的顾客好不好？
1: 人为什么？人为什么要跟你成为夫妻，又成为同学？
0: 是我看着网上那个人家销冠的那个文案。
1: 哦，
0: 这辈子没有做成夫妻，没有做成同学，男朋友们做我的顾客好不好？
1: 回复一下“早上好”，各位顾客朋友们啊，
0: 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来，有朋友们来给做评价了，是不是？
1: 哎，草莓染糖说，
0: 哎，
1: 买到了，收到了。
0: 哎，
1: 瓶子看起来小小的，但里面满满当当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用料很足啊啊！
0: 而且珍珠是不是也挺大的？
1: 对对对对对，那。挺好那个珍珠啊！
0: 啊，来，各位说到那个童年阴影啊，西荣说我很小的时候是不怕蟑螂的
1: 啊，
0: 直到有一次夏天我穿着拖鞋我踩死了一只蟑螂，你知道吗？就那种质感，就那种嘎吱的声音，那种飞溅的汁水，你们懂
1: 吗？因为她是个姑娘啊，她是个姑娘，
0: 对，
1: 那确实
0: 啊
1: 阴影啊，
0: 对，有人那个害怕东西就不一样哈、你看我特别怕那个壁虎
1: 啊，
0: 壁虎完了以后我有一次觉得挺害怕的。我朋友说有什么好害怕，直接用手一捏就拿出去了。
1: 哦，
0: 我就是整个人就石化
1: 了。一般来说这种什么蜘蛛啊、壁虎啊。
0: 啊，对啊。
1: 我肯定确实有点害怕。
0: 对。
1: 但是我把它请出，你看我用词多尊重，我把它请出去的时候、我都会拿张 A4 纸、让它爬到纸上、然后放到那个窗户外头。
0: 我对当场就会石化掉，太吓人了，真的啊。
1: 但是老鼠这种东西我是万万不可以。
0: 对。看看时间也不多说啊，稍的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1: 嗯，
2: 悠悠飞起来。
3: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6: 如果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8: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较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理再见。
17: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8: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